0: 你干什么？
1: 啊？拿哪个盛米饭？咱们去摘点野菜。啊？走啊，哥。啊。
0: 怪人。
1: 不，
0: 咱们别了，他不干，咱们干。
1: 强山要是帮忙怎么办？
2: 那就连他一块干。
3: 干他！
4: 干他！
0: 你们要干谁呀？ 不要干我吧！顽皮！啊！哎我！
5: 哎妈呀！这是以什么方式回来的？啊，他俩呢？
6: 屠龙大人，屠龙大人，
5: 大事不好了！强山，他神经了！
7: 强山背叛我们，他耍我们！
5: 你敢跟我们几个人打的？
6: 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你看，我不是被踹回来了吗？
6: 我还行。嘿，啊！
5: 强山，你喊他呢还是吓我呢？我这捏他塞你嘴里，那礼貌吗？山山，山山，屠龙大人，你看，嗯，
6: 他还做上饭了，他还没给你做过饭吧？
5: 就我给他做饭来着，
6: 他还叫他恩公，他叫过你恩公吗？恩公。
5: 确定吗？确定。你看，他还弹琴，他展示过这个特长吗？啦啦啦啦啦啦！没有给你吗？这都是他做的。啊，
6: 对。
5: 你们坐。他还学会了摆盘。你们三个替我灭亮。
8: 怎么了，恩公？
5: 给我造，给我吃。 给我血，全给我吃了！我饿死他们。
8: 好，
5: 走。他是不是以为我派他上这边过日子来了？

哎，你们来干嘛？哎，你们干嘛呢？嘿，红伞伞，白杆杆，举杯敬朝堂。

0: 嗯，
1: 恩公，你醒了。啊，我做东西给你吃啊。

0: 你怎么老是做这些破坏石办规定的事儿？谁呀你？啊，门都不敲就进来，粗鲁！
1: 大祭司要进行试炼仪式，
0: 走。
1: 神兽攀登大峰巅，关乎全族人的生死，必须依照族里的传统完成试炼。
2: 试炼是对族人勇气的考验，6岁之后必须攀爬至顶点，触碰机关方为完成，此后就得独立生活。现
3: 在怎么办？一会儿看我颜色啊，见机行事。你睁大点，要不我看不着。来来来来，
2: 把神兽交给我吧，试炼简单，上去拉个开关。哎呦，
3: 脱了，快！哎呦，听话啊！
4: 啊！哎哎哎！哎，你不能这样！住手！不准打扰试炼！
5: 给他炸上去！你不能夹他！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组长，这个人破坏势力，而且多次违反族规啊。

0: 你好厉害！为什么阻止试炼？不能这么残忍的训练他。几百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训练的。
1: 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何况他还是个小家伙。嗯，
0: 什么是鼓励？
1: 啊？不过最喜欢秋千了，找到了我就告诉你。
2: 什么是秋千？啊！阿公，太刺激了吧！是不是？我最有感了！组长，太好玩了！
0: 幼稚！
2: 组长，太刺激了！快来试试！
0: 太好玩了！
3: 他喜欢人，他就放屁；他喜欢你。

0: 我们组长会轻功，
1: 那为什么不飞上大风箭呢？啊，飞不了那么高，
2: 想高啊？
3: 摔得好惨啊！
0: 来，啊，我说那他到底能飞多高啊？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0: 啊，
1: 哎，
0: 这个古舞喜欢吃这个熟的。
1: 哦，
0: 这个
2: 我确实会轻功，主要是你太沉了，我不得护着你吗？

0: 等等，恩公，嗯，你怎么能知道这个东西能吃啊？
1: 我当然知道，在我家乡叫香蕉啊。
0: 香蕉？
1: 啊，
0: 洋气哎！你们叫什么？
1: 我们叫巴拿那。
0: 巴拿那？恩公啊，
2: 您老说你的家乡，啊，
0: 你们家乡是什么样子呀？
1: 我们家乡有高楼大厦、汽车、摩托车。
0: 虽然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1: 只要你走得出路，我就带你去。
0: 恩公。
1: 我找到了一条水路，但是不知道通向哪。真的？啊，有路就行。到时候啊，我再跟你说拜拜。
0: 拜拜。嗯。
1: 拜拜是什么意思？
0: 拜拜就是好好的，下次见。
1: 好好的下次见。
3: 等你瘦下来，我带你再飞一回。

0: 哎呦，组长，还这么巧，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啊，
1: 虎虎晚上吃多，我带他去散散步。他吃多了，你背他散步。我也吃多了。我能会喝酒吗？
0: 啊！哇！哎，组长，别喝了，别喝了！哎，啊，这是规矩。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最后一杯！来！
2: 这杯是敬你们祖先的。不好意思。来，哎，组长，组长，哇！哎哎哎，组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啊？哎，说啊。
3: 你看，你们族人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话呢就不说憋在心里。你不说我可问了，那天你儿子被打得那么惨，不就是管你叫声妈吗？你10月怀胎把他生下来，他就天经地义的管你叫妈妈。不，一家人你要爱他，就要表达出来。
2: 他不叫妈，叫老弟啊。我们那边呢，我们可以握手、拥抱，我们还可以大声地说。

0: 你酒精过敏啊？来来来来，你坐坐坐。我说组长啊，你真的相信这个传说吗？你们族人真的会有浩劫？胡胡爬上大峰巅就能拯救你们部落？
1: 嗯。
2: 你一个人带领整个族群很不容易，你年纪比我小，我拿你当妹妹，你可以叫我一声大哥。哎呦，每个人都需要鼓励。
0: 哎呀，你怎么了？
1: 我从来就没有过大哥，我好想有一个大哥。
2: 你看，你现在表达出来多好，有什么感受都说出来。
3: 虎落，
4: 出大事了！
5: 这手嘚瑟成这样，怎么了？
3: 我嘚瑟，马上就该你嘚瑟了。
5: 什么意思啊？
3: 昨天晚上，使者在大木屋跟族长说，说我爱你。
5: 这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3: 那代表什么意思？那就代表啊，他要当你啦。根据我们族里的石板记载，凡是族里有这种解决不了的矛盾或者纷争，就可以通过决斗的方式来解决。
5: 我要挑战，我跟他单挑，我打他十个。打
3: 好，我来呢，就是助你一臂之力的。这是我秘制了30年的神力丸，吃完这个药，保证你力大无穷。你能打死一头牛？
4: 谢谢大祭司。
3: 等会儿，这个神力丸啊，必须一次性吞服，不能喝水，否则会冲淡药效。
5: 那不也得喝吗？
6: 把嘴张开，
7: 把丸放里，
5: 把嘴闭上。
7: 对，
5: 就是咱俩说哈，有没有可能换一个？
3: 我帮你再拿一个。屠龙，这是100年的，
4: 30年刚刚好。

0: 向死者发起决斗。
1: 搞什么？
2: 我就是叛蛋组的英勇的战士屠龙，更是本组的继承者，也是奔波霸道偶像。今天我要与你决战，我赢了我就可以出发，你赢了不可能。
3: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1: 哎，我算了吧，我看你好像快不行了。
4: 那个稍等一下啊，葫芦还没准备好。
5: 来来来，快快快，你劲儿大，你帮他顺一顺，你这骑兵你肯定能顺下去。

0: 来来来！快快
1: 快！啊啊！我就说两句话，今天
2: 我要夺回我想要的一切。
0: 神力丸药效只能持续三句话的时间。
3: 你刚才废话太多了。
4: 你刚才不听我的，怎么现在又没劲了？你看，
2: 他妈谁都能笑我，
3: 就是你不能笑我。
1: 任务就要你去完成，要料理回击。
2: 从小到大，我对你最好了，你跟他们一样笑话我。对对对，就是这个眼神。
3: 你别光找我呀！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7: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颜不减鲜。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爸妈今年不收礼，要收纸收心养生。
10: 茯苓丸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真努力了，他真咽不下去啊，太大了。
13: 吐鲁啊，你满脑子的歪门邪道，你什么时候你能靠自己的实力你赢一回？
14: 族长，看墙山。
15: 喂，
16: 喂，你干嘛？
17: 我不叫喂。
16: 我是连公，你认识我呢？你还给我做饭呢？
18: 我是来看热闹的，
19: 叫你别来。
20: 等会儿啊，
21: 你还真不。
16: Yes!

0: 虎虎，
1: 哎，恩公，你怎么摔倒了？你，哎，虎虎，
2: 神兽，
1: 等会儿我，
2: 恩公，你别跑啊！
1: 虎虎，
2: 恩公，你到哪儿去？
1: 啊，
2: 哎，恩公，恩公。

0: 希望了，
1: 他应该能爬上大风天。
0: 我们有希望了。

0: 神兽试炼成功，明天一早，使者就要保护神兽前往大疯癫。那么今天，让我们尽情的吃好喝好，干！
1: 干！

0: 一家人，你爱他就得让他知道，说出来，表达出来。
1: 哥，你哥，
2: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3: 哎，去那边，走走走啊！
2: 哎，走走。
4: 谁呀？
5: 我们那边呢，可以握手，也可以拥抱。
6: 组长，没事吧？
1: 侯先生，
6: 快起来。没事吧？

0: 啊，看见了吧？看见了。你说你上回管他叫声妈，那屁股都快给你打碎了，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秃噜，咱们做大事的，得憋。咱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1: 必须憋到那个时候，啊！哎呀，别住我，别住！来来来来，
2: 啊！哎，你给我倒这么晚？
1: 你说这个，我说这个，啊！哎，来来来，二哥。
3: 爹，主了，比武还背。
1: 二哥，太难喝了，我不行了。哎哎哎！
3: 二哥，你能喝多少酒啊？
1: 我年轻的时候，我。

0: 像你，真的很美，跟仙境一样。是不是，呼呼？想不到我们来了这片净土。
1: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片土。
0: 恩公，自从你来了以后。 我的心里就暖洋洋的，我太开心了，要来一个好兄弟。你既然觉得这里好，就别走了。其实啊。
2: 其实啊，你们都很好，但是我必须要送呼呼回去。对不起，走了。嗯，呼，你干嘛？

0: 你是不是不想走？我也很纠结，但是我先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啊！
1: 虎虎，拍下去，拍下去，下去！喂，抓稳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
1: 这个船啊，要压着推。哎，哎。

0: 恩公，我不欠你的了，照顾好胡胡，
1: 放心。

0: 呼呼，你不会真的想上去吧？走吧，呼呼。哎，哎呦！干什么？呼呼，你们要把呼呼怎样？
1: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0: 干什么？喂！
1: 但是，他不至于。哎，哎，啊！

0: 谢谢你，太谢谢！我谢谢你啊！
1: 干嘛？你不要！
0: 我还需要谢谢你啊，救了我！
2: 不用说这些，你不也救了我好几次了？当初我做了陷阱埋伏你，你都不怪我。
0: 你都想起来了，
2: 这次我救了你的命，你欠我的了。哇，你很白啊！
0: 哎，你快点想办法救呼呼啊！
2: 放心，早有计划了。
3: 什么都没写，完了，我们都要等死。

0: 石板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依赖石板活着。石板上没有血的，我们就要靠自己。
1: 听组长的！
2: 听组长的！
3: 听组长的！

0: 图洛，看，大风殿，成功就在眼前了。你马上就要成为部落的骄傲，前进！
1: 回旋镖，哎呦我这！你回旋镖也没回来啊？
2: 还有一招，啊！打他！使者还活着，太好了，地久天长！哎呦我的妈！
3: 看着点屠戮，屠戮要叛变！喂！你听我解释，我想帮你们。哎呀！
4: 站后边，正后边！
3: 快救神兽！

0: 这是神兽，它也挺可爱的，你就不要给它放到这个笼。
1: 我这回真的错了，你不相信我吗？儿子，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妈妈已经把不对的石板都砸了，那些不正确的规矩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嗯，妈妈，
2: 儿子，
1: 哥哥，
2: 妹妹，哥哥，妹妹，我妈妈，妈妈。
0: 你们先等一会儿，你们说把石板给砸了。对，过时的石板全砸了。爸，你别蹲下啊！你感动了吗？疼！你们砸的那是石板吗？你们砸的那是祖宗！还有，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3: 哎，你到底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我分不清楚。你太顽固了，规矩是可以变通的。其实啊，家人最重要。嗯。一家人就是要勇敢的去拥抱，去表达，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算是有天灾。

0: 什么脸啊？
1: 小白，小白脸
2: 啊！哎，哦，哇！天灾来了！天灾来了！我是大风天了！

0: 其实我们看到的传说壁画只是一半，在水下我们看到了完整的壁画，才明白，死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船族的族人呐，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才能抵御万难。
1: 我们一个抱一个，
2: 好，来，
3: 拥抱很勇敢，但是很有力量。

0: 使者，请使者帮忙，把神兽送到大凤殿。
1: 我来替你。
0: 这里有我们。

好。

送你一片森林。

看我们的了。

现在又到你玩最喜欢的游戏了，荡秋千。

姑，你真勇敢，我们再来，啊！

降临了。你小家伙，山顶这段路只能靠你自己了。我们一直站在后面，加油！

0: 小糊糊，看哪儿呢？这儿。哎，我让蝴蝶引领你来这里，是想让族人重新团结友爱起来。我看到他们不再接纳脆弱，变得争强好斗，彼此猜忌，这才是真正的灾难。而你们的到来，让族人重新学会了柔软，重新懂得互相帮助，才能战胜一切。
1: 让我助你一臂之力。
0: 只要团结在一起，再难以逾越的高山也能翻越。小糊糊，谢谢你们。去吧，继续做那只传播爱与温暖的小糊糊。用你的可爱融化这个世界吧。哦，忘了告诉你一个秘密，蝴蝶的名字叫古

0: 你怎么知道的？大哥，送给你，一定要收好了啊！
1: 这是什么？当你想我们，或者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吹它，它一响，我们立刻出现。
2: 真那么灵？
0: 当然。
1: 哎，你这是在这呢，你别吹呀。啊哈，那就。
0: 大哥，

0: 不，那就拜拜了，
1: 拜拜，拜拜就是让我们都好好活着，期待下一次见面啊，
2: 那得拜。

0: 确认过眼神吗？哎，
1: 开路啊！我不是在做梦吗？
2: 这什么？好像可以吹啊！啊，
0: 是的。
3: 别吹！
4: 大哥，我来了！
2: 哎、
3: 怎么回事？咋没有味道啊？这个东西！
2: 大哥，啥指示？
0: 哎呦我的，这啥玩意儿啊？
5: 啊！没事，别吹哨，很危险的。
6: 你们真的来了，啊？都是我老朋友。我带你穿越到糊糊的异想世界。哇哦，
7: 这太神奇了吧！
6: 怎么样，能不能给你写歌带来点灵感？哇，
7: 能量顶满了，灵感爆棚了。

0: 汗水滴进眼睛里，我手请挥出去，已经到底不喊停，明天我们决定。
1: 这次就不怕喽。

0: 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高兴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我已经是一个老演员了，在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我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护士长杨山。在聚焦徽墨文化的热播大剧《家业》中，我因为饰演了反派田将月，被网友称呼为“邪恶懒羊羊”。我年轻时还在央视大剧《任长霞》中演过正气凛然的警花谢敏，在《宝莲灯》里演过娇俏灵动的玉面公主，在古装剧《傅留年》中饰演过一个反派柳明玉，最近播出的《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将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比较有挑战。这段表演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的体验。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2: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3: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三天。
4: 是，少校。
5: 难以预知的困境。
4: 卧倒，全体卧倒。
3: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6: 你们要扔下一万。
7: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5: 全局的重任。
8: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北机场图，每隔三个小时有两架飞机起飞。
9: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8: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机场。
10: 开始行动。
6: 等着我。
5: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4: 连住！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九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2: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1: 灵石与我何干？
2: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1: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3: 我不是妖，
4: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2: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1: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2: 妖导致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1: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的。
4: 又是
1: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0: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5: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女，
1: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0: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2: 修明，
1: 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6: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6: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7: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8: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伟信，
9: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10: ，You and CBA will be gone.
11: Please let my papa go.
12: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3: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14: 再给我几天时间，
13: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0: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1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6: 你想要多少？
17: 2亿。
1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1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0: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2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21: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1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8: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0: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1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2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3: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2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3: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3: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4: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5: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26: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27: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

0: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今天我就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2: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3: 坚持。
4: 突然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5: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6: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7: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8: 是有汉子
9: 有。
10: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1: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雕刻秦国立被劫持，
2: 立即派他们去营救秦国立。
3: 这次行动相对比较复杂，
2: 这里是我们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3: 这次我也没有绝对把握。
4: 紧急救援，处境危险。我不能失去我爸爸。Where's the gold? Goodbye.
5: We will have to catch them in the act of making the deal.
6: 能给我们打平丘的人不多。我们都包围了，再不走，我们都走不了了。叫我去把他救回来。
3: 进退存亡。
7: 一念之间，
8: 和平精，
9: 快走！抓稳了！
8: 你也是打工的，干嘛这么拼命？
10: 我和你们不一样。如果这些资产被他们拿来买武器，就会有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主演：成龙。
11: 杨洋、徐若涵，
12: 关乎无辜人的生命，我们急先锋责无旁贷。
3: 急先锋。

庆新春过大年，现如今已经在世界各地建成风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国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即将举行的春节嘉年华巡游活动，这里处处洋溢着浓。

0: 浓的节日气氛。
1: He's finally slithered out of his cave.
2: Balls move for the coward.
3: 就等你了，真磨叽。
4: 新年快乐，
3: 过年好，过年好。什么呀？
4: 礼物啊。
3: 大过年就买这么点东西，
5: 你好意思进去吗？
4: 还有呢？
5: 不行了，不行，我拿不了了，拿不了了。哪个是我的？
4: 就我踢的这个。嗯，
3: 踢坏我可不要啊。
4: 那我帮你拿着。
5: 走你。来了，来了。啊，来来来，快快快，帮我拿一下。
6: 来了，
4: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小佳，小佳，
4: 新年快乐！
7: 好多礼物啊！
4: 嘉华，干爹抱抱。
8: 干爹。哇，
9: 这位呢，就是我女婿的同事。
4: 哎呦，
9: 他工作非常的优秀，人呢也很老实的，主要啊，他还单身。
3: 亲一个，亲一个，跟干爹亲一个。

0: 喂，爸，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嘿、hey,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2: 你的咽炎好点了没有啊？
3: 没犯，听女儿的话，烟早就戒了。
1: 你在哪呢？
0: 我现在在非洲，给你看。
1: 你在非洲？
0: 看到了吗？
1: 那些地方小心点啊。嗯。有男朋友陪吗？
0: 我哪有男朋友？
1: Freda， 美薇也在。你们说两句。
4: Freda， 新年快乐。
2: 爸爸，你
4: 我是
2: 卡了，爸爸。
4: 喂。
2: 没有信号，
0: 看不到你。
2: Freda， 喂。走吧，走，开车。
5: 好。
1: 信号不好。
4: 是信号不好。每次你让他跟我说话，都信号不好。我觉得他还没接受我。
1: 不会的，你想太多了。

0: Get out. Come on. Now.
1: Move. 老板。
2: 药客秦国立被劫持。
3: 有报警吗？
1: 已经报警。今天是唐人街春节大巡游，该区有几十万游客，
2: 所有道路已被封锁，警力到达需要一段时间。
3: 有没有秦国立定位？
2: 正在移动，还在唐人街区域。
4: 我们有没有队员在附近？
1: 有两名休假的队员就在附近，
3: 立即派他们去营救秦国立。
1: 收到。
5: 1、2、3。
6: 哇，真厉害。看干爹给你买的这是什么？
7: 干爹，这个是什么？
8: 这是中国英雄，像不像你爸爸？
7: 爸爸又是中国英雄。
6: 对，乖宝贝儿，亲一个。哇，
9: 我们的 VIP 客户被绑架，
1: 需要紧急支援，
9: 距离你们位置400米，两位小心。
6: 明白。妈，我们得走了，走吧。
10: 去哪儿？
11: 去哪儿啊？
6: 有任务。嘉华，乖乖跟小姨在一块玩啊。
7: 啊。
6: 快！
0: Sit down.
12: Good afternoon, Mr. Chin.
13: Who are you people?
12: You betrayed Omar's father's location to the Americans, didn't you?
13: No, I didn't know where his father was. Omar's still alive?

0: Get her!
1: Quick, go! Yeah!

0: 好，
1: 走。

0: 劫持秦先生的这伙人是来自北极狼的，带头的人叫 Broto， 只要有钱什么都干。
1: 北极狼怎么会盯上你呢？
2: 以前我在中东有个合作伙伴叫马辛，我替他在欧洲卖石油、拍卖文物，帮他赚了很多钱。可是后来我发现他竟然是复仇者组织的头领，那时我想脱离他已经来不及了。马辛他威胁我，让我帮他安排资金来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我不从，他会杀了我还有我的家人。后来我向伦敦警方举报他，提供了马斯米的资料。七个月前，美军把马斯米给炸死了，他的长子欧马却活了下来。
1: 北极狼是欧马派来的。
2: 是的。他们如果在这里抓不到我，一定会去抓我女儿。请你立刻派人去把我女儿带回来，可以吗？
1: 她现在在哪？
2: 她在 Africa。
1: 这个我会安排。
2: Thank you。

Charlie, come, Charlie.

0: 他在那边。
1: ，
2: 我去。
3: 哎，真有狮子啊！振宇，别怕，嫁给别家小姐行了。
0: 我们受你父亲秦国立所托，来这里接你。
4: 这些人就是来绑架你的，
5: 赶快过来！
4: 振宇，快去接他。
1: 查理贝，
6: 老板，有狮子。
4: 一个女孩子不怕，你怕什么？
6: 狮子是公的，
4: 不是也有母的吗
1: ？Stay，
5: 小心上分内。
4: 拿枪。
7: Kill them all except Farida. Vanguard again.

0: Charlie!
1: Come here!
0: Charlie, jump! Charlie!
2: 什么 Charlie？ 啊！快叫他来帮忙！大家先跑！
1: 走！Tonda, come help! Claire, help me!
0: 查理，走！查理，先过去！查理
3: ，Let go！
0: 他不是我的吗？你们千万别动！

0: 舅妈，你没事吧？你怎么样？我还挺得住。元旭，什么情况？我们监测到了阵雨，距离你20公里的原始森林区域，正在往西南方向移动。该区域地形复杂，你们只能徒步，要注意安全。哎，玉啊，快送他们到医院。
1: 好，
0: 小心。
1: 老板。
0: 啊。哎。 不是叫你送他们吗？你来干嘛？
1: 杰拉森还能开车，我赶紧去。

0: 醒了。
1: 嗯。
0: 这什么鸟啊？你看看。
1: 好。这个叫天堂鸟，这种鸟啊，一生追求自由和幸福。它们遇到喜欢的同类，还会跳舞。这儿的原住民用他们的羽毛做成装饰品，19世纪开始风靡欧洲，因为过度捕杀，他们现在也变成稀有鸟类了。
0: 非洲狮为伴，天堂鸟为邻，爱好自由，享受浪漫，追求梦想。你是处女座吧？
1: 你才是处女座呢。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真是处女座。
0: 马上离开这里。
1: 好。
2: Go straight. They're handing me just ahead. Don't let them get away.
1: 有2辆不明身份的吉普车朝雷阵域驶去，预计3分钟内抵达。
3: OK， 收到。

0: 老白，解决了，
1: 快走。

0: 叫什么叫？叫他们也听不见。
1: 这里啊！哎，这里啊！
2: 经过利亚的 assets belonging to the Brotherhood of Vengeance. You say Vanguard leaves no man behind, so listen to me carefully.Deliver Chinguoli to us, and I'll let your man go. If you fail to make this exchange, they'll be beheaded.
3: 我愿意去江湾任职，只要能把我女儿换回来，还有你的队员一起。
4: 你不要去，太危险了。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3: 对，没事的，你放心。我能单独跟你聊聊吗？
5: 可以。
3: 你出去一下，没事的。

0: 你还有什么瞒我？马西姆在海外的资产，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藏在哪里，我必须和欧曼做个了断。唐先生，如果这些资产被他们拿来买武器，就会有很多无辜的人牺牲啊！
1: 关乎无辜人的生命，我们吉先锋责无旁贷。
0: Thank you，
2: 归根结底都是贪心带来的祸。1、2、3、4，嘉华你来啦
3: ！Hello，
4: 7、8、9，爸爸礼物，儿子，我一会儿再来。你们怎么来了？
5: 他非要过来给你送礼物。
4: 礼物？为什么要给爸爸礼物啊？
6: 我就是想给你礼物。
5: 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哟，爸爸连自己生日都忘了。
6: We'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support.
1: 我们一会儿再开。好
6: ，OK，Let's
4: go。哟，这是谁呀？
7: 这是爸爸。爸爸，你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队长，是吗？我刚在家怎么说的？
4: 中国队长怎么样？中国队长比美国队长厉害！来，给你一份。耶！那爸爸也没这么高大威猛啊。
7: 爸爸最高大。
4: 来，乖宝亲一个。

0: 我许个愿吧。嗯，我希望振宇能安全回来。嗯，
1: 好棒，好棒！
2: 来，你给大家分一下吧。
3: 好的。
2: 来，拿给你个小熊猫，拿着吧，拿着吧。说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2: 什么叔叔？叫哥哥。
1: 哥哥。
2: 哎，对了，叫他阿姨。
1: 叫阿姨。
5: 嘉华，佳姐姐。
0: 姐姐，嗯，真乖。好了，我们跟姐姐出去吧，不要打扰爸爸了。去吧，跟阿姨玩去吧。嗯，
5: 不许教坏小孩子。哎，这
0: 小子加入我们急先锋应该5年了吧？5年3个月28天。哼，这次行动相对比较复杂，而且你的伤还没好，你留下来做后勤支援吧。
2: 老板，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儿子画的，是。说实话，这次我也没有绝对把握。嘉华已经没有妈妈了，你应该留下来照顾她。
2: 我想成为儿子的骄傲。
0: 您现在在做行政工作，就别去了。我有责任把所有队员带回来。
2: 好，我们一起去。
0: 雨儿，
1: 嗯，
0: 我们考虑一下做些徽章，挂在胸前蛮漂亮的。
1: 好看。
0: 嗯。好看。
2: 那是。嗯。嗯。

0: 为了我们的责任，为了我们的战友，必须战胜一切不可能。我们一定要凯旋归来！
1: ！
0: We will return victorious!
1: Victorious! Victorious!
0: 出发！

0: 我化这个妆是为了暴露的时候不被你们误伤。嗯。
1: 你叫什么？

0: 这两台防弹车是我们班专用的，按装甲车的规格特别改装过。
1: 真的会把我们杀掉吗？我不想这么早死掉。
2: 让我看看你的右手。放心吧，你不会死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你的生命线很长啊。

0: 放心吧，齐心峰会来救我们的。
1: 什么呀？
2: 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你的父亲很快回来，你老板也回来。给你报。
1: 你们想干嘛？
3: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你们要带他去哪儿啊？

0: 你和我们北极懒挺有缘的。第一次你从我们手上把人带走，这一次我们把你拿下，能给我们打平手的人不多。我老板很欣赏你，如果你跟着我们干，一年挣的钱够你花一辈子，你知道吗？
1: 我和你们不一样。
0: 不都是拿命赚钱，有什么不一样？
1: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0: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1: 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要有自知之明。应该做的事，必须要做；不该做的事，必不能做。你学会了我们的语言，没能学会我们的文化。
0: Boss, he says that.
2: Big mistake. Take him away.
3: Lei Zhenyu 身上被绑上了炸弹衣，带有定时引爆器。

0: 戴着防毒面具怎么还那么臭？快受不了了，赶紧跑！防毒面具，他们不能吃了我！太少了，太少了！12点钟方向发现4名武装人员，他们正在向北移动。 3点钟方位，有一位武装人员正在原地戒备。南部方位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1: Boş tarafa birbirini batıyor.

0: 发现雷震宇在天台位置。
1: 雷震宇的12点方向有2名狙击手埋伏。

0: 快去，来不及了，先解开你身上这个，别管我，你们走，
1: 少废话。
0: 他们太贵了，剪哪条线都会炸，快走吧，把电池冷冻就爆不了。

还有跳雷，凯旋，解决不了的，你还有儿子，你不能死，快走，快走吧！脚离开后，跳雷弹起1.2米就会爆炸，杀伤半径14米。

跳！好，我数一二三，一起跳，一、二、三，跳！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段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

0: 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我们的中枪

0: 中锋，
1: 接着
2: Lass den Bunker doch!
3: Hier, los! Uah!

小子，快！

0: 已经探测不到张凯旋的生命体征，
1: 凯旋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了。我们被包围了，再不走，我们都走不了了。让我去把他救回来。
2: 去，小心。

0: 怎么样？没事，
1: 走。
0: 快去。

住啊！

0: 快走！
1: 他们要的是我，
2: 林国立，
1: 你们快撤！
2: 回来！
3: 妈！
1: 快点！
0: Stop！
2: 快走！
1: 把我女儿带走，快点！记得我的约定。
3: 妈！不要！妈！妈！
4: 传承，
2: 快
4: 进来！

兄弟，你不能死，放肆！可雪，你给我起来！你都是自己的话，你如果要成为他的英雄，这都是你说的。你给我起来！起来！起来呀！可雪，你给我起来！

0: 小心，
1: 发枪！

疼。

这一路点点对了，你刚才是不是亲我了？你得对我负责任啊！我儿子做的，还是咱们儿子最好。

0: Hold on, hold on!
1: Move, move! Secure the exit!
2: 我们又错过什么了？
3: 三面，三面
4: ，Stay back，
0: get up， get up，
1: don't move，
0: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get down， I said get down， get down。
4: We need backup.
0: Hey, go.
2: 待着，别动。小心点。
0: Stay down.
1: Move.
2: 那边的楼梯
5: 开好了，刚。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太感谢吉先锋了。哎，你不是有东西送给人家吗？啊，
2: 老板，你怎么知道的？
1: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去吧，走了。
3: 那你送我什么呀？
2: 等一下。

0: 哇 ！That's amazing！
1: 我的任务完成了，希望你喜欢。嗯，很喜欢。 谢谢，谢我们干什么呀？你得感谢小蜜蜂啊。嗯。哇
2: ，Look， Chinese New Year， 元宵节 ，Let's take a photo together。
0: Sure。
2: 来来来 ，Come on。

0: 就像那个机器就压住，推也推不开，上也上不来。
1: 拍拍身上的灰尘，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 雄关漫道真如铁，
3: 而今迈步从头越。
4: 电影四度
5: 院线上新了。
6: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7: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6: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7: 插翅难飞。
6: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8: 我有一个计划，
6: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9: 可这不符合兵法。
8: 符合哪里的兵法？
6: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2: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0: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6: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1: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6: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2: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2: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4: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6: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2: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儿才能感同身受。
6: 历史是由一个个

0: 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3: 叹为观止，对吗？
4: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2: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5: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6: 预备，发！
2: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5: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你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7: 大概30人。
2: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7: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2: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5: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2: 我要去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8: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这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9: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10: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9: 灵石与我何干？
10: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9: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11: 我不是妖，
12: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10: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9: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10: 和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9: 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12: 又是
9: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13: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14: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血脉，
9: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13: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12: 小明，
9: 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8: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我们以战代变。哎，
2: 你几楼啊？啊，
3: 忘了那个事儿，先生你们。
4: 什么情况？
1: 施工没有，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5: 我发现他了。
6: 别着急，风声风声，
7: 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顶上了，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10: 时代不同，
11: 忙了不同。
12: 我这孩子是个年轻的笨蛋，
13: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14: 一打电话，我拖住他们，走。
15: 有本事你！
16: 捕风追影。

0: Opening with a little poem.
1: ，
2: Madam， 奥亚银行保险部自动报警系统被触发。
3: 治安警察那边同样收到警报，已经通知巡逻 units 赶过去。
2: 他们附近的伙计到了吗？
4: 两分钟前刚离开，桥上无法掉头，最快也得五分钟。
2: 我们的人呢
5: ？Madam， 我是吴耀伟
6: ，Alpha Team in pursuit。
2: 杜平，启动 Spice。
3: AI 监控系统启动。
7: 反向追踪银行3公里范围内4328个天眼监控画面，可疑目标搜索定位中。
3: 天眼反追踪有结果了。
8: 目标不是现金。
1: 什么意思啊？
9: 空着手呢。
4: Madam， 120C 监控拍到他们了，正往灵王环岛南向出口驶出。
2: 让周边所有警力车辆把劫匪的逃脱路线给我堵死。
4: Yes, Madam。
7: 各单位注意，现有伪装计程车的黑色 MPV 疑犯车辆驶出 Union Charlie 25，立即前往地里谷工程师马路与松山西海边马路交汇处。Bravo 6，前往荔枝路南口。Delta 92，前往南山路中段。
1: 铁眼家辣妹，他们能跑哪儿去？
8: 把水通也给我堵上，还有塔什隧道入口和西粉马路东段都给我封死。
1: Madam， 辣妹不建议这个方案。
4: 各单位前往松山西海边马路，准备拦截。
2: 不是拦截，
4: 指令有问题吗？
2: 杜平，关闭 Spice 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权。
10: 收到。
7: Alpha Team 一组、二组去高原街东向逆行，三组去新盛街往东南方向逆行，四组经炮兵街上北向镜湖马路，
4: 把这帮混蛋给我堵死在镜湖大路口。
6: Yes, ma'am。
11: 各队分开追击。
12: 大宝，
13: 收到。
4: Yes, sir。

0: 胡耀磊，胡耀磊，干嘛呢？胡耀磊，抓人，听见了吗？
1: 你到达警湖路口，没看到疑犯车辆？
0: 什么叫没看到？这不是就在那儿吗？你都瞎了吗？
2: Madam，
1: 看到我了吗 ？Madam， 现在该怎么办
3: ？Her out.
4: Night, night.

0: 你好，澳新大厦保安室。
1: 您好，这里是司警局刑侦指挥中心。我们怀疑大厦四层的金辉数字资产管理公司有人正在非法窃取民犯资料，请不要擅自行动。
2: 警察多久能到？
3: 警察有多久能到？
4: 五分钟之内。
2: 好的，收到。三分钟。
5: 收到，三分钟。
6: 找到了。我去，这么多文档，
2: 全部拷走。
7: 你的钱就不能自己转出来？
8: 加密货币的账户密码是12个英文单词随机组成的，它是 2048 to the 12th power. That's the algorithm behind it. Do you know how to?
9: 坐回去。
8: 就记不住嘛。
10: 两分钟。

0: 小谢，你干嘛呢？
1: 随便看看。
2: 别碰其他东西。
1: 不少大客户啊。Golden D。这是什么？
0: 数字密钥。
1: 是段志宏啊。
2: 段志宏是谁？
3: 吉隆坡最大加密货币交易网站的 CEO， 卷了15亿美金跑了。
4: 后来在澳门被人发现离奇死亡，
5: 到现在都被人怀疑是假死。这个密钥的反武强是 TexLex5 级别的。
2: 什么东西？
4: 再高一级就是军用机密。
3: 这么贵重的密钥怎么会藏在这么一个破服务器里？
1: 我听说段志宏的15亿美金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
6: 哇靠，是100多亿港币，
0: 全部靠走。
2: 不可以，没时间的，西蒙。
0: 很快，
2: 小心，快走了。
1: 1分钟，1分钟，
2: 没时间了。

0: 警察到门口了，别慌，什么情况？
1: 接到资产管理公司报案，劫匪刚刚离开。
2: 四名男警，约二十伏。
0: Go B 社。
2: 追！
0: 别跑！
3: 站住！现在三组都在现场。
0: B 队一二组控制大厅，
4: 三四组封锁大厦南北门。
0: B 队三组到达。
5: 不是我，配合建筑科四楼开灯。
4: 是。

0: 公司被劫持，他们上去了。
1: 具有力，
2: 弟弟们可能
3: 我说具有力，还待着去看什么？

0: 让增援部队去永利澳门。
1: 报，报上嚣张的电梯被他们黑客所。

0: 永利澳门的屋顶平台
1: 撤下来了，各单位注意，救援车辆立即赶往新目标地点 Waymacam，配合抓捕，已经通知到永利澳门安保负责人 Matthew Tap。
2: 我去。

0: You look like shit.
1: Where are they?
0: They're in the hotel.
2: 这么快，Rook先出不去，走昆线。你这么让他们跑了？They
1: did not run, they fucking flew.
3: 15秒 ，Ready for Queen.
1: 我需要位置，正在找。
0: Find them and fast.
4: 什么情况？不是我杀。
0: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o my cameras?
4: 永利奥门的监控系统被人远程入侵杀到了。所有人移动搜索，画上为零。
5: 他们只要还在酒店里，就不可能一直蒙着脸。所有人注意，打开你们的执法记录仪，把能看到的每一张脸全部都拍下来。杜平，人工操作 Spice 对执法记录仪实时画面进行面孔识别。
6: 收到。找到没有进门记录的，先从员工去找起。不能被拍到脸，拍到就死了。
7: 进来了，把你们的位置告诉我们。
8: 接下来一切听我的。
9: King's move.

0: 到更衣室换装。
1: Excuse me, sir. Sir.

逃走中医，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0: 全
1: 都暴露了。
0: 走，回江点。
1: 放小声。
0: 收到。
2: 宋志祥刚刚走过去那个人。啊。
3: 现在。
4: 他没有进门记录。
5: 什么？
6: 那在那儿呢。
4: 我看到二环了。
6: 阿祥，你是另一个。
5: 不好意思，
4: 宋志祥，擦一擦你的镜头。
6: 去抓那个！是。

0: 术表演不是每天12点之后吗？
1: 不定期升级系统，会在当天上午进行一次测试。
2: 副队长，打开
3: ，Open your eyes, stay sharp。
1: 那边。他们家吗？警察，他们家吗？

0: checkmate.
1: Fuck! Fuck! Fuck! It's gone! 五个亿啊，银保都没了！人民币都追不回来了！你们警察是干什么用的？
2: 他们利用黑客手段入侵我们的监控系统，
3: 没有这个 Sky， 你们不会抓人是吗 ？Before we had all this technology， how did the police do their jobs？
4: 这次是我的疏忽，下次一定抓到他们。就算有下一次，我们的刑侦手段依然被他们牵制，你告诉我怎么抓
3: ？If they stop now， where is our breakthrough？
2: Sorry， sir，
3: 网站这边有什么进展？已经修复了入侵端口和代码漏洞。
5: 但反向追踪没有结果。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你是说把王的证找来？我知道他是你的老上司，但现在是
2: AI 监控时代。但这次还是被罪犯抓到漏洞了。网络有漏洞，我们的监听设备有漏洞，但
6: Spice 没有漏洞。 如果不是你总不让他在实战中，你抓贼的时候会让手机告诉你。那你现在搬块化石出来，警队的形象还要不要了？不要来。
3: I don't care who use fossil or use lame. Find them, catch them, do your job.
7: 我的天呀，果果，他们刚发来的黄铜中资料你看到没？不得了啊，是拿了几次英雄奖章？
8: 特种侦察个人全能冠军，警队格斗冠军，连续5年精通射击、跟踪、渗透、情报搜集，曾卧底毒贩集团、黑帮、器官买卖集团，为人克制、低调、善于隐藏，个人爱好，起代号。这里说职业生涯唯一污点，曾因个人重大失误造成拍档殉职。
9: 注意下哪只心电调拉抽？是他吗？
10: 喂，你找到没？还没有。
9: 这么大案子，别人都上一线了，我一天天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观摩退休生活吗？
10: 你别急嘛，队长是有意照顾你的，也说不定，可能现在的确还没有到需要咱们上一线。
9: 我还没给你说。

0: 你是在拿我老头子练手吗，先生？您说什么？
1: 为什么跟踪我？
0: 先生，您认错人了吧？

0: 你不认识我？
1: 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刚反穿外套跟着我的不是您，麻烦您坐到旁边去。
2: 不好意思，没事。今天下午2:23到达第一现场，也就是宠物店的门口。到刚刚一共跟踪了我4小时17分钟，中间你换了3次造型。停下来记笔记就知。公交车上还有同事跟你配合监视。
1: 你这表情不仅露馅了吗？你还记得我，王叔叔？上次见面还是8岁那会儿。
2: 听说你当司警了，记成你爸爸的警号，他会骄傲的。您怎么知道我几点到的宠物店门口啊？那我就要批评你了。第一，笔记不能扔掉。
1: 第二，遛狗下班上车时间都不准确，尿尿拉臭顺序错的离谱。
3: 第6只拉臭的不准确。
2: 梁多多，另有贵宾啊。
1: 不捡呢是我的疏忽，捡呢会扰我的记忆。不错。
2: 您说车上有我的同事，凭什么动手？
1: 啊，
2: 明白了，不是练手，是想看看我王德忠尚能犯否。
4: 就你们这个水平，还单独跟我4个小时，谁给你们这个自信？哎，没事，没你的事。
5: 好久不见，华仔。
4: 这位是吴耀雷，杜霞。你好。来吧。
6: 怎么当警察？我就觉得那老头摸了我一下，你还觉得挺荣幸是吗？跟他一起执行任务，牺牲的是你老爸。不用。这是目前搜集到的一些现场视频，这段是永利监控被黑客掐断前的画面。
7: 就放最后15秒，谢谢。再来一遍。

0: 你怎么发现的？
1: 就他们几个人一出现，先找监控。应该提前踩过点，知道监控在哪。
2: 那为什么还要找？
3: 确认监控是否还开着？
1: 监控一段应该改造型了吧？是改了吧？

0: Go。
1: 擅改计划，老头子是不是气坏了？
2: 你觉得呢？快去和我老爷子吧。
3: 干爹，弟弟们都安全回来了，今天真的是有惊无险啊！
0: 给我解释，差点害死我们所有的人。

0: 你们计划呀？啊，结果是好的呀，
1: 而且还有意外收获。
2: 什么收获？全是意外。

0: 告诉我，我现在该怕的是什么呢？
1: 我这是说了，你可能也听不懂。
0: 让你们知道，你们该害怕什么。
2: 干爹。
3: 老子死
4: 心了，你没变态过，就因为你这个小王八蛋。
2: 小小气，小小气，那可是400多亿港币啊！我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3: 闭嘴！这条支线有多危险啊？
5: 这个高个儿，那个行走的避雷针变模样了。
6: 大家看一幕，避雷针，记住了，咬着后槽牙这个二号。
7: 发现戴耳环那个，
6: 没错，就是他。
7: 爸，
6: 荧幕上小奶狗二号，
8: 避雷针3号出现，
9: 但我这个不太清楚。
10: 我这里有拍的，还可以的。
6: 非常好，非常好，大漂亮二号，贴了个小胡子。
7: 收到。
10: 发现大漂亮3号，
6: 跟着那个改造型了，到底揣了多少胡子在兜里？
11: 王总，这个应该是大漂亮4号。
0: 这件外套我在哪见过？
6: 有人把外套给他了。大家听好了，还有一个人把刚刚的发现发到这个荧幕上。
12: 是。

0: 你救过我的命，这条命我很珍惜，但是我不想看到你们出任何事，
1: 知道吗？明白。我们和你同生共死。
0: 我不想死，我要我们都好好的活着。
2: 澳星大厦大堂吧服务员孙某于案发当日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极有可能就是出现在永利的第五个人。
3: 这个人的身份搞清楚没有？
4: Sorry sir， 暂时还没有。
3: 80年代末，有个外号叫影子的通缉犯，是外籍退伍的侦察兵，服役期间隶属特工部队最精锐的暗杀小组，曾经战场上数次伪装渗透到敌方军政目标身边，全部都是用匕首近身击杀并成功逃脱。后来为了谋取更大财富流窜到这边，策划过十几起银行抢劫，三次逃避过警方的追捕，99年就神秘消失了。这家伙会不会是
5: 重出江湖的影子？我记得他。你们下一步什么计划？
6: 仅凭这张照片没办法进行人脸识别，我们计划增调人手，单点布控和地毯式排查。
5: 至于呢？
7: 这辆同伙车被拍到次数极少，仅有的这些都在旧城一带，范围很大。
3: 我建议双管齐下，明面上常规排查，暗中让跟踪队潜伏搜捕。
4: 方 Sir， 已经没有跟踪队了。
3: 没了吗？
5: 如今的天眼网络和人工智能，让这个传统跟踪队的作业很少派上用场。
3: 我的一个粗浅建议，布控要用你们当中气质最普通，最好没被这个家伙见过脸的。
5: 王 Sir， 你来。

0: 你帮林夕主见跟军队怎么样？
1: 我觉得临时组建南城体系不如单点布控隐秘性更好。
2: 哎，小伙子，到时候你们就负责布控盯梢抓人，我们俩记住吧。
3: 小伙子练练身就碍着你了。
2: 我是怕他到时候一上一线逞能再让人家跑。这小子真怕，
3: 当成刑警，连着老爸就是刑警吗？
2: 但他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警队的宣传物料吗？还他妈没个笑话。
4: 我到底碍你们什么事儿？我凭我自己本事当上的刑警，瞧不起谁？别忘了，让他们跑了的是你们这帮笨蛋。
2: 来，我是贼，抓我，抓呀！想上一线，
5: 你凭什么？

0: 刑警队这种地方，在家动动手，在外面可以换命。
1: 这种地方压根没人觉得第一个穿门冲进去的可以是个女的。
0: 第一个冲进去的可要挨子弹的。
1: 有什么不可以？我不怕死。
0: 他们是怕你死啊。
1: 我的命他们管得着吗？
0: 同僚的命他们不管的话，
1: 这没人拿我当同僚。
0: 兄弟，滚过大了，跟你很像，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在刑警队不开心。像他这个脾气，如果上一线，会出事的。
2: 别动，警察！
0: 如果你们放心，我会看着他。

0: 周末，孙世豪。
1: 我来吧，我来组建跟踪队，抓拿影子。
2: 哇，吴雪够大方的，给我这么多人。
1: 谢谢，不用你了。太像警察。谢谢，谢谢。我们要对付的是一只老狐狸，一个老派的贼，所以我要交给你们当老派的猎手。
3: 来，
1: 执行跟踪任务，一定要养成看和记的本能。看，只看一眼，抓重点看，要学会瞬间留意突出且不变的特征。刚刚我叉着腰拿两根手指插在裤袢里，
4: 左手食指，右手中指。
1: 跟踪队是个体系，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才能把任务完成。出发。
0: 不过这边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我们以战代练。
1: 狗头呼叫龙井乐园。
2: 黄 Sir，
3: 你说什么？
4: 狗头，我代号狗头，
5: 萌宠小队到达现场。下面我来公布一下代号：刘锦霄、羊驼驼。
1: 我能换一个吗？
5: 啊，简单一点，叫羊驼。
6: OK。
5: 李婉婉、豆花、杨志伟、长腿、长杰、布丁、
7: 孙旭、
5: 郭杰、廖启航、培根蛋、小卫东、旺财、宋开玉、朱华包。
8: 了吧，
0: 就地取材，
9: 这他妈菜点小的，
2: 比我们当年好多了。
10: 何救我？
0: 小花猪。
11: 有空吗？
0: 那把小去掉。
11: 那还是去掉花吧。
0: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11: 信你个鬼！
2: 没事。老板，那我坐惯了。
3: 喂，老板，这是干
6: 净。我都没有了。
0: 不关你事，掏钱让他走。
5: 哎，喂喂喂，别看每个人就像看犯人一样。
0: 哎，前面停一下。
12: 你是出现了吗？
13: 你这是第三次在同样的地方穿同样的衣服，同一只手做同样喝水的动作，你的水位永远在同一个位置。
12: 我这不怕喝多了上厕所吗？
13: 你就不怕脱水挂掉吗？

0: 这个医院有100亿
1: 拿回来了，这我们都可以退休，
0: 这贸易机险而已，这就是你们的想法是不是？
1: 钱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才是。
2: 时代不同，玩法不同。
1: 如果下回的事儿让你来计划，你有把握吗？

0: 老板，
1: 行，长高了，来来来来，
0: 谢谢爸爸。
1: 老爸要离开一阵子，照顾好弟弟们。老爸会回来看你们的。
2: 储存段志宏那笔价值15亿美金加密货币的服务器位置找到了，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密钥，但数字金库的位置很难接近。西蒙堵在孤儿院，正在做计划。
3: 大连好，要去安度会议。
4: 我知道你们很累，多打起精神来。
5: 你不喝，听气神。
6: 你看上去很累吗？
3: 有没有想过把我做掉，把我每一分也都给分了？
2: 怎么可能，干爹？
3: 反正我已经老了，你说还少还叫了？不是吗？
6: 你什么意思？我是你的王牌。职场 PUA 吗？
5: 什么 A？

0: 刀已经斩首，以后没看见。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还是说你也觉得我需要被特殊对待？没有，没有不好啊。你也不需要特殊对待。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前进。
1: 要不然挂不干净。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外边执行任务，但我只能坐在这里给你买咖啡？你就这么想？
0: 想，很想。
1: 可我现在需要你留在车上，好好做我的监视搭子。 这是命令。
2: Yes, sir.
3: 哥，老头子那一刀如果不是小心拉着，他真的会扎下来。他真的想杀我。
0: 你坐在比外边好吃多了。我叫你们几个连接的时候，每天就能想，怎么从战场上过下来。真羡慕你们现在，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敢想。我只是想早点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大家生活在一块儿，不想各过各的。这些年，为了照顾我，你错过了很多跟弟弟们一块的时光。 从我们认识的那天开始，你都在照顾我，多少警察在抓我，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叫花子救了我。可后来您拿命换钱，养着破产的福利院，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把我这碗就吃了吧。
4: 在小海当中，我最心疼的就是你。以后觉得你很像我。
5: 那么，那是去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培根蛋豆花。
6: 啊。
5: 约会结束了，换装去E点。布丁，换装。B点。
6: 猪宝宝，去 A 点。
0: 最近我老感觉哪里不太对，这阵子你就不要再来了，我自己弄得照顾自己。

0: 你立刻回到车上来，马上报警。
1: 我就是警察。喂，放开他们，都给我滚！
2: 这个小妹妹也挺可爱的嘛。

0: 你知不知道你在执行任务？保护市民就是警察的任务。
1: 得分场合，分时间。你是在执行任务。什么任务？给黄三买晚餐任务吗？遭蕊任务失败了。
0: 你听清楚了，你的任务是潜伏搜捕，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1: 我没报。
0: 你摸一下证件，给影子看见，我们就完蛋了。
1: 影子，影子在哪儿呢？转半个月了吧？
0: 是不是该干的正事儿了？这就是正事。
1: 才半个月，你知道我们执行任务最长一次多久吗？8个月。对啊，8个月。然后呢？ 然后呢？因为你，我爸牺牲了，毒贩跑了。你知不知道，在他死之前，我已经1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0: 就是因为我，
1: 你知道我跑哪儿去了吗？就跟你刚才一样。
2: 好可爱的小朋友，
3: 我这儿有泡泡好玩，你要不要玩？
4: 要。
3: 那我们上车上去玩好不好？车上有好多好玩的，好不好？

0: 干嘛？
1: 把孩子放下。
2: 你谁呀？
1: 我说你把孩子放下。警察。
2: 警察了不起啊！
3: 老实点，
4: 老实点，
3: 看见了，
4: 老实点，
5: 警察别动。

0: 是我的愚蠢，导致你爸爸的牺牲。
1: 你救了那个孩子，没有，人贩子全乱跑了。孩子后来找到了我，
0: 不知道。我们做警察的。 终归都要学会狠下心来，服从理智，执行任务，可能会后悔，不会犯错，为职责所在。

0: 疑似隐身事件，宝鸡大街菜市场，蓝色毛衫外套，灰色裤子，棕色便帽，疑似佩戴眼镜，所有人立刻换装，
1: 准备确认。
2: Shadow spotted.
3: I repeat. 菜场监控。
2: Shadow spotted. Door force unit in route.
0: 羊驼、锅贴、冻、培根蛋、豆花、西、
4: 旺财、肠粉、南、
5: 布丁、熊猫包、北。
6: 影子可能在街上见过你们的脸，这种高手少过一眼就不会忘。

0: 小朱，
1: 谨慎确认的任务交给你了。
0: 他没见过你的脸，我的一个粗浅建议，布控要用你们当中气质最普通、最好没被这个家伙见过脸的。

0: 走慢点，保持距离。
1: 狗头呼叫萌熊乐园，萌熊小队到达现场。羊驼，靠近西侧水果摊位置。
0: 慢慢走，别着急。
2: 这次的任务就是确认目标，千万不要惊扰到影子。放松，放松，自然一点。他是高手，
0: 不能犯错啊。
3: 郭天，去洞口。
4: 收到。
3: 猪八宝，你到天桥就位。
5: 是的。
3: 不定，不要太近。
5: 自然走开。
3: 羊驼，你有没有机会确认？
6: 看不见正脸，一直有遮挡，
5: 无法确认。
7: 有机会确认影子正脸。
8: 平淡，影子在傲星大厦见过你的脸。
3: 别转身。
7: 近一点，
3: 小猪，
5: 你可能会被他发现的。
7: 我知道了，我有办法。

0: 单位注意，影子身份确认。萌宠小队继续跟踪，注意隐蔽。
1: 所有人 ，good job。
2: Target confirmed. Target confirmed. All units, do not breach 3 blocks perimeter. I repeat, do not approach target area. Be advised, no siren.
3: 目标进入监控盲区。
4: 我在，你上。
1: 郭天，跟着他，别跟太近。
4: 好家伙，跑不掉的。
5: 椅子往昌宁公寓方向去了。大楼内部是连着的。
6: 好几百户呢，这次查不到门牌号，再想查就难了。

0: 影子进入昌宁公寓三栋一单元，
1: 大楼内部没有监控，
2: 让他进电梯麻烦了。停车，跟踪队，
1: 他们距离太远了。
2: 跟踪队回答我，
1: 我在天桥上太远了，无法跟进。
0: 郭天已无法跟进，
3: 皮根蛋无法跟进，
4: 我来，小猪可以跟进。
5: 我进来了。

0: 谈恋爱就臭美了，听那么大的耳机还戴耳环，这不够你丢的。
1: 行了，傻瓜。
2: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说什么都没用，各种跟父母对着干。
3: 长大了总会有自己的想法，当爸的没得算。
4: 你倒看得开啊，
3: 要不然将来有事他就会开始瞒着你啊。
0: 你王刚带阿姨说那货长得跟羊驼似的，你就为这个瞒着我？
1: 哪个？
0: 你约会那个
1: 长得像羊驼怎么了？
5: 我觉得挺好，
1: 人家明明长得很帅的，好吧。
0: 那
1: 都放了好几天了，你还呢？
6: 有摄像头提供吗？
0: 吃的肚子都一样。来，来一个。
7: 查他底细。
8: 收到。
9: Shadow face acquired. Caught on camera.
0: 哎，
10: 怎么那电梯里吐啊？
0: 物业会打理。你看多干净。你老爸是希望有一天嫁入豪门望族的。
1: 那你见过哪个豪门岳父像你这样的没素质吗？
0: 豪门素质也不是岳父一个人可以说话的。
1: 我以后可以对自己好点吗？买点新鲜的苹果。
0: 我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你。
1: 又来。
0: 哎，再见。
2: 你们两个到底谁追谁？
1: 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脾气那么臭，
2: 他怎么会喜欢你呢？
0: 继续走，继续走。
1: 我脾气好得很。
11: 现在怎么办？
0: 赶紧走。哎，他什么星座的？
1: 你问这个干嘛？
0: 我看看跟我合不合啊。
1: 要你管啊？
0: 他管你。
1: 你一天到晚挺八卦呀。
0: 嗯。
2: 看，
0: 你又买那么多东西。喂，关门呐！你干嘛拽到那公交来？放羊不？
8: 八层。

0: 这是什么声音？
1: 好像是在捏气泡膜。
0: 强迫症吗？
2: 这题无解呀，怪不得给撕了。
3: 奇怪，都是错的。

0: In the past, the shadow would always disappear after a job. It may remain silent for a while. He's a man of principle. This time he broke his own protocol. What's happening?
1: 没估错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惊动他了。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2: 终于不买烂苹果，哎，这么巧，怎么卖？3.7，涨价喽。
3: 还好，2把，什么都涨了。老板，谢谢。
1: 那家便宜，
2: 你耍我？那家最坑，又不新鲜。
1: 嗯，
3: 不说是后面那个鱼档便宜。
1: 是啊，尤其是小老板的爸爸，人也很好。
4: 来，算你10块钱。
1: 就有点可惜，走了太突然了，心脏病。哮喘。
0: 你长那么大，你不要搬出去啊。
1: 年轻的时候好赌，就离婚了。看妈妈病了走了之后，就把她搬来这边跟我住了。
4: 喂。
1: 你怎么样？你想到赌坛玩这个？
4: 妈，鱼不够养家糊口。
1: 来个草鱼。你看我手上的茧子，年轻的时候啊，练排练的，一心想做赌神，结果就有电影中出现。
3: 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握枪。
1: 枪我就没握过，发太刀做了十几年。
4: 哎，
1: 不如改天做几个小菜，有空来我家，喝点小酒。
4: 嗯，碰巧啊！
5: 我在海外的时候也当过厨师，我师傅是个杭州人，我的西湖醋鱼啊，
1: 择日不如撞日。
5: 好，刚刚我家里有一只鸡的干杯，跟出一样大。你带酒，我煮菜。姐姐，您随便坐，我把这个冰起来。
1: 在干嘛？摸摸灰尘，看看他们是不是刚搬进来的。哎，
5: 你跑不掉，虽然你是客。
1: 下厨做菜你跑不掉的，露一手吧。很期待啊。
3: 哎，你当了多少年厨啊？
1: 10多年了。
3: 就用这样的刀啊？

0: 哇，你很会用刀哎！
1: 我只想把事情做对。
0: 你有孩子吗？
1: 我就一个人，又孤

0: 独老人，你现在不是有家业了吗？你小孩看起来挺聪明的，他额头上那个疤，你怎么弄的？哦哦哦！哎，别吃饭了，帮我点个电话，跟叔叔聊聊天。
1: 好，
0: 我上个厕所。
2: 我要是有小孩的话，我也不会让他再犯桌上玩手机。
1: 已经开始拷贝。
2: 你上学练什么专业了？护理。
0: 哎呦，那毕业以后就当护士哦。
2: 嗯，去养老院吧，可能。
0: 有爱心。
2: 你这个是怎么弄的？这个。
0: 小学五年级，跟几个女生打架呢。你还打架？他们
2: 当时欺负另一个女生，我看不过啊。不过我到现在都没跟别人说过这事儿。
0: 那你跟你老婆呢？他
3: 怎么可能知道？
0: 哎呀，
4: 那就奇怪了。
0: 哎，怎么了？
4: 哎，你说你小孩那个疤怎么弄的？
0: 哼，
3: 五年级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4: 一打五，明天拿个瓶子磕的。我没跟别人说过，我妈都不知道。你怕你妈妈担心，你怎么会跟她说？连老师都认为她撞在门上，对不对？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4: 我跟你妈离婚之后。 因为赌债得罪了一些人，怕他们伤害你。其实我一直都在。你看，
0: 这才是老爸。
2: 那你怎么不帮我？
4: 我还帮你？你忘了你把人家打成怎么样了？哇，太恐怖了！我自己女儿，我都不敢向你拉。
2: 给我点面子好不好？见义勇为好吗？
4: 你那是
2: 杀人灭口！
4: 哎呀，
2: 你让我好尴尬了。

0: 怎么样？
1: 谢谢。
0: 谢什么？
1: 谢谢你保护我。
0: 有些事情一辈子弥补不了。我能替你父亲做的就是好好保护你们。
1: 我知道你一直放心不下我，老护着我。但可能我也长大了，我 OK 的。
0: 你 OK？
2: 哥，如果你失败，后面的事就要听我的。
3: 只按你的想法去做，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
4: 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对。
5: 对方要反跟踪，
4: 应该是那个黑客，不追了。
6: 你对傅林的底细你查了吗？
5: 查了。
0: 老公，放东西了。

0: 孩好像不是果果。
1: 什么意思？
0: 这画面有问题，这女孩肯定不是果果。
2: 昌宁二队支援黄色，黄色有危险。
3: 警察来了，
4: 快走！

0: 喂，
1: 喂，引进门证件
2: 没有？一切如常。
3: 给你机会了，哥。
4: 这半孩子竟然没有直接告诉影子他被盯上了，
5: 算准了我们会利用影子顺藤摸瓜，根本不会动。
6: 杀死我，制造混乱，
7: 趁机把影子从我们眼皮底下救走。
8: 那这次失败后，他们一定还会再找机会。
4: 他们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会，必须救出这几个同伙，一网打尽。

0: 我对我对着身在隐蔽的住所，穿越这个沉默，小心这些声音，我们靠近那你们只是在掩护我。Madam， 这辆 taxi 进口组队跟奥星大厦是同一人，已经把司机照片同步给跟踪队了。
1: 我们已准备就绪，跟踪队锁定位置后，我们会实施抓捕。
2: 目标车辆即将途经总部大楼。

0: 等一下，柜里的东西再让我看一下。
1: 这东西怎么还在这儿？
2: 这题无解呀，
1: 都是错的。
2: 你拉近一下给我看一下。
3: 怎么回事？
4: 黄嫂的车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撞了。

0: 黄四儿，果果，他们的车已经冲进来了，谁的车？
1: 生きている奴がいる。殺せ。

0: 六宫格上面的重点不是数字，是位置。他们使用的是盲文，气泡膜上也是盲文，你让情报部门或者上面联系一些，查查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1: 你找电话，我拖住他们走。这是什么地方？好像是个废弃的孤儿院，没有见到其他废徒。用热成像跟住影子，我要看到里面的情况。
2: 总部，我是羊驼，有人听到吗？
3: 指挥中心，我们这边全部断联了，指挥中心。

1: 你知道当时多少警察抓我吗？200，马上跑，一定死。那你是怎么做的？我把被盯上那个笨蛋当诱饵，先干掉警察里头最具威胁的那个，那警察就没有点眼睛。顺手再把那个笨蛋也给做了，那警察就没有了耳朵。
0: 我成了孩子们眼中的笨蛋。
1: 不过，你得先要把我能做掉才行。
2: 你长大了，有把握吗？
1: 乔夫是谁？
3: 都是他！
4: 手机信号被屏蔽了，寻找卫星电话呼叫增援，我们去争取时间。

0: 干爹，失败了，我再想办法。
1: 给你机会了，哥。换作如果是我们被警察盯死了，他会怎么做？
0: 谁也别怪谁，
1: 要怪就怪他自己太大意了。
2: 是他的主意，
0: 我的。

0: 我必须死在这儿，最安全。
1: 快离开，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0: 这一直就是哥的计划。最后一次帮你了，
2: 命都不要了。
0: 徐萌是弟弟，他错也得我兜着。
3: 你的命也得留在这儿。

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他是狼，我们是狼崽子，他是爸爸，
1: 喜欢小妹子。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冬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冬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做好善后，安慰好他们家人。
1: 月色。

0: 干弹，是我。钢弹，高弹，有什么进展？刚猎机上无损，孤儿院发生爆炸。
1: 影子？暂不清楚，但查到袭击者身份了。这几个人表面上是受雇于私人安保公司，给赌场
2: VIP
1: 客户做保镖，但私底下也是在暗网上接高危武装行动的雇佣兵。
2: 杨多收到小猪讯息的时候，就联系了吴正科，多亏了他，应该马上就有结果。是段志宏。
3: 为什么段志宏的100亿港币会在警局的服务器里面？
1: 因为我们没有密钥，这笔赃款只能当做数字物证储存。如果想要进入账户，需要密钥程序，把12位单词密码按预设好的纳秒区间精准输入。
4: 他们得手了。
2: 来了，这里交给我吧。
1: 小心点。
5: 接到资产管理公司报案，劫匪刚刚离开，四名男性约20出头。
1: 就是刚才那几个 SWAT，
2: 盗匪切断电源，就是为了非法入侵时帮着我们远程切断。
1: 自设局域网需要在特定的距离范围内才能接入。
4: 什么意思？
6: 那个黑客刚刚也在这儿。
7: 我们错了。
4: 我们有什么错？
8: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了。像个笨蛋一样被警察耍得团团转。
7: 那个警察的家里太干净了，连路由器都没有，真不正常。老头子怎么可能没发现？他还继续陪着警长吗？
4: 你怎么说什么？
7: 他可能其实是想帮我们顶开警长。
8: 鬼车陷阱吗？他们没有那么伟大。
4: 这是世界上最穷、最幸运的生物。
9: 他是爸爸，
7: 他是爸爸。
8: 趁昨天跑得掉，再难过。

0: 有一辆特警车辆在嘉博中向监控盲区消失。
1: 大伟，今晚离境几率很大，
2: 排查全部可能途径和预定离境人员名单。
3: 全部途径，
4: 这可能要花点时间。
2: 我们没有时间，
5: 现在怎么办？
0: 启动 SPACE， 恢复自主分析权和指令执行权。
5: 收到。
0: 让他马上学习盗匪之前的作案资料，分析接下来的行为轨迹，
3: 把刚才的作案手段也同步给他学习。
0: 如果可能的话，
5: 慢点，那没有结果了，
2: 这么快。
6: 嫌疑人车辆在嘉博中巷监控盲区消失后，3公里范围内监控拍到的这辆灰色面包车有67%的可能性为盗匪更换车辆，他们有82%的可能性去永利皇宫酒店。
0: 永利？
2: 怎么又是永利？
0: 我让你学习，没让你抄作业。
7: 别动！
8: 别动！
7: 别动！
8: 把刀放下！
7: 把刀放下！
8: 把刀放下！
0: 放下！
8: 别动！
7: 唐丁，唐丁，影子还活着，影子还活着，跪地，双手抱头，
8: 跪下，
9: 跪下，双手抱头，
8: 跪下。

0: 跪地，双手抱头，
1: 跪下，
0: 双手抱头，
2: 跪下。
3: 永历皇宫。有一个你们没见过，我帮你指认。
4: 大妹找到辆与出境途径有大概率关联的嫌疑车辆，最终排查到可疑人员。
5: 身份可疑？
6: 不是，是数量。永历有个画展，今晚结束之后，展品会
4: 上飞机飞回巴黎。前两天名单里边多出六名中方随行人员。
7: 另外，上次作案当晚，永历展品
4: 有同样离境计划。
5: 这个辣妹有点东西，

0: 我是狗头，
1: 你这是泰克进了洗衣房。
2: 小冲，洗衣房南侧还有一个门，去堵他。
3: 收到。
2: 跟踪队还有多久到？
0: 小猪 ，S Tag，
1: 秦万又走了，小白狗和大白狼在这边才艺展示，
0: 我会试着跟他们好好聊聊，争取让他们自首。

0: 跟着一下，是小疯狗和神经喵。
1: 小舅舅，
2: 我在草坪拍摄，我全程就在这儿，
3: 但我根本找不到他。
4: 冷静一点，
5: 呼叫搜救队员，有紧急的，还不赶紧打电话。
6: AI 仿生吗？
7: 让老家伙直接跟他说。

0: 呢？
1: 我哥白死了。
2: 开始追踪 Xtag 的手机了，没有反跟踪。
3: 他没想藏了。
2: 小猪，注意力集中，看所有人的反应。
3: 是啊。
4: 西蒙，警察在钓你。如果你今天被警察抓到，我会很失望。
1: 可能也让你失望。
0: 今天的计划很好，
4: 我很欣赏。
1: 谢谢你，干爹。
0: 但是，想要做事有把握，
4: 必须自己动手。
1: 记住了。
4: 这方面，老王做的比你好。

0: 次帮你了。
1: 影子在故意拖延时间。
2: 要转移机务核战，这是个机会。小猪，你还记得跟踪伤的第一要点吗？
3: 抓突出血不变的伤。
4: 金毛会没关系。

0: 小周还是联系不上，郭天都花他们到现场了。需要
1: X Target 的特征信息。
2: 派
3: 对上太多人了，
2: 我现在看谁都像
4: X Target。你们的 X Target 身高180，体重68公斤，长发。
1: 这是吴耀岭的通讯设备。
5: 他有滤镜 VIP 去了。
6: 呼叫魔虫乐园，信息可信吗？
0: 切顿。
7: 耳机给你，我在这车里呢，赶快报告位置，他们很担心你。影子刚刚已经指认了 X Target， 放心。
0: 他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
8: 小猪呼叫魔虫乐园，让你们担心了。
9: 没事就好。有什么发现？
8: 目标跟那个司机是双胞胎。
9: VIP 区，我好像看见他了。
6: 你是？啊，
9: 对不起。
8: 相信
9: 一定有原因，所有人报告位置。
10: 东华南口，
11: 国铁北口，驻八八五之北侧，长城旺财的西方。
9: 羊驼，羊驼呢？
0: 他把耳机给我之后回车里拿新的去。
12: 没有新的通讯设备启动。
1: 他证件上的 GPS 显示，他正走向
11: 路道东站轻轨站。

0: 你本来是不是想……
1: 不重要了。

0: fragile, lucky, relax, energy, target, amateur, family, shadow, betrayal, grateful, 不烂 ask。
1: 时代不同，规矩还是规矩，心谋好走。
2: Madam， 黄 Sir， 我们刚刚抓到另外两个，没有影子指挥，他们根本没地方躲。你们那边怎么样 ？Madam， 黄 Sir。
3: 动脉被划开了，果果，压住伤口，不要让它动。
4: 黑色帽子，深蓝色外套，黑色牛仔裤，快去，好冷啊！
5: 刘星超，刘星超，刘星超，别摔，救护车！

0: 心情可以理解，但在逃人员有专门警力负责，而且我们有新任务。
1: 那我申请休假，个人原因需要调整状态。

0: 那，你怎么来了？吴雪让我这个退休的来陪陪你这个放假的，是吧？
1: 谢了。
2: 什么情况啊？
1: 没线索，影子依旧人间蒸发一样。

0: 钱，任何时候都是线索，尤其是这种案子。
1: 这是第一受害人汪杰的加密货币被转出来的所在位置。
2: 据他们交代，这个密码只有两个人知道，现在一个人已经死了。
0: 钱没动过是吧？
1: 没有。
0: 那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傅荣生是什么样的贼吗？
2: 老派的贼
1: ，old school。
0: 这玩意儿我一窍不通，很有可能他也一样，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你认为他会怎么做呢？
2: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提现。
1: 傅荣生是老派的贼，他早年惯用的作案手段就是打劫金铺或者首饰店，然后让受害人赎回自己的物品，免除销赃的繁琐。他指的是这个。
0: 吃饭吧。
1: 吃什么？走了。
0: 哎，
1: 干嘛不走嘛？
0: 干嘛要走呗？
1: 好几天了，怎么会被判断有误？
0: 相信你的直觉，错了算我的，啊？
1: 有这个打算。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执行任务

是天职，但有血有肉有心，这是天性。当警察的职责绝不该凌驾在这之上。所以当年的你没有走错。

0: 警察，你们都出去。我知道你想编故事，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变成共犯。
1: 伏龙生让王杰出一千万现金买账户密码，他们约在洛皇天星茶社。
2: 我通缉吴耀磊，
3: 到了你再行动。
4: 吴耀磊还有多久能到？
2: 十分钟。
4: 王 sir 呢？
2: 五分钟之内。
4: 我们正在监听何秀果电话。
5: 收到。
2: 收到。
6: 声音测试。
4: 收到，清晰。
6: 王姐已经超过约定时间十分钟，
1: 她应该随时会走。
6: 她要走了。
7: 你好，这里不能走，下次走前面。

0: 你认错人了吧？
1: 。
0: 先生，你有事吗？
2: 感动哦！
0: 是你呀，叔叔，你怎么穿成这样？你头发，吓死我！我刚还以为哪个变态大叔过来跟我搭讪呢。
1: 喂，啥声音啊？不好意思。
0: 没事。
1: 赶紧准备要走，是不是要继续跟踪我？就凭你一个人？
0: 抱歉，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几天前你在永利还跟一个男孩在一起，那个男孩呢？
0: 死了，
1: 分手了。
0: 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啊？人死了。
3: 二组到达现场后，控制陆环码头和船人街，三组田畔街、打缆街和竹园马路路口。
0: 在轻轨上被人捅死了。

0: 警察就是一个警察，你也是。
1: 你有病啊！能不能离我远

麻烦你走正门。

我招待西湖虫，好吃吗？你去死了！你就去死吧！一起呀！

嗯。

啊！

0: 我可不是，二姐。
1: 酒店马上就到。
0: 二姐，再给我带。你放手去啊！
1: 你不要出正门，假发，黑色外套，我去跟他。

0: 小猪，他往北边走了，这条街没有其他监控，你得找到他。
1: 发现疑似目标，
2: 不是影子。
1: 这里路好乱，我找不到他。
0: 何救火，冷静点，打起精神。
1: 找不到。
3: 小猪，这人马上就到，他跑不远的，我们需要你。
4: 还记得跟踪的基本要领吗？何秋果，
5: 看跟记，只看一眼，抓重点看。
6: 就凭你一个人？
5: 记，一开始主动记忆，
6: 丢哪里？
5: 慢慢的，
6: 分手了，
5: 就会无意识的自动储存。
7: 放手去啊！

0: 现目标，
1: 我找着他。你在哪儿？
2: 在中继往南的巷子。
3: 吴耀伟，立即制定抓捕方案。
4: 到了。
5: 哎，先生，止痛药不能这么吃了。
4: 果果，加油啊！
6: 等一下，
7: 何警官，何警官，如果我在盛唐广场布置个口袋，能不能把嫌犯送起来？
0: 报告，我一个人搞不定，我需要我的 team， 我需要跟踪队。
7: 小朱，想我们了吗？
8: 报告，重案包就位，你八点钟方向。
9: 我已经就位，我在你隔壁街三点钟方向。
10: 李根南就位，
11: 豆花就位，隔壁街九点钟方向。
12: 报告蒙琼乐园，狗都安全。
13: 重案就位，两点。
14: 经过总结影子的行为习惯，从当前起点，他的路线选择有165种，其中前往圣方济各圣堂广场的路线为17种。
15: 布丁九位，我在你正后方。
16: 王在九位，目标正前方。
14: 已同步萌宠小队坐标与信息，我将实时整理路径，同步给各位。
17: 狗头呼叫萌宠乐园，
18: 萌宠小队到达现场。
5: 杨科就位。
0: 报告萌宠乐园。
1: 小朱就位，
19: 萌宠小队注意，圣方吉各圣堂广场在目标现在位置的西北方向280米左右。
12: 女的受伤了，她很惜命，她现在一定只想逃离这里，
4: 不会冒险挨子弹跟你们纠缠。萌宠小队，你们现在是猎犬，准备围猎吧。

0: 没事。
1: 我是警察，傅龙生，你被捕了。
2: Madam， 何秋果，是你抓到我的，就你来吧。
1: 笑什么笑？
2: 你是真会打架。
1: 闭嘴！
3: 朵朵，
4: 报告指挥中心，
5: 抓获犯罪嫌疑人傅龙生。
6: 干得不错，你爸爸一定会骄傲。
7: 王四儿，
1: 申请暂时审讯，
7: 不休假了？
1: 申请终止休假。
6: 真想念当年工作的日子。
7: 以后有问题还得请教您。
6: 我的那一套，
8: 咱们都学会了。我啊，过我退休的生活去吧。

0: 哎，行，让
1: 过来。
2: 怎么办？走吧，你去，你就去打吧。
3: 我还告诉你，我们现在只能现在跟你。
0: 小树 ，S 大哥 ，S 大哥，我会试着跟他们好好争取，我会试着跟他们聊聊，好聊，聊不起，再聊，等等，
4: 西蒙能看到你。
3: 我一回头就看那个铁棍那个长矛。

0: 你怎么会这样子？啊！我叫医院。好看。贴个随便贴个胶布。哎！老君，
1: 没事。
0: 我去歇歇。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2: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3: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4: 我听听，哎呀，打错了。
1: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5: 开车。
6: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7: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1: One, two, three.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7: 我来了、
1: 潘长江、魏宗万。
8: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9: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10: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11: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0: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11: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0: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12: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3: This is karate.
1: 导演叶伟信，
14: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1: 十年传奇
15: ，You in the CBA will be gone.
16: Please let my papa go.
17: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8: Your supremacy.Your hatred is bigotry.
1: 一代宗师，
10: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8: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9: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行政中心一样误点，听清楚了，真有
1: DI 的战士刚刚在骑士桥的 OB
2: 体银行引爆了一颗炸弹，代号凤凰。导演马丁坎贝尔。二号线有您的电话，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3: 他想干什么？
2: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
4: 为什么是我女儿？
5: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
6: 我再没有亲人。
7: 哎，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您？
8: 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9: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8: 我身上有炸弹。
9: 谁杀了我的女儿？
8: 抱歉。
9: 给你一天。
10: 以暴制暴。
8: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老巢了。
9: 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8: 你会改变主意的。
10: 以身搏命。
8: 告诉我他们是谁。
9: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

0: 说话，双雄对决。
1: 不要小看这个中国人。找到他，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行动。
0: 终极一战。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
2: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也是恐怖分子。

0: 好，
1: 明天见。
0: 好的。
1: 就是这条裙子，咱们得快点，我能穿的尺码就剩下两条了。快点吧，走啊！
2: 我几时能见他？
1: 他名叫查佩，他是踢足球的，非常的。查佩，等他来接我参加舞会的时候。
2: 不晚吗？
1: 好了，爸爸，你快点开车吧。
2: 他会开车送你去吗？
1: 他租了一辆车。
2: 酒后不能开啊。
1: 租的车是有司机的，您就别操心啦。
2: 裙子很漂亮，特别适合你。
1: 我老爸最有眼光。

0: 我先进去了啊。
1: 别急，等我停好车。
0: 一会儿就没有穿的号了。
1: 哎，小凡，过马路小心一点。

0: 行政中心一样误点，听清楚了，真
1: UDI 的战士刚刚在骑士桥的 OBT 银行引爆了一颗炸弹，代号凤凰，现在英国的银行都将成为真 UDI 组织袭击的目标。如果金融机构继续支持邪恶的英国政府占领北爱尔兰，爆炸袭击就会持续。
2: 发生了爆炸袭击，骑士桥的 OBT 银行，一个自称真 UDI
3: 的战士打来电话说对此负责。该死！和平协定看来将要毁于一旦了。
4: 目前警方正在核查遇害人员的伤亡情况，这是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

0: 炸弹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4:15与七十桥爆炸，银行是爆炸的中心，周边的商店也有可能成为炸弹。目前为止已经造成12人。
1: 结果如何？一共死了几个？
2: 现在新闻报道的是12死36伤。
0: 对于这起爆炸，伦敦警方则没有任何的预警。
1: 还他妈预警？这才刚开始。有什么麻烦吗？没有，
2: 我们换个地方吧，可能更安全。
3: 伦敦警方正在全力搜捕这起爆炸案的爱尔兰嫌疑人，出去就会被查，只有待在这儿不动才最安全。

0: 我把你电话砸了会坐牢吗？
1: 去医生怀公公财物，肯定会的。嗯，是吗？现在几点了？快10点了，再多待会儿吧。嗯，
0: 那赶不上飞机了。那就待在这儿，锁上门，拉上窗帘，泡在酒店里待上一个星期，好不好？
1: 工作怎么办？不长大人，
0: 急性食物中毒。
1: 还有没有好点的借口？

0: 伦敦发生了爆炸袭击，死伤了几十个人。喂。
1: 哎呀，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你，汉尼斯，你知道出事了吗？是的，
0: 我听说了。
2: 你一直都不接电话，你去哪儿了？
0: 我在开会。
1: 开会，是的。那昨晚呢？你没有回家住，怎么回事？我昨天晚上回来的很晚，就在楼下睡了一会儿。一大早晨我就又走了。楼下客房没人睡过。我就睡在那儿的。你有实话吗，汉尼斯？你根本就没有回家。
0: 没有又怎么样？
1: 听着，我有很多事情要忙，行不行？
0: 我没有事儿，你不用担心。
1: 这个星期日正好是我哥哥20周年的忌日，圣玛丽教堂准备给他做弥撒纪念他。
0: 我让贝斯加在我的日程里，好吧？我在开会。

0: 你说的对，是要马上采取行动。我们能做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恐怖分子的线索？
1: 汉尼斯，你最了解那些人，现在就要看你的了。你所掌握的任何情报都会对我有很大帮助。
0: 我现在就去开会，我要看看委员们他们都是什么反应。戴维斯，19年来我们努力尝试掌控局面，但关键是这里面有些新人，怕是要走以前的路。我们是否做些姿态，你懂的。
1: 皇家赦免名单目前还在甄别是否赦免这40个在押人员。
0: 我表哥就是其中一个，他并没有武装颠覆国家的罪名啊。
1: 你很清楚，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多起谋杀案的嫌疑人。
0: 可他们这些人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关键人物。
2: 颁发几张赦免状，我们秘而不宣，
0: 让他们知道政府为和平稳定付出的努力，那我就有筹码要求他们提供知道的信息。
1: 汉尼斯副部长，你作为一个爱尔兰人，能为英国政府效劳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但姑息纵容也一样危险。
0: 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啊，
3: 放虎归山后果会更严重。
0: 戴维斯，可我需要筹码。那些新人信仰是盲从的，行为是冲动的，我们只需要摆个姿态，事情就会有转机。我会全盘把控的。
1: 我考虑考虑，但你要确保情报真实可靠。
0: 你放心吧。
4: 有人吗？
5: 还没营业呢，我们12点开门。
4: 老板是关玉明吧？现在人在店里吗？
5: 找他，在楼上。
4: 在你女儿遗体的不远处，我们找到了这个。您看看，是他的吗？
6: 谁干的？
4: 现在还不清楚，关先生，但我们会继续调查。
6: 为什么是我女儿？
7: 你有亲人朋友吗，关先生？需不需要通知他们过来陪你啊？
6: 我才没有亲人呢。你们会抓到这些混蛋吗？
4: 会的。
6: 他们该受到惩罚。
7: 当然，必须惩罚。
4: 我们会履行职责。

0: 哦，找麦克了，就等你了。很久不见，海尼斯。真的很久了。嗯，哎，半个椅子坐着吧。好，你好，麦克了。
1: 就这儿吧。
0: 既然大家都在，有没有人知道那个真UDI的组织？他们是隶属我们的一个分支吗？是一些后起之秀，或是其他什么组织？嗯，19年来的成果就要被他们毁于一旦，这种事情绝不能让它发生。 反对暴力的人民也不会支持他们的行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维护和平协定，这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早已达成的共识。有不少年轻一辈的人都支持他们的行动。鲁莽之夫，忘记历史或不懂历史的鲁莽之夫。
1: 你也曾是你所说的鲁莽之夫。
0: 是，当时那是唯一的出路，但结果又如何呢？只有不堪回首的伤痛。 爆炸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比奥马事件还要多，没人能容忍这一切，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
2: 你觉得是我们的人干的？
0: 捷克制造的三门钉炸药

0: 他们的身份和我们军火库里存放的一样，他们还使用了我们的代号，这表明我们当中有他们的人，可能就在这个房间里。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爱尔兰人与英国人再次发生流血冲突，这样做完全是害人害己。你们听好了，我要求检查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军火库存，包括所有的枪支、弹药、炸药以及其他武器。
1: 你不是认真的吧，汉尼斯？
0: 我从没有这么认真过，彻底查清不得遗漏。我还要知道是谁管理的军火库炸药有了缺失，然后对他进行组织内部处理。
2: 这周之内，我要看到武器清单以及存放的地点，拥有者以及管理人员的名单，同时也要提交上来。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例外。
3: 有发现吗？
2: 我查了一下那里的监控视频，没有拍到面部影像，他肯定知道弹头的位置。 爆炸之前，他在周围绕了几圈。这是10:53的视频。他从文多夫沿着 A4-13分的视频。他从文多夫沿着A413公路向南行驶。我们从摩托车的车架上得到了序列号。摩托车是前一晚雷丁地区报告的失窃车辆，车牌也与这辆车登记的号牌不符。
3: 有没有查通勤记录？
2: 曾假设这是一个电话引爆的炸弹，但现场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经确认应该是遥控引爆，所以排除这方面的。
3: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2: 哪位？
3: 赵念的，
4: 布鲁姆林，
5: 长官他又来了。那个中国人，什么？
3: 那个中国人，都已经连着5天了。
4: 你告诉他我忙着呢。
5: 跟他说了，他说愿意等，一直等。
3: 关先生，我向您保证，这个案件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在竭尽全力追查每一条线索，尽快找到杀害您女儿的凶手。
5: 但是要抓到凶手并不那么简单，需要一些时间。希望你能够理解。长官，你一定要想办法抓到凶手啊！
3: 放心，这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5: 这是2万英镑，我所有的积蓄，我要知道凶手的名字。
3: 请您听好了。 他们都是些对自己的保境引以为傲的亡命徒。如果您试图与他们接触，那结果会非常糟。抓捕罪犯是我们的职责，您只需要保持耐心。您来英国多久了，关先生？1984年来的，我现在是英国籍。出生在中国，广西。对。
5: 我是中国汉族人，越战后我就留在那里了，后来逃到了新加坡，之后就移民英国来了。除了
3: 小凡，你还有2个女儿，他们在逃难时被杀了。那你妻子呢？她在哪儿啊？
5: 死了，剩下凡是难产。
3: 我很同情您的遭遇。
5: 您也不能天天来我们这儿啊！您来这儿没用，只会增加我们不必要的工作，影响我们调查。您明白吗？明白，我都明白。你百忙中能见我，再次表示感谢。
6: 三周的调查，这起案件目前似乎还没有线索，而社会大众急需一个答案。有位出色的政治家也随着这个事件不由自主地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看，在贝尔法斯特与莱姆汉尼斯夫部长的访谈。汉尼斯夫部长，您已在公共场合谴责了这次爆炸袭击事件。那么，请问您当年参与过的事件与伦敦最近发生的这起惨案？ 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7: 是希望，那时候没有希望，
8: 我们只考虑复仇。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0: UDI 并不是幕后主使，那些人的目的是用暴力的手段来破坏当前的局势的稳定。
2: 我一直在等您签字，这几份文件您都得签。哦，
1: 公众在社交媒体上有什么反应啊？
2: 还是一样，惶恐、愤怒。
1: 愤怒冲谁啊？
2: 从首相到办事人员。CNN 和爱尔兰时报都想采访您，您今天晚上或明早八点以后都有空。
1: 那明早电话采访吧。还有事吗？
2: 还有二号线有您的电话。
1: 等我的？
2: 都等您半个小时了。一位伦敦的关先生打来的，这个人非常固执。
1: 他想干什么？
2: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我竭尽全力安抚他，但他坚持要跟您通话。他在电视上见过你。
1: 啊，什么情况？
2: 公民权益，赶快接吧。
1: 喂，我是莱姆·汉尼斯，怎么能帮你？是谁杀了我女儿？你怎么就能认定我知道谁杀害了你女儿啊？
3: 因为你是第一副部长，负责保障公民的权益，但是别忘了，你还是前 UDI 的成员。
1: 对您的遭遇我深表同情，那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我也谴责这种暴力的行径，可我无能为力。
3: 那么请你告诉我，有谁知道爆炸袭击者的名字？我要跟他们谈谈。
0: 我跟这些家伙没有任何联系。好了，抱歉。
3: 我不相信你说的，汉尼斯先生，你位高权重，而且
1: 我的职责是为政府和选民服务的，又不是为恐怖组织服务的。
3: 你们 UDI 的政客和恐怖组织就像蛇的头尾两端，不管你抓哪一头都可以把蛇抓到。
1: 那不一样，区别可大了。蛇的一端会咬人，而另一端只是尾巴。关先生，我对您的遭遇深表遗憾。好，再见。

0: 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不是你的错。我没有好好保护他们。
1: 这是什么？
0: 以后这个餐厅就是你的了，林，你是我最好的知己。
1: 别再跟我说这个，看住！今天晚上我不回去，我就睡外面的沙发。
2: 星期一我会带你去见能够帮你的人，但是你要答应我，别再跟我提刚才。

0: 有房间吗？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今天必须拿到。我已经问了季建仁，他确定已经寄出了，我们没有收到，所以才打电话询问。请你们再仔细查对一下。是的，3279-74-N。
1: 秦庆焕查询，
0: 我一会儿再打过来。再见。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请问
2: 副部长现身在吗？请问您是？关玉明。您就是
0: 一直打电话的那个人。是的，
1: 我打了很多次了。副部长现在很忙，恐怕他根本就没有时间见你。那我等着。不，您必须离开。最好按那位女士说的做。
0: 他一直给副部长打电话，没完没了的，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3: 只是些杂物。在我们采取强硬措施之前，赶紧离开。不，我等着。
1: 带他走，走。
0: 他
3: 就是那个从伦敦一直打电话来的人。他身上带了一把刀，是一把瑞士军刀。是吗？那就把刀拿走啊。 再说你们两个都在这儿，他能造成多大伤害啊？让他进来。我跟您说过了，我对爆炸袭击者一无所知。我知道您很愤怒，但我也爱莫能助。您在这儿待着很危险，知道吗？贝尔法斯特的人民不愿意接受你指控的罪名。你不知道凶手的身份，那能不能请你尽力去查一下呢？
4: 我有30年都不参加 UDI 组织的事儿了，就算当年我也是反对暴力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自首入狱，现在致力于政府与 UDI 的调解，修补裂痕，共同维护和平的局面。对您，我再次深表同情，但我确实无能为力。如果是您的家人被炸死，你会怎么办？我会竭尽所能，谋求公正的解决。
1: 对，所以我来找您，哈尼斯部长，请您告诉我谁杀害了我的女儿。
3: 再说一次，我不知道。
1: 你会改变主意的。谢谢你，部长先生，在百忙之中能见我。

0: 很抱歉，部长，他突然出现。哎呦，没事吧，贝斯？没事，快带他走，让他们来搜查。是。
1: 来杯威士忌啊，督察。不用了，谢谢。我想我要是问你谁是凶手，肯定是白问吧。我是真不知道。好，这个炸弹只是一个警告。幸运的是，它杀伤力不大，否则你就不能在这跟我说话了。你如果要是想起了什么，最好尽快打电话跟我取得联系。
2: 我就跟媒体说是气体泄漏引起的爆炸。太好了，非常感谢督察先生。
3: 您好，是他。
4: 你竟胆敢在我的办公室里安放炸弹！
2: 你改变主意了吗？
5: 改变主意！
4: 我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呢？
5: 我很快让你知道，告诉我他们是谁。我告诉你，好啊，来来来，见面说，我当面问。还胆敢威胁我这个卑鄙的小人？快去检查所有的酒店和家庭旅馆，他这种长相应该不难找。
6: 该死的中国佬！喂，叔叔，出什么事了？
5: 我去机场。

0: 两根十尺长的电线，接在灯丝上，用火柴磷粉包着，能迅速点燃油箱。应该说是一个绝妙的设计。原始有效弹很容易被发现，
1: 他是想让我们看到，
0: 没放进油箱，所以他才没炸。是警告你，他能接近你。怎么？
2: 找到他了，他在威灵顿的家庭旅馆里。
0: 找到了，
1: 抓住他。
0: 把他轰出贝尔法斯特，并且警告他别再回来。等我一下，我马上过来。您好。听说您的办公室被炸了。<笑>
1: 没什么，被炸的是卫生间，一个60多岁的亚洲老头干的，现在已经找到他了。
3: 什么动机？
4: 他女儿在爆炸袭击中身亡，他觉得我知道凶手是谁。
3: 不止他一个人这么想。
0: 特赦的事进展如何？
3: 阻力很大呀，如果你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或许能有转机。
0: 有条线索，正在跟进。

0: 还有没有比你们更笨的？我真是不知道。一个老头能把你们给弄成这个怂样，而且还没有抓住他，让他跑了。你们是四个人，四个！
1: 我们把他堵在房间里，可他从房顶上跳下去了，简直就他妈像只猴子。
2: 你们吵什么呢？
0: 收拾东西，去农场住几天。快去，马上就走。
3: 来了，莫尔森。哎，莫菲，他在楼上等你呢。哦，
0: 来，先来杯威士忌吧。啊，累吗？这庄园
3: 不错。
0: 还行吧。你回了一趟不容易啊。啊，跟我说说纽约怎么样啊？
3: 纽约，很冷。
0: 哦，莫菲已经跟我说了，该死的中国佬，米奇和吉姆都让他给打了。
3: 在我办公室里放了炸弹，我车上也弄了一个，
0: 需要我来处理吗？不用，让他们去弄吧。找你回来是为了伦敦爆炸案的事儿。
3: 那知道谁是主使吗？
0: 现在还不清楚。
3: 美国人也不高兴了。
0: 嗯，
3: 新闻上全是妇女儿童被炸弹炸死的照片，现在筹款不太可能。
0: 好了，先不说你在美国筹款的事儿了。 我需要你去趟伦敦替我见一个人。反恐指挥部的博洛尼
3: ，SO15。
0: 我们可不能背这个黑锅。爆炸袭击不是我们干的，要让他相信并帮助我们。
3: 让我去？
0: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没有第二人选。博洛尼肯定会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你的，这点你不用担心。但如果爱尔兰人知道了我们跟英国人合作， 洗白自己并出卖自己的同胞，那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所以我就指望你了，小心谨慎。

0: 这边请，谢谢。
1: 啊，谢谢。
0: 你迟到了。
1: 没办法，我得到处去灭火呀。

0: Or is it?
1: 罗尼长官，此事与我们无关。是吗？现场举证和代号的事都把焦点对准了你们，不是我们干的。我们也正在调查。
2: 你是说你们并不知道那些打着你们旗号的恐怖分子是谁？
1: 是这样的。
0: 三门挺张扬的，
1: 军火库被偷了，
0: 和平协议废弃的军火库。
1: 那代号怎么解释？
0: 我们内部里面肯定有他们那边的人，贝尔法斯特霍多。
1: 你找我想干什么？有个计划。
0: 指挥者用不同的代号指挥行动，袭击者说出代号表示完成任务，只要你把代号转告我们，
1: 知道指挥者是谁就能做掉他。
0: 要是他们冒用别人的代号呢？
1: 所以，汉尼斯，先把指挥者的代号更新。谁用了新的代号，谁就是内鬼。
0: 他以个人身份跟我们合作，干掉你们自己的人，
1: 是狂热分子，
0: 可还是你们组织里的人。我有个条件，你们找到了爆炸袭击者，直接告诉我。 然后我们处理，不是你们。他必须同意。

0: 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些塑料袋，一看就知道他正在自己合成硝化甘油。只要加入除草剂，再把它包好放到塑料管里，就是炸弹。每个炸弹都能炸毁一辆车，我推断他应该做了四个。
1: 天哪！
0: 只要他在贝尔法斯特，就能找到他。这儿应该很安全。
1: 但愿。可也不一定啊。

0: 你们快去找！
1: 妈的，他打晕了贝尼和上来了，但没杀他们。
2: 从贝尔法斯特多调些人过来，看来我们是低估这老头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

0: 又是个警告，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好解决。还好解决，先是你的办公室，然后就是这儿，
1: 这都算不了什么事儿。
0: 都追到这儿放炸弹来了，等把我们全都炸死了，你才觉得这是个事儿，对吗？你这个人真是太自负了。我收拾东西去伦敦，到凯瑞那儿居住。
1: 我觉得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0: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同意，他不会知道我们女儿住哪儿，而且他想炸的人。 是你，又不是我和女儿。
1: 他既然知道这个农场了，他就完全可能知道凯瑞的住处。别把危险带给女儿。
0: 那你说怎么办？你倒是想办法去解决呀。你以前做事不是这样的，可现在呢，怕这怕那，只考虑你自己。算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0: 比原来重了一点，但不会引起注意的。拿掉一组电池，换上塑胶炸药，再加上定时器，真不错。现在最难办的是怎么通过安检。还得想想办法。
1: 对电脑没影响吗？
0: 待机时间会短，但不影响使用。打算占哪架飞机？
1: 还没想好。反正不能炸有爱尔兰人的飞机。最好给女皇专机送货上门，还缺个快递小哥。
2: 怎么代号改了？从今晚开始。这新闻编辑就是个瓜，我写一天垃圾新闻的酬劳还不够他买双鞋的。
3: 完全合理啊，谁会不喜欢性感的鞋呢？你应该来杯威士忌，两杯威士忌，丹麦芽的。

0: 子袭击丈夫的变性情，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
1: 怎么了？能赚钱我就写，总比写那个爆炸案好。你干什么的？
0: 个人财富管理。我叫 Mac，
1: 幸会。
2: 谢谢。
3: 好，那你们赶快过来。我们从贝尔法斯特又叫来六个人，这样能缓解一下我们这些人的压力。
4: 这些人能保证安全了吗？
3: 你就放心吧，现在有整整20个人在轮换值班。
4: 啊，好，吃完早餐送迈尔去伦敦。
2: 是先生。
5: 不是不让我去吗？你怎么又……
4: 先接上凯瑞，然后安排他们住酒店。
5: 我自己可以处理好，不用麻烦。
4: 我不想跟你争论这个。去给车加满油，尽早出发。

0: 先把他送医院，你送麦瑞去机场。是，快。
1: 是遥控引爆的硝化甘油炸弹，他必须要有清晰的视野。要是我的话，会选那片丛林。
0: 去搜。
2: 是，命令。

0: 该死的，这死老头，他跟我们在打游击战呢。怎么才能抓住他？简直是防不胜防啊！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1: 再来100个人也没用。就算搜遍整个贝尔法斯特，也不一定能抓到他。
0: 得找个专家来，擅长丛林追捕的专家，就能逮住那老头。
1: 我侄子行吗？
0: 当然，他能来最好。

0: 汉尼斯，你告诉
1: Bernie，
2: 我接受他的条件。我会转达。我发出新代号，就等结果吧。又袭击我们了。那斯洛头这回赏了我们三个人，他用竹子削尖了做陷阱。
0: 这么说，他肯定当过兵，也许是特种部队的。
2: 所以我要你回来。
0: 只有你受过丛林训练，这方面是专家。
2: 我明早航班回来。
0: 很焦虑，他压力太大了。如果他不能为英国政府抓到袭击者，他的政治生涯就完蛋了。他能抓到吗？能，只要他们行动。代号能帮我们找出到底是谁。
3: 他已经晚了，什么都救不了他。他只会讨好英国人，就是一个想抓住仅有的权力的过气老头。
0: 从我哥哥的事开始，我就看透了他。他查到了杀我哥哥的凶手，都是 UVF 敢死队的四个人。我让他在他们受审前杀了他们，为我哥报仇，可他竟然拒绝了，说复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四个人在监狱里上公开大学开办的课程，每天都活得好好。 可我哥就这么远去的死了，没人为他报仇，不该这样，不公。

0: 胡和麦克拉来了。
1: 听说你要查我的军火库，
2: 检查所有的，不只是你啊，四个存放炸药的，两个是你的。
1: 要核查丢失的10公斤炸药，
2: 这是不信任我呀。告诉过你了，我的军火库没问题，你忘了？
1: 我也告诉过你，谁的军火有缺失就。

0: 要处理他，我的人管得很好，我已经亲自去查过了。天哪，委员会该不会认为是我的人干的吧？你现在谁都不信任了，是吗？
1: 信任还是害怕？
0: 你现在看起来更像害怕。
1: 爱尔兰人是不会害怕的民族。

0: 是个中国老头嘛，这没什么，我多找些人帮你抓。
1: 你还知道什么？
0: 都知道，占了你的办公室、你的农场、你的车 ，Mary 和你的女儿躲在伦敦的酒店里，一团糟。其实他们跟 UVF 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应该回到贝尔法斯特，像以前一样站出来，带着我们好好干。我做不了政治家。
1: 等等，你什么意思？爆炸袭击啊！说几句鼓励的话，就会巩固你的政治地位。鼓励的话。
0: 那他们会杀死多少平民百姓啊？
1: 我知道他们做的是有点过了，但也给我们造了很大的势啊！爆炸袭击肯定会让英国人。我只是说要打击一些英国的金融目标，给他们一点教训。没说去杀人，我们当时是达成共识的。你现在可要帮我？
0: 我能怎么帮你？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谁是幕后主使。再说了，就因为这回出事了，大家才会重新重视我们，才明白你存在的重要性。
2: 出事儿，这不在计划之内。现在要借这个事儿把我们的人都救出来。
0: 赦免的事儿，我们为此努力很久了。何以在乎那些被英国政府关押的人？你同样可以利用这场爆炸袭击案，你都能在选民中获得支持。目前局势那么复杂，你的计划根本就赶不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当初你打击 UVF 的时候，我是力挺你的。其实现在跟那个时候没什么区别。你过去总说行动要升级，特别对。那些事儿都过去了。几个月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回到阵营中，还提出了个计划，大家信任你。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奋斗的目标了？你怀疑我的忠诚？我先后埋葬了我的父亲、我的两个表哥、我妻子的哥哥。我们浴血奋战，那是为了爱尔兰的统一而奋斗，不是搞分裂，不是谋求利益。所以别他妈问我是不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奋斗目标。
0: 如果说有功利分子，那就是你。你看看你现在。
1: 我在豪宅里只会讨好可恶的英国人，
0: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汉吉斯了。你要从前的我是吗？搞爆炸袭击的屠夫才是你想要的。给我听好了，去把那些人给我找到，赶快结束这一切，否则我会亲自送你们上路。那好，那我先走了。如果需要我就去找我。对了，还得处理好委员会的事。
1: 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因为塑胶炸药做出错误的判断，是吧？都有谁知道 Mary 现在住在伦敦的酒店？
3: 没人，只有墨菲知道。
1: 嗯，可麦格拉知道他在哪儿？他怎么会知道的？嗯。

这么早就困了？起来，查理，起来，走。怎么了，查理？走啊，查理。

0: 你杀死了我的狗，狗没事，吃了药，它在睡觉。坐下。
1: 我身上有炸弹，要是有人进来，只要我一按，同归于尽。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
2: 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他们自称是真优待战士。我正竭尽所能找到真正的幕后主使。
0: 你撒谎！
1: 是谁杀了我的女儿？
0: 我很抱歉，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1: 爆炸袭击者用的炸药是 70H。
0: 是的，你知道这种炸药？
2: 它是捷克生产的，我曾经在越南打仗见到过，非常适合做炸弹。
0: 哦，你在越南见过？
2: 嗯，很多美国兵都是被这种炸药炸死的。现在。

0: 炸死我女儿！你们这些混蛋！我看了你的简历，我们都很了解战争，我们都试图摆脱战争的磨难，我们很像。
1: 谁跟你像？我们是战斗，你们杀无辜妇女儿童，给我面子！
2: 我向上帝保证，我不知道。
0: 我等一下，
2: 为了能抓到他们，现在我已经设好了陷阱，他们下次袭击时候会使用代号，已确认完成了任务。
0: 他们会告诉警察他们是真UDI战士，我已经改了新代号，他们只要说出代号，就知道是谁。
3: 给你一天。如果他们没有行动怎么办？24小时。
4: 以前没有注意到，这次用了更高版本的图形软件，提升了画面清晰度，画面放大了5倍，有了新的发现。看这儿，看他的右手、手背，看着像烧伤或胎记。我们正在进行比对，可能得花些时间会有结果的。
5: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5: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早，莫瑞斯，你来了。你没事吧？还好，听说了吗？又发生一起爆炸案。
1: 我听说了。
0: 伦敦的一辆巴士。
2: 布洛尼来电话了？
0: 没有，还没有。
1: 麦格拉正带着手下的人赶过来，他们会帮你的。
2: 不需要他们帮忙，我自己可以。
0: 那太好了。
3: 是我，他们来电话了，但这次行动没有使用代号，怎么回事？
4: 也许是别人干的。
3: 新闻中心接到电话，那个打来电话的人说不会再和英国人合作，也不再使用代号了。
4: 他描述了巴士的情况和使用了多少炸药，这次使用的还是萨普廷炸药。要不是有人事先警告了他们，就是你在耍我。
0: 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我自己和莫瑞斯。
2: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骗子？
5: 给我一个随时可以找到你的电话号码，一旦有线索，我会立刻告诉你。你最好快点，否则我就得向上面汇报，说出你的计划。
6: 又是一次爆炸袭击，已经造成16人死亡，32人受伤。
7: 我很遗憾，
0: 我设了局想找出这些家伙，
7: 但没成功。
6: 我刚从唐宁街10号出来。
5: 首相会考虑特赦书的事，但前提是你必须马上交出爆炸袭击者。我现在哪有啊？我不正在查吗？
6: 想想你的处境。
7: 我告诉你，48小时后贝尔法斯特会实施戒严。
5: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挑起与英国政府的矛盾。
7: 这些已经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了。你有线索就给我打电话，我明天要去罗马参加欧洲安全会议。

0: 伦敦情况怎么样？麦瑞还好吗？
1: 你说了要密切留意，以确保他和凯瑞的安全。我在他住的酒店大堂多待了一会儿，查看周围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我在哪儿。您侄子出现了，他在他房间待了两个小时。
0: 他在 Mary 的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
1: 是的，他走了之后 ，Mary 就下了楼，用大堂的电话打给 Meg 了。

0: 搞定，除非他们把它拆了，不然完全看不出它被改装过。
1: 这是太牛叉了，什么时候会炸？
0: 里面有定时器，我根据要干掉的航班输入时间，明天在罗马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负责安全部门的政要都会去，我们就给他来个送货上门。
1: 太好了，快递小哥怎么样了？
0: 杀了会去搞定的。
2: 我们通过数据库识别了那个烧伤疤痕，结果和一个名叫派瑞克·奥日利的29岁男性相吻合。奥日利有前科，3年前因为家庭暴力在监狱服刑2个月。我们把信息输入面部识别系统进行匹配，匹配吻合。1个月前，他与一名 UDI 组织的成员出现在都柏林的一间酒吧，他们经常会选择在那儿见面。我们已经监控了好几年了。
3: 和他在一起的那两个人呢？巴士爆炸案的嫌疑人，另外还有一个女人也参加了巴士爆炸案。请讲。是胡和麦格拉斯。你在听我说话吗？你能确定吗？当然。骑士桥爆炸案是一个名叫帕瑞克·奥瑞利的人干的。 3周前有人看见奥瑞利与麦格拉斯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会面，他们现在在哪儿？我不认识奥瑞利，竟然也没有见过麦格拉。我来告诉你他在哪儿。他电话里的 GPS 显示在你南方52米，他应该正去找你。所以废话少说吧，现在有一架乘坐12名士兵的军用直升机，30分钟后在你家的农场降落，逮捕麦格拉斯。 然后会发生什么，我不说你也明白。你们俩的关系会断送你的大好前程，永远翻不了身。
4: 那我……
2: 你来审问麦格拉，爆炸案是谁干的，以及他们的藏身地点，你救不了他，但也许能救自己。30分钟，告诉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让他们回来。
4: Jim， 把麦格拉的人带到路口去。 看看摩尔森要不要帮忙？把电话给我。什么？我用一下电话。
0: 坐下，你这个混蛋！那辆伦敦巴士怎么回事？谁让你干的？没有任何警告，16个人死亡。 你在我背后捅刀子，组织了这场血腥屠杀，挑起你希望的战争。
4: 你说过要打击他们，可是不用炸弹怎么打击？我们按你说的去做了，有什么问题？
0: 没让你杀害妇女儿童。你这个人只会血腥杀戮，现在必须结束这一切了。他们的名字、化名和藏身地点给我写出来。
4: 按原则我不能。
0: 别逼我再给你一枪，快点写。
4: 如果你胆敢骗我，你写的和我掌握的消息不吻合，我就把你撕碎了喂狗。你利用我，为你自己的政治利益跪求英国人特赦，你简直是我们的耻辱啊！四个男的，一个女的，麦克丁。

0: 是的，你这么叫他，沙勒马卡提才是他的真名。他是你的人。是的，没错，这是制约的平衡。这是保险措施，用来防止你退缩。你应该很清楚，如果他们被抓了，他会说出。
1: 你和他的事让你身败名裂，你有个恐怖分子的情人。SO-15反恐指挥部的人20分钟后到，我不能让他们带走你。
0: 你竟然想英国人出卖我，你真是个混蛋！是你自己出卖了你自己。他们发现了你在酒吧和派瑞和奥瑞利会面。
1: 锁定了他就是骑士桥爆炸案的袭击者。你电话里的 GPS 告诉了他们你在哪儿。你破坏了所有的规矩，我又得替你收拾烂摊子。30年来一向如此。最后问你，我太太呢？
0: 他怎么了？他恨你，因为他哥哥的事，所以他来找我。我答应帮他报仇。是的，他也帮了我。

0: 这个衬衫我会来得更快。我才不信呢！来了来了来了！我快到了。
1: 麦克拉已经招人了，整个事件都是他在幕后操纵的。我拿到了爆炸袭击者的名单和藏身的地点，我把这些信息通过断线发给你，你也用得上。
2: 帕克奥瑞是杀害那老头女儿的凶手，他右手上有疤痕。你要为这一切，啊，
1: 画上句号。
0: 我明白了。

0: 说，
1: 欧罗尼，你要的
2: 名单我已经拿到了。

阵。

0: 知道我为什么还让你活着吗？你想知道他们是谁？在电话里，最后一个短信密码77416，有他们的名单，还有藏身地点。欧瑞利引爆了炸弹，杀了你女儿。他右手有一处烧伤疤痕。
1: 你也当过兵吗？
0: 在伊拉克。我们是特种部队。
1: 在那里，我参加过两次战斗。你是天主教徒，但效忠于英国，为什么？
0: 我只效忠于军团。在那里，我们都是军人，信仰什么宗教不重要。
1: 你家人呢？
0: 有个哥哥，其他家人都死了。

0: 进来。坐吧。哼，看样子是他把你弄伤了。
1: 他伏击了我。我给了他名单，他放了我走了。
0: 我正好有个事儿要你给我一个答案。巴士袭击他们没用代号，一定是有人提醒他们了。可是知道为什么要改用新代号的人只有你和我。
1: 关于新代号这个计划，我只告诉过布罗尼。我发誓，
0: 我让莫菲去伦敦监视迈瑞。你猜，他回来告诉了我什么？家人背叛了我。
1: 我
0: 并不想知道房间里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和麦格拉是一伙的？他是不是也参与了爆炸袭击的策划？
1: 他没说。他只是对你处理他哥哥的事很伤心。咱们俩聊到代号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但是他没有和我提到麦格拉。
0: 哦，他能听到咱们两个的通话。
1: 他只是说他觉得袭击者根本没必要使用代号。
0: 那这不是在套你的话吗？
1: 是的，但是他、
0: 他很善于操控别人。
1: 是他告诉了袭击者。
0: 他只要告诉麦格拉就行了。

0: 他们和袭击者是一伙的，他利用你骗取情报，莫瑞森，所以才亲近你。
1: 我以为
2: 闭嘴。

你先去把麦格拉给埋了，然后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你去办。等办完之后，就回纽约吧，孩子。

0: 发现目标已经进入公寓。收到，一号，目标已经进入公寓。
1: 一号明白，我还没有看见他。
2: 收到一号，抵近侦查，确认目标是否都在攻击范围。
3: 要以往打尽。
1: 狙击手注意，等目标全部出现再行动。
4: 二号位置收到。
5: 三号位置收到。
1: 一个目标出现在阳台上，还有一个正在进门。

0: 你们这边还顺利吗？弄好了，有画面了。那个女的正在去别的房间，其他人都在。
1: 现在有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孩正在进入目标公寓。
2: 收到。

0: 已经确认他们都在客厅。
1: 一号报告，什么情况？
2: 出现两个身份不明的人。
1: 谁？
3: 很抱歉，这座大楼有天然气泄漏，他们派来的维修人员需要进去检查。
2: 我们的很正常，没任何问题。
3: 无论是否有问题，他们都必须检查所有的房间，不会花太长时间。

0: 埃普顿先生，这非常重要。法律规定我可以使用备用钥匙的。
1: 那好吧，你等一下。

哎。

0: 冲进去，快！
1: 除了那个女的都死了，
2: 他
1: 怎么样？他受伤了，还活着。你的上级，
2: 去你妈的！
1: 这是什么？这不是下一个炸弹？
2: 炸死你，狗王八蛋！
1: 过来！
2: 我看你说不说。
3: 你说什么？是飞机，哪架飞机？快说出来，到底是哪架飞机？把这衣服撕开。你知道这是规矩。我来提问，你来回答。是的，航班136，飞往罗马，乘客名字、引物的，炸弹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 15点整引爆。
4: 女士们、先生们，抱歉的通知，飞往罗马的136次暂时不能登机，暂时不能。

0: 啊？出什么事儿了？
1: 他们在找一个叫烟雾的人。
0: 我就是烟雾的。你们找我？
2: 是你的电脑吗？
0: 是啊。
3: 干啥呀？

0: 他说有一个天然气维修人员拿着冲锋枪，像是个中国人，干掉了所有人之后就走了。
1: 像是中国人？
0: 是的，男性，50-60岁。
1: 刚得到消息，炸弹没有上飞机，被解除了，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
2: 没有漏网的。
3: 收到。

我是 SO 幺五的布鲁穆林，全市所有辖区注意，现在发布通缉令。一名名叫关玉明的犯罪嫌疑人，亚洲，男性，61岁，身高5英尺8英寸，持有枪械，受过特种部队训练，立即搜索，注意安全。

0: 喂，
1: 我当时就在他们要袭击的那架飞机上，你通报的消息很及时，我们成功地阻止了炸弹爆炸。
0: 你没事就好。
2: 爆炸袭击者都被击毙了，包括莎拉·马克蒂。哦，对了，你叫他 Maggie。
1: 就是他利用那个记者企图把炸弹放在飞机上，他还参与了那次巴士爆炸案，他应该是直接听命于麦格拉吧。另外，我们
2: 从你的移动通讯记录中发现，你和他通过250个电话，还有些你活动的地点，甚至是房间，都与他相吻合。
0: 啊，戴维斯，
1: 首相已经知道了，但他跟我说，还是先让你继续工作吧。我签发了5个人的特赦令，包括你表哥，别再犯错误了，副部长先生。我们让你3更死，你就别想活到5更。
2: 你乘下一趟班机来伦敦，向 SO15 防空指挥部和我汇报情况，所有的。

你要的名字我都给你了。这女人，她参与了，这一切是你策划的吧？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女儿，也包括其他的人。发出去。

你们两个人的丑事已经上网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你也是恐怖分子。再见，部长先生。

0: 我是行动组的兰德斯曼，找到他了。他已经回到快乐孔雀外卖店，要不要干掉他？收到。
1: 不要开枪，等待命令。
0: 狙击位置已收到。
1: 你们原地待命，我们也许欠他个情，不要小看这个中国人，有情况随时报告。

0: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4: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5: 我一定要完成。
3: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套路贷，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

0: 什么时候还我钱？
1: 再给我几天时间，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2: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3: 你想要多少？2亿。
4: 阿姨，明白后一定还有3。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5: 王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6: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7: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8: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9: 单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0: 经方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11: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9: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2: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3: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1: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4: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15: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16: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17: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他的心跳。
11: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18: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19: 他们抓的不是土遁，而是我们。
20: 是你带来的灾祸，
19: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11: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20: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19: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11: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14: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21: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22: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贝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3天。
23: 是，少校。
11: 难以预知的困境。
24: 卧倒，全体卧倒。
22: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25: 你们要扔下一碗。
26: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11: 全局的重任。
27: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贝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26: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27: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机场。
26: 开始行动。
11: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28: 连动！
29: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

0: 关闭插线宝，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光新博客，光新主张。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4: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5: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6: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7: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8: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9: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0: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1: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12: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3: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4: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5: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6: 是有汉子。
17: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5: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8: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9: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在许多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影视剧里，总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那个站在聚光灯正中央的人，却往往是整部故事真正的灵魂。这点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很像，他也曾把一个没人看好的人一手带出了卷儿。
1: 比如说达斯霍夫曼演的那个雨人，其实格老跟我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确实没有这个底子。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嘛。
0: 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想先带您走进佳片数据库，为您找来这样五部经典佳作，最后一部也许会让您在某个深夜连续看上两遍。第一部《心灵捕手》，电影里的心理学专家尚恩面对的是一个用刺猬壳把自己封死的天才少年，他没有用理论去破解他，而是一次次坐在那里把自己的伤疤也摊开来。那场长椅上的戏是两个破碎的人的相互救赎。
2: I look at you, I don't see an intelligent, confident man. I see a cocky, scared, shitless kid. You think I'd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how hard your life has been, how you feel, who you are, because I read Oliver Twist. Does that encapsulate you?Because you know what? I can't learn anything from you. I can't read in some book. Unless you want to talk about you. Who you are.
3: Quant à vous, Monsieur Mathieu, vous êtes renvoyé pour avoir failli au règlement.
0: 马修老师最后被驱逐出校，没有人来送他。他走出校门那一刻，满天纸飞机从窗口飞出来。
4: Sur le premier, j'avais reconnu l'écriture soignée de Boniface.

0: 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利比恩托举别人的方式是用一张被所有人嘲笑的数据表格。
1: Because they don't know what we know. They don't have our experience and they don't have our intuition.
2: You don't have a crystal ball. You can't look at a kid and predict his future.
0: 为你推荐的第四部电影《点球成金》里，他把一群被大球队扔掉的球员重新拼在了一起。他赌的不是他们的技术，而是他们被遗弃之后还剩下的那一点点相信自己的勇气。最后这部《那束微光》有一个名字叫做自由。春风化雨里的基廷老师面对的是一群被规则驯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的少年，他没有给他们答案，只是让他们站上课桌，从更高的地方去看世界。
3: Thoreau said most men lead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Don't be resigned to that. Break out.
0: 他们是老师，是前辈，他们甘坐巨人的肩膀，用自己的生命微光点亮了主角迷茫的灵魂。今天我们要对话的这位嘉宾演员孙浩，在近期的热播剧《主角》中正饰演了这样一个人。这部由张嘉译、刘浩存领衔主演的大剧，讲述了一个农村女孩从烧火丫头一步步成长为秦腔名角的故事。而孙浩饰演的老艺人苟存中苟师，正是那束点亮他灵魂的微光。
4: 其实苟老师跟我完全不一样，因为我确实没有这个底子。陈岩老师写的那个主角，他是茅盾文学奖，因为他有三部曲，他写了很多小说，但秦腔三部曲就是庄台、主角和那个喜剧。庄台我演了，主角呢是在拍前，就差不多两三年前吧，然后就把剧本给我了。然后我在家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往苟存中身上想。所以张老师说你演苟存中吧，苟老师 Ghost。我当时脱口而出 Ghost 是谁呀、啊？就是你把书已经看到了，熟悉到了，你不会想这个苟斯是谁。后来他一说那个，我说啊，我脱口而出我不会秦腔。他说你不会你学呀、啊。
5: 肢体语言和肌肉的记忆对我来说太难了，所以我有差不多一个多月时间我是焦虑的，因为我每天要去练，我死的去练。他俩信手拈来，他让我那大兰花，人家兰花指，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个兰花叉，所以我觉得这太难了。然后我真的有一个多月，他就笑兰花叉，你知道吗？兰花叉。
6: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脚尖尽量往前勾，翘。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7: 嗯，我把你个贼呀、啊！
8: 但是在主角里的这个呈现，包括扮相啊，整个人的这个韵味啊，活生生的就是秦腔旦角里的样子。您说您是怎么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角色里的？
4: 最基本的东西是要练，比如水袖啊，还有戏曲走的这些云步，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个肌肉记忆，手往哪一摆，兰花指往哪一放，它就是有样的。所以我在这个工作我就得大量的学习，包括前期的水袖的训练，给我们带的都是梅花奖的演员。哦，像我们的艺术顾问是李梅院长，你要考虑他，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呈现。因为我觉得一个大的艺术家，他是肌肉带给他的记忆，所有的训练，他首先是个男人，所以你不能固象化的去用那种很妖艳的东西去演一个男旦，我觉得这样不高级。所以呢，那个时代苟师傅看大门的时候，他一切粗布衣服各方面他都是干净的，每次一拍戏就这么做习惯了，而脚还得这么勾着。坐剧院以后，戏班有人跟别人喝酒去了，一出来他说你怎么这么做，他就是习惯，所以你要跟这个角色融在一起。你要说我吹捧可以，为什么？这是我正儿八经练了，这个实际上是秦腔的一个绝活，相当于这个川剧的变脸。人家真正的大专家已经吹100多口了，小说写的30多口，后来我们觉得30多口太简单了，就改成了80多口。其实现在的戏曲已经不需要了，那个时代因为大家看到东西很少嘛，就坐底下真数，老百姓坐一二三跟杂技就数。就有一天我练80多口的时候，他们戏人员都吓一跳，说哇真的吹80多口，这挺自豪的吧，多了一门技术。
0: 用这门绝活完成了对苟师最真诚的致敬，而苟师也用生命中最后一场吹火点燃了逸晴娥走向舞台中央的灵魂。
9: 拍得很好吗？这个是送给苟师的。
10: 嗯，
9: 咋的了？
10: 不行了，狗子太出戏了。

0: 说呀，感谢狗司他对秦娥的培养，如果要是没有您的教诲的话，以及您培养秦娥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对戏有始有终的这种态度，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送给您这幅画。
1: 为了角色倾尽全力，孙浩老师如此，那些在世界影史上留下印记的演员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 But don't ever take sides with anyone against the family again.
1: 阿尔帕西诺凭借《教父》震惊影坛之后，曾六次被奥斯卡提名，六次落空，外界对他的印象早已固化，暴烈强硬，黑帮气质。直到《闻香识女人》里那个双目失明的退役上校史法兰出现。
3: Thank you, Daphne.
4: Certainly, sir. How did you know her name?
3: Well, she's wearing Floris. Now that's an English cologne. Call her Daphne.
1: 为了这个角色，帕西诺专程去盲人学校与学员同吃同住，学习他们如何感知世界，如何在陌生空间里辨别方向。他拒绝使用特效隐形眼镜，训练自己的眼睛彻底失焦。整个拍摄期间，从不与任何人进行眼神接触。走路靠拐杖，有一次他因此跌进灌木丛，划伤了角膜。那段探戈也没有替身，他真实练习了数月。第七次提名，他终于拿下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而孙浩老师本人的经历，让我想起两位在中国香港电影中同样走过这条路的前辈。一位是歌手出身，却在银幕上同样留下身影的吕方；另一位是用20年龙套岁月熬出来的香港黄金配角林雪。

0: 雨芳，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朋友别哭》《弯弯的月亮》，他是香港乐坛实力派歌手，曾与张学友并称双星，但鲜少有人知道他同样长期活跃在电影荧幕上，与林正英、洪金宝、周润发等人先后合作。他自己说过，其实不需要追求有太多戏份，只要有戏份，剧本把角色写得也不错，你的角色也会出彩。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他从不纠结自己站在哪个位置。
1: 我现在知道你这个老油条为什么生不了了，开口就得罪人。不过我喜欢你。
2: 什么？臭味相投。
0: 林雪的路走得更硬，天津出生，十几岁移居香港，做过工厂工人、家具学徒、搬运工，进了剧组先做场务，整整十年，他跑龙套、送盒饭、软磨硬泡，求来一个又一个没有台词的小角色。有一次再见阿郎剧组，资金紧张，他主动说：“我不要钱，给我两个盒饭就行。”就是这两个盒饭，换来了他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有分量的配角。此后他凭借枪火被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3: 他的枪有瞄准器，你多准都占不了便宜。阿信，快跑。
4: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紫砂。盛夏如约而至，精彩即刻开启。佳片有约精彩暑期节目即将上线，全新板块热映新片大赏重磅登场，预祝大家夏日尽兴，观影愉快。
0: 在和宋浩老师的对话中，我们突然发现他长达30多年的艺术人生，靠的正是他兢兢业业

很多人习惯用唱而优则演来形容他，但命运的坐标其实早在唱歌之前就已经落在了大荧幕上。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孙浩，在1990年就以男主角的身份出演了天皇巨星。

0: 这段早期的电影《缘分过后》属于他的歌唱时代轰然降临，一曲传遍大江南北脍炙人口的中华民谣让他红极一时。此后他更是作为实力歌手连续多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而这之后的他却好像渐渐淡出了观众的视野。面对人生的起落，孙浩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孙浩老师在20岁的时候就主演过一部电影叫《天皇巨星》，当时您是怎么演上这个天皇巨星的？
1: 那个是我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我是王明老师的学生嘛，那时候就是看就合适，所以他就想找一个能唱歌的，因为他写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小孩，突然成立，慢慢成了一个歌星了。

0: 您运气真的很好，发现您是年少成名型，对吧？
1: 然后就打入谷底，
0: 谷底。
2: 我发现我是波浪型啊，
0: 然后没有啊，然后你就中华民谣上春晚，然后成为那一波年轻人中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青年歌手。
2: 经历过那个时刻，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嘛。我倒没有像葛老师那么悲壮的去看大门去了。至少你想，你那会儿演出天天演啊，各种大璀璨的舞台，你后来突然有一天你就觉得，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找你的人会很少。这时候你会觉得就暗淡的光芒。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我没太在乎这个，因为我对人生没设计。我是一个不设计未来的人。就是人家说，啊，你准备下一步干什么呀？我说没想。嘉义老师看见我这个时刻的时候，就跟我说：“哎，你要是没有葛超，你给个宴席吧。”从悬崖开始的时候，我就觉着我要对得起朋友，就是人家找你来了，你别在那混。咋了？这些年没我，你们还能吃庄台这碗饭吗？饿死你们这伙怂！后来呢，因为演了这些戏也历练的挺多的，才会有500导演找我演他的扫黑风暴。
3: 我觉得你还有一点特厉害，你这次把王菲弄来了唱主题歌。
2: 不是我把人弄来了，因为我们曾经在聚会里他就看过我们的戏嘛，他很喜欢这些戏。有一次我们就说，那你哪天给我们唱一个我们的歌嘛，他也看了，行啊。你知道翟一哥的群里马上只要你来就不让浩哥唱了。因为他特别喜欢陕西文化，因为他看过我们演的好多剧，嘉义老师的剧，庄台啊、白鹿原啊什么，主要是这个。还有后来呢，就是我当时就找，我就想，如果主题歌能让他来唱呢，我说你要是一个纯普通话的吧，他还是王菲，但你要突然用陕西话唱就不一样，因为他本来的副歌是他是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唱的，然后王菲呢特别聪明，他借鉴了秦腔的那个旋律，他觉得唱戏可能女人一般唱戏都耶。这样唱，所以他后面他没有用啦啦啦唱，而且他把旋律有很大的改变，他改成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

0: 刚刚听了您讲您的那一段低谷时期，您在这个过程中您会觉得就是我不着急，然后是我的机会，他就老天一定会安排给我吗？会有这种心态吗？
1: 你不着急，但是你生活里是有积累和准备的。积累的是什么？就是我看过余奎志先生是怎么演的，我看过李胜素是怎么演的，我见过梅葆玖先生是怎么演的，这就是你平时生活中见到的积累。
2: 对，
1: 而且我看见过梅兰芳的老的电影，我也看过《霸王别姬》的电影，我看过很多，包括陈砚秋先生的四大名旦那时候的电影我都看过。就是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是没让我演，但是一说我脑子至少有小时候我看过的那个样，梅先生演的贵为醉酒，高力士呀呀谁不会唱，我就知道一个下腰啪，那个杯子喝大了从嘴上翻过来，那我去。哦，你刚才一说穆桂英挂帅豫剧，那我马上，你看我没看没怎么看，但我就知道马金峰。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你都得知道。
2: 那您刚才说了，比如说学习积累，不断的去

0: 看、听啊、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在我在学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非常焦虑，就是情绪上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健康、开心最重要，不一定非得要成功。对，因为嘉义老师就说，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你看我都没当过，后面都当不了那大男一，但是我很开心。你当机哪天你都准备好来一个狗村中，你咋办？导演不会帮你设计，连你做都没人给你设计。这些事把剧本给完你以后，你自己读完任务，你自己去理解吧。如果你在里面，你根本达不到，你就换人了。
2: 那些点亮主角灵魂的微光，从来不是设计出来的，它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一个人把自己最真实的那部分毫无保留地给了另一个人。当一个演员和一个角色之间已经分不清谁成就了谁的时候，那束微光就永远亮了。

0: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我知道，爸爸。
1: 建造野中武器，
2: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3: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4: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5: 他们叫他死星。快走！
6: 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7: 我们志愿参战，
8: 他们都为起义军做过不为人知的事情。
9: 这动静也太大了！
10: 间谍暗杀，
11: 他看不见。
12: 差点打中我，
13: 不用客气，他是决定。
14: 好吧，请援交给我了。
15: 你必须摧毁他，
16: 原力觉醒。
17: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8: 侠盗一号。
12: 动手吧。
13: 追寻希望。
14: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15: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江本、甄子丹。

0: 我们知道。秦，收拾东西，该走了。
1: 索，我是丽拉，出事了，他来抓我们了。
2: 按计划行事。

0: 秦，过来。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爸爸。
0: 我爱你，星辰。
1: 我也爱你，爸爸。
2: 盖伦。
0: 走。

0: 找你可真不容易，盖伦。当农民了，何必呢？大材小用。这儿的生活平静，不过也很孤独吧。丽拉去世了。
1: 哦。
2: 节哀顺变，
0: 搜查房子。你想要什么？
1: 工程停顿了，我需要你回来。
0: 我不会答应的。
1: 我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只差一小步，就能奠定银河系的和平与安定了，盖伦。
0: 那是恐怖，不是和平。
1: 好吧。万事开头难。
0: 我帮不了你，克伦尼克。我精力不如从前了，记忆力差不说，还总忘事。
1: 盖伦，你才华过人，可撒谎技术太差。虽然你很努力地想……哦，看哪，雷拉死而复生了。太神奇了！
3: 站住！
1: 哦，丽拉，你又来找我的麻烦了。
4: 你别想带走他！
1: 不，当然不，我带你们一起走，全家人，你和孩子去过好日子。
4: 做你的人质？
1: 我是让你们做帝国的英雄。
0: 丽拉，放下枪。
1: 你想想清楚。
4: 你不会得逞的。
3: 动手。
5: 丽拉，丽拉，
3: 他还有个孩子，找到他。

孩子，过来，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0: 再不来，我就要走了。
1: 我已经很快了。
0: 我必须回到船上，跟我走。
1: 回捷达吗？
0: 他们不会等我的。
1: 等等，你有捷达的消息，快说。
0: 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个帝国货船飞行员昨天叛逃了。他说帝国在建造一种武器，开普水晶就用在这种武器上。
1: 什么样的武器？
0: 我必须要走了。
1: 是什么样的武器？
0: 行星杀手。这是他的原话。
1: 行星杀手。
0: 一个叫阿索的人派他来的，那个人是锁在老朋友。
1: 盖伦·阿索，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我们走的时候他们正在找锁。
1: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0: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暴露了，所说的对，到处都是帝国的间谍。
2: 怎么回事？把你们的扫描证件拿出来。
0: 好的，稍等，我手上没拿着。
2: 不，你干什么？
0: 士兵中弹，地窖区。你疯了吗？我的手受伤了，没办法爬出去了。
2: 快让开！快快！
1: 冷静点，冷静点，不会有事的。

0: 我哋都好。
1: 是他吗？他看起来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呀。好吧，你是索格瑞拉，不是。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必须见索格瑞拉。我说了很多遍了，不能再耽误了。
0: 我们在荒郊野外干什么？我们。 我们必须去接他城里，我有紧急情报，你们懂不懂啊？喂，哎，我是自己人，你们别只看制服不看人呐！我要，你们听着，哎，他们见到索格瑞了，我想。

0: 怎么了？
1: 不知道，肯定是要再接人。
0: 我以为人都齐了。
2: 安全了，长官。
3: 哈利克，你爱的哈利克，
2: 是他。
3: 想离开这儿吗？
2: 嘿，带上我！给我钥匙！给我钥匙！
4: 我要祝贺你，你被营救了，请你不要再抵抗。

0: 你自称是叫什么？里亚纳·哈里克，是这样吗？私藏武器不说，伪造帝国文书，并且犯有故意伤害潜逃还有拒捕的罪名。如果帝国当局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样？秦厄索，这才是你的真实名字吧？秦厄索父亲是盖伦厄索，与帝国合作的武器研发专家。
1: 你们想怎样？给你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或许能帮助我们。这位是卡斯安·安多上尉，义军情报员。
2: 你上一次联系你父亲是什么时候？15年前了。那你知道他这些年的行踪吗？
1: 我宁可当他死了，那样对我更好。
2: 为什么这么想？免得他成为帝国战争的工具。
1: 我从来就对政治不感兴趣。真的？你上一次联系索格瑞拉是什么时候？已经很久以前了。但是他却记得你，对吗？如果你去拜访他，他可能会见你。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不说你从哪儿来，我们就送你回哪儿去。
3: 我小的时候，索格瑞拉救了我，把我养大，很多年没有见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2: 我们能找到他，这个不用担心。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人把我们活着领进门。
1: 你们不都是起义军吗？
3: 是的，但是索格瑞拉是极端分子，他单打独斗早就脱离了义军同盟，他生性好战，已经为义军同盟制造了很多麻烦。
1: 我们现在没有选择，只能想办法和他重归于好。
2: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有一名帝国飞行员叛逃了，在捷达，落在了索格瑞拉的手里。他说，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威力足以摧毁整个行星。据飞行员说，是你父亲派他来的。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他。
1: 安多上尉的任务是证实飞行员的情报，并尽可能找到你父亲。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鉴于事态严重，而且你跟索伊很熟悉，我们希望索能帮助我们找到你父亲，让他在参议院提供证词。要是我答应呢？我们会让你重获自由。
0: 安多上尉。

0: 我是 K2SO， 我是被重新编程的帝国机器人。
1: 我应该记得你。
0: 委员会指派你和我们一起去捷达。
1: 你说的没错。
0: 这其实是个坏主意，我知道，卡斯亚也知道。可我懂什么？我只是一个战略分析员。
2: 盖伦是帝国武器项目的关键人物，忘掉我刚才说的话，没有什么营救计划。找到他，杀了他，就地执行。
3: 见过 K2 了，
1: 很直接。
3: 他的电子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看是重新编程的副作用。
0: 为什么他有枪而我没有？
3: 什么？
1: 我知道怎么用枪。
3: 我怕的就是这个，把枪给我。
1: 我们要去捷达，那里是战区。
3: 这个不是重点，你从哪儿拿的？
1: 我找的。
0: 回答含糊其辞，难以信服。
1: 信任是相互的。
0: 你允许他带枪？你想不想知道他朝你开枪的概率？很高。
3: 我们走吧。
0: 相当的高。

0: 骗子！胡扯！给我看，Putin Luke， 货船飞行员，是本地人。
1: Existence troubles not me to go。
2: 我听见，不是他抓住我的，是我自愿来的。我叛逃了，叛逃了，
3: 每天都在撒谎，撒谎！我冒生命危险就是为了撒谎吗？不，我们没时间了，我必须立刻见到索格瑞了，否则就晚了。你就是……这是给你的。 是我主动交给他们的，不是他们送的。给你的，盖伦·厄索，他派我来找你。

0: ボッガリだ。
1: ボッガリだ。
2: 不，加勒，阿苏派我来的，是他让我来找你。

0: 很不幸，捷达发生了泄密事件，克罗尼克总监工程屡屡延误，保密工作又出漏洞。听说此事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你那个逃跑的货船飞行员还真是口无遮拦。如果参议院得知这个项目，无数星系都会倒向叛军。
1: 等这个战斗太空站一竣工，塔金总督就不用担心参议院了。
0: 不能等了，克罗尼克总监，皇帝无法再容忍任何延误。现在的形势对叛军越来越有利了。我建议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武器的测试。如果测试失败的话，你要去向陛下亲自谢罪。
1: 我不会失败的。

0: 怎么了，秦？
1: 不要害怕。

0: 这就是捷达现在的模样，找到锁，就能找到你父亲。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茯苓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 龙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龙骨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
2: 颜色红亮，一滴鲜香，龙骨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灰指甲不用拔，甲钛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为什么有剑心剑？因为你的老朋友索格瑞拉，他袭击了那些火船队。他们在运什么？他们是在掠夺矿石。开不水晶，有多少抢多少。原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掠夺圣殿，现在知道了，那是武器的能量来源。你父亲正在建造的武器，
1: 也许我们应该把那个火把子留下。
2: 你是在指我吗？他说的对，我们得掩人耳目。你留在船上，
0: 我可以掩人耳目。我是帝国机器人，是帝国占领了这座城市。这里有一半人想给你重新编程，另一半想在你头上开个洞。
1: 我说你这么关心我，有什么企图吗？
0: 我不关心，只是担心他们要是没瞄准，打中了我。
2: 听起来倒不是件坏事。

谁敢知你的想法？不说谎，你就没事。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货船飞行员，我Gullet会发现真相的。可惜有个副作用，测试的对象常常会发疯的。

0: 你给我小心一点！
1: 别！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抱歉。快走，快走！
2: 捷达的市民们，如果有发现失踪飞行员的线索，请务必报告我们。举报者将会获得600新币的奖励。
1: 我有个线人，是锁的手下。他最近失踪了，他的姐姐一直在找他。他姐姐会在被毁的省殿里等他。
3: 我们会告诉他你的名字，希望他能带我们见到所。希望。
1: 对，起义都建立在希望之上。
4: 把手放在头上，没关系。给我看看身份证，进去搜。都是你的飞行员惹的事。等我一下。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
3: 愿他人的原力与你同在，你愿意用那条项链换一个与之命运的机会吗？对，我在和你说话。我叫齐鲁英威。你怎么知道我带着项链？想知道你得花钱。
1: 你了解开普水晶吗？我父亲说，他为绝地武士的光剑提供能量。
2: 秦，快点，该走了。最强的猩猩有开普水晶之心。
1: 快走，我们不是来这儿交朋友的。
2: 我接。
1: 他们是谁？
5: 他们是这里的守卫，开普圣殿的保护者。可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保护了，他们现在也只会惹是生非。你怎么突然紧张起来了？
1: 我们得快走，这个地方就要炸翻天了。
6: 帝国的公民们，帝国军队坚持不懈地打击索格瑞拉的恐怖活动，正是由于帝国军队的努力，才得以保卫这座荣耀的城市。
7: 你应该有备用计划吧。
2: 找到锁的起义军了。

他。

0: 你知道那不是我吗？啊，当然。我记得我让你待在船上的。没错，但我觉得很无聊，而且你们有麻烦了。对于两个要掩人耳目的人来说，那动静也太大了。你说的对，我是应该待在船上。
1: 站住！站那儿别动！你带这些囚犯去哪儿？这些是囚犯。
0: 对，你带他们去哪儿？我要带他们去关押他们的监狱。
2: 他要带我们去。
1: 闭嘴！你要再啰嗦，我就好好收拾你。
2: 囚犯由我们接管。
0: 不用了，只给我正确的方向就行。我能押送他们，我已经押着他们走到这儿了。
2: 把他们带走。
1: 等等！
2: 你是哪儿？你不能带走他们。
1: 你带着别动。
3: 我们要检查你的系统，
4: 检查我的系统，我完全可以自己检查自己。谢谢你的好意了。
3: 让他们走吧。我说让他们走。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我无所畏惧，一切都是原力的意志。
5: 你站住，别动！
2: 他看不见。
5: 聋了吗？我说了，你不许动。

0: 你差点打中我，不用客气。全部消灭，还差一个，
1: 。他是我们的人，是自己人。
0: 卡斯蒂，抱歉，我打了你。
2: 回船上去，等候我的命令。他是绝地，这里没有绝地了，只剩下几个傻瓜，就像他。
1: 袁力保佑了我，是我保佑了你。能带我们见索格瑞拉吗？看清楚了。
2: 我们可不是帝国的朋友。如果你们杀了我和我的朋友，会被索格瑞拉问罪的。
3: 看着天哪！
2: 因为我是盖伦俄索的女儿。
3: 马走，抓走！
1: 开玩笑嘛，我是个盲人。

Yeah.

0: 同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在。
1: 面罩
0: 同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
1: 在。真的假的？
0: 原理与我同在，我与原理同在，原理与我。
1: 面罩能把门拧开？
2: 有人烦是因为他怕我成功。贝子马彪斯曾经比我们所有的人都虔诚的多。
3: 我觉得原理和我的意志根本不相吻合。
2: 放松点，上尉，我们进过更糟糕的监狱。
3: 我可是第一次。
2: 监狱有很多种形式，上尉，我觉得你心里就有一座。
4: 哼。这个大赛。
5: 是不是大吃一惊？
4: 我们还是朋友。
5: 上次见面，你给了我一把刀、一把枪，让我在地堡里等到天亮。
4: 我知道你不会有事。
5: 你丢下我跑了。
4: 你那时已经是我最出色的部下。
5: 我才16岁。
4: 我是在保护你。
5: 你抛弃了我。
4: 你不知道你父亲是帝国的科学家。有人猜出了你的身世。他们会把你当作人质的。每天我都在牵挂着你，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是个圈套，对吧？
5: 什么？
4: 那个飞行员，那条信息，这一切。

0: 是他们派来，是我的。我已经是半死的人了。
1: 同盟想找我父亲，据说他给你发了一份武器情报。我想，他们派我来是希望你能帮助他们。那你想得到什么？亲，
0: 他们让我做的事我做到了，我要走了，剩下的事你们自己商量。
1: 你放弃了我们的事业，
0: 我们的事业。你别傻，同盟、起义军，不管是加上什么冠冕堂皇的名字，只能带给我痛苦。
1: 你马上就能看到帝国旗帜，插遍整个银河系。
0: 不抬头看不就行了？
1: 给你看样东西。

0: 虑，我不想让你当众出丑。
1: 你的担心几乎没有必要。
0: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
1: 所有的帝国部队都已经撤离了，我随时可以摧毁整

0: 启动主点火程序。隔壁牢房是谁？
1: 什么？
2: 哪儿？
0: 一个帝国的飞行员。
1: 不
0: 要宰了他！
1: 等等等等，
0: 滚！退后！退后！
3: 你是飞行员，哎，你是那个货船飞行员吗？飞行员，他怎么了？盖伦·俄索，你认识他吗？我带来了信息，我是飞行员。
0: 是吗？太好了。那么，盖伦·俄索在哪儿？
4: 这就是我收到的信息。
5: 索，如果你看到这条信息，可能还有机会去挽救同盟。还有机会让我进行自我辩解，虽然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可能有机会就擒。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请你告诉他，我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始终在思念着他。亲，我的星辰，我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我被带走的时候，承受着痛苦的事实。他们对我说，克伦尼克很快会抓住你。后来我不断地想，你也许死了，也许躲过了他们的搜捕。我知道，如果我拒绝合作，如果我自杀，那么用不了多久，克伦尼克就会发现，没有我他也能完成项目。但是有件事他没有想到，我骗了他，我学会了欺骗。我扮演着绝望潦倒的角色，靠工作来麻醉自己。我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同时暗暗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我们叫它死星，这座名副其实的死亡机器很快就会正式竣工。我在系统深处设计了一个漏洞，一个小到他们无法找到的致命缺陷。但是亲，如果你能听到我的爱女，我的一生已经白白耗尽了。我只有在最坚强的时候才敢想起你。一想到失去你和你母亲，我们的家庭，这种痛苦刻骨铭心，我现在仍然难以承受。我又怎么能不想你呢？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星辰。索，反应堆模块是关键部位，我在那里设计了陷阱，它很隐蔽，但很不稳定。只要局部发生爆炸，就会摧毁整座太空站。你需要设计图，有了死星结构设计图，才能找到反应堆。我知道斯卡利夫的塔堡数据库里存有一套完整的工程档案。反应堆模块的高压一旦爆炸，就会触发连锁反应，摧毁整座太空站。

0: 我们的方位，把船开过来，快！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去找秦，带上飞行员，我们需要他。
2: 好吧，飞行员交给我了。

0: 抱歉，我还没有完成预算。
1: 我来帮你算。

0: 我应该向你道歉，克罗尼克总监，你的成果完全超出了预期。
1: 你会如实禀报皇帝吗？
0: 我会告诉他，对你频频失误的耐心终于换来了一种可以迅速终止叛乱的武器。
1: 但是这还只是他全部实力的一点锋芒而已。
0: 我还将告诉他，我会立即接管这座多年以前我最先提议建造的武器。
1: 这一切根本就是我的成就，不是你的。
0: 我想最近的安全漏洞已经暴露了你所欠缺的军事领导力。
1: 漏洞我已经补上了，捷达也已经被消灭了。
0: 那个飞行员并非擅自行动，已经查清楚了，他来自一度基地，盖伦厄索的研究中心。
1: 我会搞清的。
2: 安朵上尉的加密信息，长官，武器情报属实，捷达已经被摧毁，任务目标位于一度，请指示。
3: 被摧毁？回电，告诉他原来的命令维持不变，必须让他加快速度，严格执行计划。我们不知道他还在为帝国建造什么，必须抓住机会，除掉盖伦厄索。
4: 被子，告诉我，全没了吗？整座城市，告诉我，
5: 全没了。
1: 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前往一度，
6: 正在设定航线。
7: 我父亲在那儿吗？
1: 我相信是。
8: 你是盖伦的女儿？
7: 你认识他？

0: 是 Pudding 那个飞行员，
1: 。
2: 我父亲的信息，我看到了。他们叫他死星，但是他们不知道死星有个弱点。你冤枉了我父亲。
3: 反正是他走的。
2: 因为他知道有没有他都一样。我父亲做了决定，为起义军他不惜牺牲自己。他在武器上设计了陷阱，所以他派你来传递信息。
3: 在哪儿？信息在哪儿？
2: 是一段全息录像。
3: 你拿到信息了，对吗？
2: 当时情况紧急。
3: 你看过吗？
2: 你不相信我。
3: 你要说服的人不是我。
4: 我相信他。
3: 那他得谢谢你。
1: 是什么样的陷阱？你说你爸爸设了个陷阱？
2: 反应堆，他设计了一个结构缺陷，他隐瞒了多年。如果你炸掉反应堆模块，整个系统就会崩溃。你必须报告同盟。
3: 我刚报告过。
2: 他们必须知道有办法摧毁武器，必须去斯卡里夫窃取设计图。
3: 我不能冒险发送信息，我们已经深入帝国境内了。
2: 那我们应该去救他回来。他可以亲自告诉他们。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地面上，我们的方向是向东，
1: 向东，
0: 向东，
1: 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向东， 在右边。失败概率26%。
0: 我们还有多远？
2: 我不知道，不确定，我没飞过这条路线，很近了，我知道很近了。
1: 失败概率35%。
0: 我不想知道，谢谢。
1: 我懂你。
2: 降落，赶快降落！
1: 风太大，
2: 再往前我们就飞过穿梭进站了，
0: 小心！大家抓紧，我们要迫降了。

0: 继续呼叫。
1: 遵命，长官。可是我们信号消失了。
0: 战斗机起飞，目标一度。
2: 怎么样？检查稳定器。
3: 波提，实验室在哪儿？
2: 你问研究中心吗？
3: 对，在哪儿？
2: 翻过那座山就是。
3: 我们正前方应该是一个穿梭基站，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但愿我们能从那里偷出一艘帝国飞船。我的计划是这样的，风暴暂时还不会停，正好可以掩护我们。波提，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山脊上查看情况。
4: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不，你父亲的信息，你是送信人，你不能冒险。
4: 这算什么逻辑？我们大家都知道信息内容。
5: 只要我们炸掉反应堆模块，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这是你说的，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3: 快去检查通讯器。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当前到底是什么处境，所以我们得小心翼翼地爬上山去观察敌情。我们走。

0: 我看他没杀过人。你们在说谁呢？安多上尉。
1: 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问他像不像杀人犯？想要行凶的人，周围的原理会变得阴暗。他的武器现在处于狙击模式。
2: 这儿不行，我们要继续往上。这里刚。

走这边，我在你后面，快走。

0: 我去跟着秦，他的踪迹很清晰。你自己，祝你好运。我不需要好运，有你呢。
1: 他们在干嘛？如果卡西亚回来，可不会等他们的。

0: 你能看见厄索吗？我们走得太远了，耐心点，朋友。
1: 盖伦·厄索，深色衣服。

0: 你下山去，赶快找一艘飞船。你要干什么？别管我。你说我们只是来看一眼的。我来了，我再看。快去，快去！
1: 我有好消息，盖伦，战斗太空站已经竣工了，你一定非常自豪。
2: 那是应该的，卡罗尼克。
1: 召集工程师，我有事宣布。

0: 到齐了吗？去了。先生们，你们中间有人背叛了帝国，有人居然串通了一名飞行员，向叛军泄露情报。我奉劝这个叛徒立刻自首。 看来你们是集体叛国了，预备，瞄准，瞄准，开火！
1: 住手！住手！住手！他们立刻住手！是我干的，是我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我是怎么知道武器完工的？你想让我来跟你分享一些细节吗？

0: 卡斯亚，卡斯亚，你能听到吗？
1: 我在，看来你修好了，
0: 修是修好了，但我们有麻烦了，同盟战斗集中队正在逼近，赶快撤离！
2: 不不不不，让他们停止攻击，擒在那个平台上呢。
0: 杰达，索格瑞拉和他的极端组织，他们的圣城，那些绝地最后的遗迹，都没了。
3: 你不会得逞的。
4: 这话我听着很耳熟。
5: 我代安朵上尉转达，
6: 将军。
4: 安朵上尉要求暂缓战斗机支援，现场有同盟军成员，请回复。
6: 呼叫中队长，停止攻击，
7: 已经开始了，长官。没点什么。

不，开火还击！进入战斗位置，战斗机立即起飞。

大礼。

0: 爸爸，我是琴，是我呀，琴，我的星辰。爸爸，我看到了你的信息，我看到了全息录像。你必须摧毁它。我知道，我会的，我们会的。
1: 好多话想对你说。

0: 爸爸，你醒醒！站住！站住！他们！醒醒！别死！
1: 秦，我们得走了，快来！
0: 我不能离开他。
1: 听我说，他死了，你什么也做不了，快来！
0: 我不能离开他，
1: 快来！走！

漂亮，你也成起义军了。

0: 你骗了我！你别激动。你是去杀我父亲的。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1: 敢否认吗？你现在有点情绪激动，想发泄，这种反应很正常。你不敢否认，对吗？你骗了我们，你为什么来这儿？你为什么一个人上山？
0: 老实说，我完全有机会扣下扳机。我开枪了吗？开了吗？
1: 你倒不如开枪。我父亲掌握着重要情报，可你害了他，是同盟的炸弹炸死了他。
0: 我有军令在身，可是我却违抗了命令。你是不会明白这些的。
1: 你知道，那是错误的命令。你跟冲锋队有什么区别？
0: 你懂什么？我们没权利挑三拣四，选择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你才刚刚知道起义军的真面目，我是亲身经历过。告诉你，我参加战斗的时候我才六岁。这世上不是只有你失去了一切，我们决定了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理由。
0: 我不需要理由。回亚文四号，确认他们知道我们开着偷来的船。谁还有问题？

0: 和伦尼克总监，
1: 伟大大人，你似乎有点紧张。
0: 不，只是日程紧张，公务有些繁忙。
1: 抱歉打断你，你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解释。
0: 我按照皇帝的要求交付了武器，应该给我一个机会，确保皇帝陛下清楚地了解其全部的。 威力，难道这武器制造麻烦的威力还不够大吗？一座城市被毁，一座帝国基地遭到袭击，
1: 这些都是他进总督建议试验的。
0: 我不想听你摇尾乞怜，格伦尼克总监。
1: 可是我
0: 根本就没有什么死心，我们已经通知参议院，捷达完全毁于采矿事故。是的，大人。
1: 我希望你恪尽职守，尽快向皇帝证明，盖伦·厄索没有以任何方式暗中破坏这座武器。那我还拥有指挥权吗？您会向皇帝说明这些吗？
2: 记住，不要被野心卡住喉咙，格伦尼克总监。
3: 我们必须解散舰队，投降是唯一的出路。难道我们费尽心血建立的一切就这么付之东流了吗？
4: 我们不能这么屈服。
5: 我们加入的是同盟，不是自杀社团。我们刚把部队都集结起来，集结部队，但
4: Raven
6: 将军已经炸翻了一座帝国基地了，我必须当机立断。如果想发动战争，你自己去吧。既然如此，又何必建立同盟呢？
7: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请保持冷静。很简单，目前帝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6: 而起军没有，
8: 什么死刑？这不可能！
9: 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说谎？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10: 这是想引诱我们进行决战，然后把我们一举歼灭。
11: 如此冒险，根据是什么？一个罪犯的证词，就凭他的父亲，一个帝国科学家的临终遗言。
12: 别忘了还有帝国飞行员。
13: 我父亲牺牲自己是好让我们有机会获胜。
14: 这是你的说法。
15: 如果帝国有强大的武力，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16: 应该问我们有什么选择：逃跑、躲起来、乞求宽恕、解散军队。如果你们屈服于如此邪恶、如此强大的敌人，银河系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压迫。此时不战，更待何时？现在每浪费一秒，我们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捷达。
17: 没错，就是这些。
18: 他到底想说什么？
19: 让他说完。
20: 派精锐部队去斯卡里夫，马上出动义军舰队。
21: 你们必须拿到死星计划图，这是摧毁它的唯一希望。
22: 你的意思，难道要我们只靠希望去入侵帝国基地吗？
23: 起义都箭在希望之上，
24: 已经没有希望了。
25: 我们应该战斗。
26: 我认为起义军已经完了。
27: 很抱歉。 如果没有委员会的一致支持，风险太大了。辛杜拉将军，请到指令室。
28: 事儿谈砸了，他们都宁愿投降。那你呢？他是想跟他们拼了。
29: 我也想，我们都想。
30: 原力是强大的。只有我们四个人恐怕还不够。我们需要多少人？
31: 你有什么办法吗？
28: 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你的。
29: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我相信。
30: 我相信，我们志愿参战。

0: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为起义军做过不为人知的事情，间谍、搞破坏、暗杀。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起义军。当我每次做了那些我不愿记得的事， 我都告诉自己，那是为了我信仰的事业。他值得我这么做，否则我会迷失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毫无意义。如果现在放弃，我无法面对自己，他们也是。
1: 这一路可不太舒服，有点挤，不过都能塞下。可以走了。好了，出发，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走走走，
2: 亲，我会保护你的。可西亚非要我这么做。
3: 我真的不习惯让别人替我去冒险。
0: 欢迎回家。

0: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1: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原力与我们同在。愿
0: 侠盗一号，这里没有什么侠盗一号。
1: 现在有了。
0: 侠盗一号，准备起飞，
1: 准备起飞。

0: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我同意你说的，我必须回奥德朗告诉民众，和平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力量。你的朋友决定无视。在克隆人战争时期，他曾为我效力，躲过了皇帝的大清洗。我会派人联络他。
1: 一定要派你信任的人。
2: 他是绝对可靠的人选。安迪利斯船长，
3: 谢谢上校交给你的任务。
2: 好了，我们到了。整个行星被护盾包围，只有一个主闸门。穿梭机上应该有一个许可代码，可以让我们进去。
4: 但前提是帝国还没有发现它过期。
2: 如果发现了呢？ 闸门会被关闭，我们哪儿也去不了，都会死在黑暗的太空里。
3: 我死不了，我在太空中也能活。

0: 开始吧。货运穿梭机 SW0608 申请着陆平台。货运穿梭机
1: SW0608 已不在抵达日程表上。明白，
2: 咱们控制中心，我们更改了航程。
0: 来自一度飞行站，正在发送许可代码。
3: 正在发送。

0: 货运穿梭机 SW0608， 你被获准进入。
1: 太好了，干得漂亮！

0: SW0608 获准九号着陆平台，请确认。
1: SW0608 正前往九号平台着陆。
2: 下面那座主楼是什么？
1: 那就是塔堡，里面存放着所有帝国的建筑档案，设计图肯定就在那里。
2: 塔顶的蝶形天线有什么用途？
1: 也许发送数据需要很强的信号。
3: 起落架已经展开。
1: 起落架锁定。
2: 要着陆了。准备出发。
4: 索格瑞拉说过，当一个战士准备豁出性命，那他就能战胜任何对手。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我们一定能出奇制胜。如果我们成功着陆，就抓住了一个机会，再下一个机会，直到我们赢得胜利。如果运气好的话，死星设计图就在下面。卡斯亚，K2 和我会找到设计图，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
2: 梅尔西，帕，马彪斯因威，你们带领主力绕过飞船向东迂回，在这里和塔堡之间设伏，进入最佳攻击地点，把这里炸翻，动静搞得越大越好。把士兵从我们身边引开。
1: 我做什么？
2: 保证引擎正常，撤离的时候就指望你了。

0: 你好，嗨，你们是不是要看货物清单？
1: 拿给我看看吧。就在下面。
2: 布顿闸门，并且已经通知了拉姆达将军。

0: 祝你好运，我的妹子。
1: 出发，周围安全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0: 我们要把敌人引出来，等我下令引爆，快去！
1: 哎，你听说了吗？
2: 提要我被淘汰了。
1: 是啊，是该被淘汰了。

0: 怎么回事？
1: 总监阁下，您怎么来斯卡里夫了？
2: 因为盖伦勒索，他发出的每一封信息，每一段通讯，你们都给我调出来，仔细的检查。
0: 全部吗？
2: 对，全部。还不快去！

0: 我们的数据库的最佳路线上只有89名冲锋队员，而我们只能活着走完全程的33%。
1: 梅尔西，请回话。
2: 好了，都好了，请下命令。
1: 动手吧。

0: 长官，斯卡里夫基地遭到叛军袭击。
1: 给我联络克罗尼克总监。
0: 他已经去了，去斯卡里夫了。
1: 那里保存着太空站的原始设计图吗？
0: 是的。
1: 准备跳入超空间，马上报告维达大人。
2: 你需要帮忙吗？
3: 我觉得不必了。
4: 让他说，
5: 我们截获了帝国通讯，长官，斯卡里夫出现异军。
4: 我要见拉多斯上将，
5: 他已返回船上，正要出发参战。

0: 官报道，全体机组人员立即向你的指挥官报道，目的地重新定为斯卡里夫，你们的领队会在途中做出简报，愿原力与你们同在。
1: 斯卡里夫？他们要去斯卡里夫吗？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事呢？阿杜，
2: 平台有40名叛军从这儿向西移动，拿着它说5号平台被叛军压制。
3: 这里是5号平台，我们守不住了，请支援。
4: 10、20、8平台，请确认，确认并回复。马上向5号平台派出增援。
5: 怎么没有反应？K，
1: 用右手。

0: 我们的第一军联盟拉都斯上将，
1: 各中队领队报告情况。
2: 上将，这里是
3: 蓝色领队，准备就绪。
4: 这里是金色领队，准备就绪。
5: 我是红色领队，准备就绪。
6: 长官，发现派军飞船，立刻联络格里上将，快点去。
7: 总监，叛军舰队目前在护盾外集结。
8: 封锁基地全面封锁，
9: 关闭护盾吧！
10: 快去！
8: 红色、金色中队
11: 攻击队形，
8: 保卫舰队。蓝色中队抢在闸门关闭前强行通过。
12: 收到，上将。
13: 蓝色中队跟我来。
14: 收到，蓝色领队。
15: 收到，蓝色领队，得抓紧时间。

0: 护盾舰队抵达了。什么？那边还在战斗，他们已经封锁基地，护盾闸门关闭了。这
1: 意味着什么？被困住了吗？我们可以把设计图发往义军舰队，我们得设法通知他们准备接收。可问题是，这份数据的文件太大，无法传输过去，必须想办法先破坏护盾闸门。
2: 普提，你能听到吗？普提。
1: 告诉我你还在，普提。
2: 我在呢，等待指示。他们
1: 开战了，基地被封锁了。
2: 我知道，听我说，义军舰队已经来了。你让他们在护盾闸门上炸个洞，我们好把设计图发过去。
1: 等等，我没法联上通讯塔，我们没有连线过去。
2: 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能把图传出去。
1: 快想办法，掩护我们后方。
2: 你会用到它的。 你不是想要这个吗？
0: 秦，你的行为总是这么让人意想不到。
1: 秦，快来！

0: 出去一趟，你要干什么？他们关闭了护盾闸门，我们困在这儿了。但是，义军舰队过来了，我们需要找个足够强的信号，好通知他们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因此，我们必须得跟通讯塔连上，我在这边接入平台线路。但是你必须去无线电那联系个人，去找到主控开关，让他们激活我们与通讯塔的连接。明白了，快去呀！
1: 下面情况怎么样，上尉？
2: 未知，长官，联络不到他们，所有义军频道都被屏蔽了。
1: 继续联络，攻击那些歼星舰，同时开始探测那个护盾。
3: 遵命，长官。
4: 开始攻击。

0: 线路图库二号数据塔，
1: 我怎么找到它？
0: 搜索中。
1: 我能定位磁带位置，但你必须使用把手抽取档案。
2: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

0: 我们总算找到了。
1: 等等，停一下。
0: 叛军他们往那边跑了。
1: 嘿，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那里有一个。

0: 红色领队，我是金色领队，
1: 我们已展开对护
0: 盾闸门的攻击，收紧编队，小心那些炮塔。

0: 军编队。
1: 长官，发现有敌军来袭。
2: 从这边发射信号，他已接入平台，你们必须开启条通讯塔的线路。
3: 怎么进？
2: 请指示。
3: 在通讯塔
2: 底部有一个主开关。
3: 主开关长什么样？我们要找到什么？主开关什么样？位置在哪儿？快告诉我。
4: 优异，前去支援海滩部队。
5: 全体士兵跟我上，我们必须清除空中威胁。
0: 所有增援部队，马上出发。
6: 护盾的攻击没有效果，
0: 要多少火力才能打掉它？
7: 跟紧我，红色五号。
2: 你要去哪儿？
8: 我被咬住了，我尝试甩掉他们。
6: 我是红色五号，需要支援。
0: 超空间追踪，怎么打开导航系统？
9: 往下两个屏幕，结构工程，打开那个。
2: 被敌军咬住了，
0: 来了。项目代号名称，平流层。

0: 马卡欧米伽，帕克斯欧罗拉。斩人之爪，这是灵境簇黑剑。
1: 怎么了？
0: 就是他，星辰。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需要星辰计划的文件。
1: 星辰文件，
2: 就是他。

0: 快爬，
1: 往上爬。你们还可以把设计图发给舰队，如果他们打开护盾闸门，你们可以从塔里穿梭。现在开始关闭库门。
2: K，
1: 再见。

0: 长官，有人擅自进入了数据库。
1: 什么？
0: 刚刚发现的，长官。
2: 把我的卫队派去参战，你们两个跟我来，快！把海滩给我立刻夺回来！
3: 老铁，你在吗？呼叫舰队了吗？
1: 我没法回到船上，就没法接通。
4: 必须接通，他们会攻击闸门，只有护盾打开了，我们才能发送设计图。

0: Mercy， 请讲话。
1: 通话系统已经接通，
0: 我需要你打开线路。
1: 等一下，
0: 线路的主开关就在控制台的旁边。

0: 我与袁立同在。
1: 谢老，
0: 同在。
1: 回来。
0: 袁立同。

0: 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
1: 青龙。

0: 齐洛，别死，别死，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没关系，我没事，找到袁丽，齐洛，你也就会找到我。
1: 袁丽与我同在，我跟袁丽也同在，袁丽与我同在，我跟袁丽也同在，袁丽与我同在。

0: 我们现在已经只有50%了，我们现在受损严重，现在没有回头路了，我们必须继续进攻。
1: 侠盗一号呼叫同盟舰队，能听到吗？我是侠盗一号，有人听到吗？别废话！
2: 我是拉都斯上将，侠盗一号，我们听到了。
3: 我拿到设计图了，
2: 死星设计图找到了，他们要用通讯塔传送设计图，你们必须毁掉护盾闸门，
3: 他们才能发出信号。
2: 调一艘垂头轻护卫舰，我有办法了。
3: 侠盗一号待命，我们来了，
2: 为你报仇，凯伦。

前线锁定目标，准备撞击。 亚光速推进器推到全速。

0: 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秦厄索，盖伦和莉拉的女儿。你输了。
1: 是吗？说在哪儿？我替父亲报仇了。他为死刑设计了一个弱点，在核心放了一根导火索。现在全银河系都知道怎么点燃它。护盾还在运行着。 叛军基地永远收不到你的信号，叛军舰队会全军覆灭。我损失的只是一点时间，而你和你的同伙，搭上的却是性命。

0: 上将正在接收从斯卡里夫来的数据。哎，别去，别去，够了，够了，走吧。数据接收完毕。上将拿到设计图了，
1: 他成功了。
2: 会有人在听吗？有人听，一定会有人听。
0: 长官，一个巨型物体正在脱离超空间轨道。
3: 长官，要瞄准他们的舰队吗？
4: 威德大人会对付的，瞄准斯卡里夫基地，单反应堆点火。
3: 遵命。

0: 我的权力与你们同在。
1: 所有飞船做好准备，跳入超空间。

0: 确保气闸门完全封闭，准备发射逃生舱。殿下，我们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啊？
1: 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郝如黛，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拳？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7: 2亿。
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1: 这是故人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8: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

0: 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1: 想在这儿活下去，就得骑它。
2: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3: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4: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5: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
2: 是你带来的灾祸，
5: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3: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2: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5: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3: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数据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
1: 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伟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7: ，You and CBA will be gone.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黄金が帝国にとっていかに貴重なのか分かってんのか。
9: はい。
8: 共産軍32人だろう。撤退排除してこい。
10: 现在日军对出城的人和车辆盘查的非常严，想把这批黄金带出城恐怕很难。
11: 再难也要运出去。
12: 鉴于现在的形势异常严峻，启动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赤军统治，
13: 运送黄金，争分夺秒。
14: 運輸隊と黄金の隠し場所を教えてくれれば。
15: 我们要护送冷静点，马上转移。
16: 你要的东西都准备齐了。
10: 这是鬼子运送黄金的时间和路线。
14: すでに罠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だ。
15: 我已经利用赤野的信任，搞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帮助夺金的同志顺利出城。
16: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
13: 巧使计谋，痛击日寇。
17: 32大家的包围した我々部隊が破傷軍に包囲されました。
10: 想去哪儿呢？
15: 这儿交给我了，赶快走。
14: 引き継ぎはどんなに強くても養老の都を任せない。よーい。
18: 貴様は一体誰だ？
15: 我就是赤金。
18: 撃て！
15: 一切都结束了。
13: 黄金战士。

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侵略中国，而我们面对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却只能用血肉之躯与钢铁搏杀。就是因为我们穷，没有足够的军费，而想要彻底打败日本鬼子，仅仅靠勇敢不怕牺牲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军费更好地武装自己。因此， 上级委派你担任招远抗日游击队32大队政委，开展虎口夺金行动，向延安党中央密送黄金，以解抗日军费的短缺。这是关乎抗战胜败、国家存亡的大事。

0: 太监，
1: 过来！
0: 太监，
1: 过来！
0: 太监，
1: 过来！
2: 冉娘做的，
3: 王八蛋！
2: 莲儿，救我！
3: 你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
4: 怎么办？

0: 大哥，不好了！鬼子的卡车在前面树林突然停下了。走，
1: 大哥，咱们不向上面请示一下吗？
2: 请什么请示？情况人都没了，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1: 跟我走。
3: 我可以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谁告诉我收购的黄金藏在哪，谁就能活命。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现在，他们都死了，你告诉我，没有人会知道的。而且你可以受到帝国的保护，享受荣华富贵。
5: 那你也得松了绑再说吧。
6: 杀一个够本！
7: 来，往这儿捅，往这儿捅啊！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中国人的心是什么颜色的。

0: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听一首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
0: 您稍等。
1: 谢谢。
2: 毕小姐，那位先生想听贝多芬的《命运》，问您可以吗？
3: 麻烦你转告这位先生，我们是一支小型的乐队，无法演奏那么气势恢宏的乐曲。
2: 好了，毕小姐。先生，毕小姐讲，他们是一支小型乐队，无法演奏出这样的乐曲。
1: 没关系，欢乐颂也可以。
2: 毕小姐，那位先生说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也可以。
3: 转告那位先生，可以。

0: 我过去研究些等等。
1: 嗯，太君问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听音乐。
3: 音乐。
0: どんな音楽が好きなんだ？
1: 太君问你都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2: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三交响曲英雄，都要下课的第九交响曲自寻大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四十号维特，海顿的第九十四号惊愕，还有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四十一号朱比特。

0: 张政委，跟我来。
1: 原定的是到秘密收购站接头，但是发现日军把那儿给封锁了，所以按照原定预案，我只好找你接头了。
0: 现在日军对黄金的掠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们的地下收购站和交通线都被他们破坏，这里是仅存的一个秘密的联络站。张政委，跟我来。

0: 这里就是黄金的秘密储藏点，现在日军对出城的人和车辆盘查的非常严，想把这批黄金带出城，恐怕很难。
1: 再难也要运出去。我记得我的上级曾经对我说过，一个战士的信仰就是，在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牺牲。站住！
2: 哎，老总，车上拉的什么呀？
3: 你也看见了，这是粪车呀，等着给庄稼施肥用的。
1: 回去，不让过啊！
4: 别呀，老总。
1: 哎，太君，来来来，你过来看看，这是粪车装的是大粪，给庄稼上肥用的。你不信您闻闻，你看啊。
4: 亚路，空空小轮开修走，谢谢是。
1: 是是是是是。
4: 太君，哎，长官。
2: 你替我们说说好话吧，让我们过去吧。
3: 不是你这人，你是眼睛瞎呀还是怎么着？啊？看见那位太君手里拿的是什么了吗？那叫金属探测器，甭管什么金银铜铁，那是一探就能探出来。别给自己找麻烦，赶紧回去。啊，好，
1: 走了，太君，走。
3: 好，走了。
1: 鬼子用上了金属探测器，想把黄金装在粪车里拉出去的办法，看来是不行了。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外线被鬼子抓住，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叛变了。因此，师爷知道秘密收购站有一批黄金藏在城里，因此，他是不会轻易让黄金外流的。
3: 现在看来，用常规的办法想把黄金运出去是不可能了。
1: 是啊，阿贝，信收到，特委来的来电。鉴于现在的形势异常严峻，上级批准了你的计划，启动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赤金同志，配合你的行动，行动代号赤金。
5: 明白了。 我马上和赤金接头。

0: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乡下人不懂规矩。你找谁？不找人。找冬眠熊胆做药材。那你找错地方了。 我不怪你。人无完人嘛。
1: 金无足赤。
2: 世勋同志，你好。

0: 今天是你生日，
1: 我已经是亡国奴了，没有资格过生日。
0: 玉慧，
1: 别叫我的名字。
0: 你不配。
1: 我知道我做的事情你不能接受，
0: 可我只想跟你说，我真的很在乎你。别说了，你现在说这又让我觉得恶心。 人不但要活个生死，还要活个对错，请你离开。

0: 哎呦，太君，哎，卢掌柜，让伙计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吧。
1: 哎呀，停了停了。
2: 海军有令，所有的黄金一律不许交易，必须通通的上交，否则格杀勿论。
0: 啊，
2: 散，
0: 快快。
3: 孙长官，这钱儿个不是刚刚来过吗？太君，这儿啊，我们前两天刚来过，什么都没搜着。
2: 是，
4: 好，我去吧。阿里巴斯，
3: 你看什么都没有，那走吧，走。
2: 站住，孙三，把你手里的东西拿出来。
0: 对不起，太君。大哥，咱这么给他们卖命啊？这帮小鬼子，他们说翻脸就翻脸呢。大哥，依我看，咱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咱不能既当了孙子还受穷啊！
5: 是啊，
0: 我有个计划。
6: 真的？
5: 小姐，这是你的寝宫，已经修好了。
6: 给您钱。

0: 上级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东面的零号交通线，请全部唤醒，可以行动。喂，站住！哎呀，哎，
1: 老总，哎，你们什么得干活？
0: 给家里老人送个寿菜。啊，哎呦，老总，哎，老总，打开。啊，好好，哎，打开，打开，给老总打开。哎。
2: 大哥，哎，大哥，啊，进棺材啊，不吉利，晦气啊！我来，啊，我来，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哥，什么都没有。嗯，你看，
1: 人可以走，车留下。
2: 哎呦，老总，
0: 我跟你说啊，要想活命，就赶紧给我拿着钱走人。
2: 哎呀，这
1: 你往那边看。啊，哎呀，我不管你是姓国还是姓贡啊，我就是觉得这口棺材的木料不错。
2: 哎呦，那
1: 做个顺水人情啊。
2: 哎，不是，老
0: 弟兄们，走了。
3: 鬼子查得非常严，秘密收购站的3000两黄金，想要常规手段运出去，是不可能的了。明天我们要运金出城，你可以向孙长贵告密。这家伙做的坏事太多，想要捞一笔，给自己留后路。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这一点，让他帮咱们把黄金运出去。
4: 刘队长。刘队长，
5: 哎呀，张政委，
6: 欢迎，你的到来啊太及时了。
4: 刘大队长，我这次来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出于战争的需要，鬼子对黄金的掠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所以我们光靠勇敢是不行了，得靠智慧啊。
6: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给我们带来智慧。
7: 队长啊，咱什么时候下去啊？
6: 哎，你来正好，别着急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张政委，这位呢是……
4: 不用介绍，秦二愣同志，对不对？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
6: 你听说过他？
7: 我这么有名？
4: 哎呦，太有名了。行了，先说正事儿，关于这个情况啊，咱们俩回头单聊啊。
7: 队长啊，我想带我的人先下去，替我死去的几个弟兄报仇，要不然我心里头咽不下这口气。
6: 什么咽不下去这口气？啊？又想胡干了是不是？上次的教训你是不是忘了？要不是你擅自行动，我们怎么会牺牲那么多好同志？忘了？
8: 三军大将正確に特定できたか？
9: まだです。
8: バカ野郎！
9: はい。
8: 三军大隊を殲滅しなければ厄介だ。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構わん。ともかく全力で潰すんだ。わかったか？
9: はい。
4: 据我掌握的一些情况。池野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消灭32大队，就是要彻底敲除啊他们黄金运输线上的障碍。
10: 可是我们现在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
4: 不仅是牺牲大，关键是收效太小了。
7: 要想完成任务呢，很简单，只要发现他们运黄金，那咱就抢。
4: 二乐，

0: 过去呢，我们抢劫鬼子的运输车，主要是趁他们没有防备。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鬼子是重兵押运，有机会吗？
1: 我管他有没有机会，打仗嘛，那就是打。那你说，那除了打还有什么办法？
0: 办法，我还真有。
2: 开矿。
0: 啊？
2: 这开矿。
1: 石金同志提供了一个情报，你们看，这是这个金矿的勘探图，沿着这条金脉，就到了岭南金矿的后面。这是一片乱坟岗，是黄金的最佳的开采地点。你说的这个位置啊，虽然比较偏僻，但是有一点，这个伪军啊，时不时会过去巡逻一趟。我们要是在这儿开矿的话，那迟早是会被发现的呀。
0: 哎，二郎，传说这个地方经常闹鬼啊，
3: 有鬼，真有鬼。走了，快点。

0: 你还别说啊，这个二愣装鬼的装的是真像。
1: 可以可以，
2: 小把小把见笑了，
0: 又谦虚了。
2: 哎呀，我没穿咱们这身衣服之前我是干啥呢，你们全知道。弄点东西啊，怕人惦记就藏起来，往哪儿放啊，就放坟营地呗，还怕人去找，所以就让弟兄们装神弄鬼，那撒什么常去。
0: 哎，这一次派上用场了吧。啊，
2: 不过这次伪军的枪不响那可是真神的。
3: 赤金同志，为了配合我们将这场戏演好，特派他的下舰马成同志把伪军的实弹换成空炮弹。
4: 但是我相信啊，通过这件事情以后，伪军只要是经过这儿，他肯定得绕着走。
1: 不过你说这个办法他能行吗？
4: 能行吗？你也不想想，这伪军啊干的缺德亏心的事儿太多了，他这心里头发虚啊，但凡没有鬼子逼着，我相信伪军只要是经过这儿的，他肯定得绕着走。二愣，准备炸药，开矿。
2: 弄炸药？那动静多大呀，那鬼子听了能行吗？
4: 放心，我有办法。
5: 同志们，
4: 不要恋战啊！咱们扔完手榴弹，然后就撤。
6: 是
4: 听我口令。

0: 停止射击！刘队长那边没动静了，同志们，撤！何事？余给给他，应该肯给我个死的。
1: 86军同志们，目前的，当官的人，伢子拉的中统区的性格内疚特点，先别提了。さもなければ天皇に切腹し謝罪しろ。
2: はい。
3: 哎，老刘，你看看啊，这品相真高啊！
2: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4: 哎呀，矿上都是这成色的话，那妥了呀。这
5: 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开采。这样，啊，我带人呢，时不时的骚扰鬼子一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4: 好。
6: 娘娘，
4: 娘，
6: 哎，
4: 哟，
6: 二愣来了。
4: 娘，我娘呢？
6: 你娘得了大败的发高烧。

0: 是不行了，啊！哎，二愣，
1: 娘，
0: 你睁眼睛看看，我是二愣，你别吓唬我呀！

大人。

我秦二愣子的这条命，是你们二老给的。从今以后，你们二老就是我亲爹亲娘。爹，娘，给你们磕头了。

0: 对呀，大夫怎么说啊？只能用那叫什么奎宁的西药才能救你娘的病啊！可眼下这日本人对药品查得严，根本买不到这种药。我听说呀，即使能买到，也得用金子呀。
1: 二愣，你咋来了？
2: 进城弄药，我娘病了。
1: 咋了？啥病啊？严重不严重啊？哎呀，
2: 大摆子挺重的，得要弄到那个奎宁，还弄不到，恐怕要够呛。
1: 那弄到了没有啊？
2: 没有啊，倒黑石头赚了。人家说弄那个得要硬通货，正好碰上你了，你赔点金子呗。
1: 不行，
2: 为啥？
1: 二愣，咱这些金子都是同志们拿命换来的，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利。
2: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这些我都懂。我要是金子不也是救命吗？你就是你赔不起吧。
3: 原则问题不容商量。
2: 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也没用，瞎掏空。
3: 我们在岭南矿后面掏的矿洞，开采出了高品质的矿石，但是炼金用的汞严重不足。 岭南金矿玄关科有个技术研究宋勇，那是咱们的人。你想法跟他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把汞搞到手。
0: 好，可以。爹，
4: 哟，回来了。
0: 我娘怎么样了？哎呀，
4: 连水都喂不进去了，八成是不行了。

0: 娘，儿子对不起你。救你的药是要拿黄金去换的，可儿子手里的这些黄金，都是公家的呀，是多少同志拿着自己的生命去换来的，而不能啊。
1: 小的时候，您就告诉我，别人家的东西就是饿死，也不能去拿。您不会怪我吧？
2: 娘不怪你，你说的对，娘不怪你。
0: 娘，你醒了！哎，爹，娘醒了！来，爹。
3: 醒了，醒了，娘，你醒了，
0: 醒了，这药可真灵啊！你娘有救了。
3: 药？什么药啊？
0: 就是那个叫什么奎宁的药。谁拿来的？
3: 二愣送来的。老婆子，你醒了？
4: 金子是我拿的，
3: 咋了？
4: 你私拿黄金，违反军纪，来人，把他给绑了！
5: 谁干？
6: 你想干嘛？不干了！
5: 放下！反了你！把枪放下！老赵，
6: 我已经向上级说明了情况。上级指示，现役前二愣抗日有功，但这次呢情况特殊，现撤销前二愣抗日二分队队长职务，留用查看。 以示惩戒。

0: 哎，你，你不是赵村的二宝吗？
1: 对。
0: 啊，来，坐，歇会儿。
1: 啊。
0: 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炼金需要大量的汞。
1: 我过去利用外出查看水泵的机会，偷运汞，鬼子已经有所察觉，现在再想把汞偷出去的机会，几乎为零。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情报，过几天就是鬼子的大会日。 迟爷想利用这个节日到金矿上来捞汞。迟爷非常喜欢西洋的交响音乐，到时候他肯定会带咖啡厅的小乐队过来，所以你帮着拉大提琴的夜莺同志把汞装进琴盒里。
2: 汞很重，琴盒行吗？
1: 所以我们要对琴盒做特殊的处理。
2: 哦，明白了。翠萍。
3: 翠萍呢？我问你，翠萍呢？上宜春院享福去了。
4: 你说什么？我的闺女，我愿意，你管得着吗？你这干什么？别！我求你！ 求你饶了我这条命吧！这么说，我也是翠萍他爹呀！我是来帮您修琴盒的，
5: 麻烦你了。
4: 应该的，小姐。琴盒在这儿，
5: 琴盒怎么了？
1: 阔看美坏啊！啊，是美坏，我觉得有点旧了，翻新一下。毕小
5: 姐真是讲究人啊，难怪迟野先生会那么喜欢你。
1: 伪军队长孙长贵是一个铁杆干警，等他把黄金运输成以后，赤金同志会为我们提供情报，想办法把他铲除掉。
6: 好，
1: 多亏黄金。

0: 局长，政委，正好你们都在啊！赶紧给我批10两金子。干什么呀？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让他抽大烟的爹给弄窑里去了。我赶紧拿钱去赎人呢。
1: 不行。
0: 为什么？
1: 这是纪律，任何人没有权利违反纪律。你忘了你上次的处分了？
2: 算我借的行不行啊？都抢了鬼子，再还你们！你看他妈的，不能看着见怎么救啊！
3: 强总，准你说话态度，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这些黄金一分一毫都不是咱们自己的，那是要送到延安补充抗日军费用的。我个人没有权利给你。
4: 算我他妈钱儿都瞎了眼，拿你们还当兄弟。从今以后，你们走进阎王洞，我走我的独木桥。
5: 等等。
6: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5: 这已经这么开玩笑，当然是大提琴了，难不成还是个人吗？看着就像是装了一个人。
6: 想打开看看吗？
5: 好，我看看。

0: 怎么样？哎，是我，别开枪，别开枪！
1: 赶紧走了，有危险！
2: 桑杰书院，你在那里做什么？啊！

0: 86の密偵枠に侵入させやがって。お前の返しだぞ。直ちにここを封鎖し検査をし直せ。不審者を見つけして撃ち殺せ。
1: はい。
2: あれよ、功告到了。
3: 哎呀，太好了，可算是解决大问题了。
2: 叶阳同志说，松永为了掩护他牺牲了。
3: 多好的同志。
2: 怎么了？
3: 这个钱呢，昨天晚上私拿了100两黄金，带着他的人开小差了。
2: 什么？
3: 我呀现在非常担心这个家伙改不了身上的土匪习性，他万一要是图攻日本人怎么办？
2: 不会的，二愣和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但是他手下的几个人就很难说了，所以要尽早做防范，我们要护送练金点马上转移。
3: 好，快。
4: 哟，大爷来了。
5: 翠萍呢？
4: 在呢。金子呢？哟，说话真算数啊，大爷，我也不含糊啊。从拿您走以后啊，没有人碰过他一个手指头。顺子，带人。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腻歪了。验完货赶紧走吧。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中古博颜饮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中古博颜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0: 东西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我都藏在那几个炸药箱里了，一会儿只要一打起来，我就趁乱把他们都埋起来。
0: 哼，就你小子鬼点子。
2: 快快撤！

0: 你要的东西都准备齐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太好了。
1: 严同志，
2: 这是赤青同志，让交给您的。

0: 朱德，
1: 到，
0: 你不用带枪，在宵禁关城门之前，尽快出城，把这个交给刘队长，告诉他，我们秘密收购的3000两黄金全都藏在这儿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吧。
1: 是。
0: 大伙儿都过来一下，我们安排一下今晚的锄奸行动。

0: 啊，明儿啊，这次干得漂亮啊！
1: 我跟你说，我已经让家里人取货去了，等收到货，县城里给你盘一院房，好娶个媳妇儿。
2: 谢谢大哥，大哥，来来来，我给您买上，
0: 买上，买上，
2: 买上，
0: 买上。
3: 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呀？
1: 我今天晚上就娶你，今天晚上就洞房，好不好啊？
2: 大哥啊，兄弟，我呢就不在这打扰了啊，您在这儿好好乐着，我就先撤了啊。
0: 走，走，娘，
2: 我走了，大哥，
0: 谢谢了啊，明天。我走了，大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可以，慢走啊！大家出来
5: 了
4: 啊！
5: 走喽！
4: 哟，这位爷，快来一首！哈哈
6: 哈哈哈！走了。
7: 如慧，如慧，如慧，如慧。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8: 出奸！
2: 别别别，把枪放下！别别冲动啊！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做的不对，但你也不能不念旧情啊！毕竟我们曾经那么相爱过。
8: 住口！亏我曾经那么爱你。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会是一个出卖国家、出卖灵魂的汉奸。
2: 我也是没有办法。
9: 叶同志，叶同志，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8: 不，我必须现场杀了他。
10: 你干什么呀？让你是把他约出来，不是让你对他开枪。
9: 枪声一来，鬼子马上就会出来。快，带他撤离。
11: 是，走，
12: 走，
11: 走。
12: 喂，
13: 待着。
14: 왜쓰나？我리다，我리다。지금은처음이지내일은내일이

0: 请陛下界多多指教。赤夜君的二胡已经烂到炉火纯青，我已经没有资格指教您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干嘛呢，大哥？
1: 找小子。
0: 哥，你这么早就入洞房呢？
1: 你这饭，
0: 你给我撒了！

0: 赤野君，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1: 对对对，赤野君，我也该告辞了。将军负了伤，是应该先回去休息。李小姐，你留下来栽培我喝几杯。
2: 赤野君，您今天也喝了不少了，不如我先送玉慧回去。不必了，我会派人送玉慧回去的。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再喝。
3: 赤野君，实在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能再陪你了，时间太晚了。
0: 站住！

0: 李小姐，我喜欢你，今晚留下来陪我，做我的女人吧。放开我！
1: 李小姐，谢君，你有刀有枪，我一个弱女子的躯壳。 你随时都可以拿走。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得到你想要的，你最后只能得到一具僵尸。

0: 如果赤叶认定赤金行动是锄奸，那他一定会用钱二愣来做诱饵。我们没法确定，钱二愣到底会不会反水，所以此去必是凶多吉少。明知是圈套，我们也得必须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分散赤叶驻守稽查队的兵力。
1: 赤叶自以为抓住了我们的要害，那我们就顺势而上，想办法。
0: 除掉这个要害，大都可措手不及。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
2: 赤叶已经开始怀疑夜莺，只是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他想利用夜莺传递云金的假消息。我已经利用赤叶的信任，搞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3: 帮助夺金的同志顺利出城。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絶対に三十二団体を攻め落ちてみせます。
4: いいぞ。もう一柱を出して協力させ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いいか、今度の行動はしくじるなよ。はい。
5: 这位小姐，想当点什么呀？
6: 我有个镯子，想请老板您给我估估价。
5: 哦，好，请小姐到里边来，让我们的鉴宝师傅帮您看看。
6: 谢谢你，请。

0: 明天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来了，叶英同志。这是鬼子运送黄金的时间和路线。小齐，
1: 有。
0: 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刘大队长，设伏接车。
2: 是。
0: 老卢，这是你明天的任务。
1: 明白。
0: 叶英同志。 明天你和小赵同志在北关的城防庙等候撤离。
3: 是。
0: 其他同志，明天跟着我到伪军的治安大队，继续出现。
4: 是。
5: 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
6: 大哥，日本人抓了好多老百姓到咱们这儿来了，小野他就叫着出去。

0: 三儿，你说咱还有回头路吗？
1: 大哥，你都带小鬼子把三十二大队老窝给掀了，哪还有什么回头路啊？

0: 怎么？你不肯？你敢违抗命令，这些人全都得死！哟，慢着！你们要抓的人是我，跟乡亲们没有关系，他们是无辜的。语气可见，只要你缴枪。
1: 我就立刻放了他们。你给我死在这里！乡亲们，快走，快！
2: 等等！
3: 走！哎，
2: 太君，你什么意思啊？把枪交出来！ 把枪交出来，先生。据我了解，你对我们皇军并不是很忠心的。
3: 我要不忠心，我能穿这身衣服吗？
2: 不不不，你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告诉我们。比如八路军的炼金厂在哪里，黄金藏在什么地方，八路军的矿石源从哪里来，这些只要你告诉我。
4: 我们就立刻放了两位老人家。
3: 钱儿愣，
4: 当初我们舍了儿子救你，是因为你是一个打鬼子的好汉。没想到，你今天却当了汉奸，你对得起我那为女儿死的可怜的儿子吗？
3: 丹娘，
4: 住口！你。 别脏了我的耳朵！你要是真把我们俩当你爹娘的话，你能看到这些鬼子怎么对待你爹娘吗？
5: 钱儿了，眼下日本鬼子横行霸道，可你却贪生怕死，甘愿做走狗。
2: 你就不怕留下千古罪名遭万人唾骂吗？
4: 难道你们就真的不怕死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儿啊，你要为娘报仇吗？

0: 我亲爹亲娘，但是你没有资格喊他们，你这个叛徒！
1: 小爷，我操你祖宗！
2: 娘，
3: 娘，
2: 娘，
3: 娘，
2: 二哥，对不起你。

0: 没事吧？来得正好，你们赶紧撤！现场鬼子已经全部出动了，我来拖住鬼子，赶紧去接应张政委。
1: 我现在撤什么撤呀？
0: 这山下的车里面藏有鬼子的黄金，我必须带人把它抢回来。车里根本没有黄金，真正的黄金张政委会运输城，你带上我一些人，赶紧去支援张政委。
1: 狗车。

0: 老魏，
1: 这儿交给我了，赶快走。
0: 好。

我现在还有没有资格说我爱你？

0: 你是为了心眼一直在坚守。
1: 我懂，我懂。
2: 赤金同志，
3: 你好，职业已经知道我们有个赤金计划，但不知道具体目标。我们可以集中展开一次锄奸行动，扰乱赤野视线，把握野蛮五刺杀对象。

在十四年抗战中，中共胶东特委为争夺招远的黄金资源，与日军、汉奸进行了殊死搏斗，大批胶东儿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将黄金源源不断地送往革命圣地延安。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胶东特委向党中央密送黄金达13余万两，为支持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4: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我不是妖，
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4: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妖倒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6: 又是
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7: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8: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秘，
2: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7: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3: 修明，
2: 有没有召唤？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8: 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9: 坚决！
10: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1: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2: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3: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4: 是有汉子，
15: 有汉
16: 精神好啊！
17: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8: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3: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前，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民间抗倭运动风起云涌。
1: 倭寇跑不了了，快出来冻死！
0: 流浪武士上帝完全为学习中华武术，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身为日本人的上帝完全与民间意识会不断。
2: 先别打他，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3: 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
4: 你误上了飞船才跟倭寇在一起。
2: 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0: 江湖的恩怨最终化解，心胸宽广的武林大师收上帝完雄为徒。
3: 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
5: 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倭平寇，整万民于水火。
0: 于荣光，杨丽菁，精彩动作片《东瀛游侠》。

0: 同善这老顽童，今年弃武从武，想出奇制胜啊。
1: 去年他输给了陈雅珍，当然不服气。

0: 天赐良缘，真是道德败坏，还不赶快撤，快撤！
1: 我写的是国泰民安，怎么变成天赐良缘的？
2: 这是你女儿抛给儿子的彩球。
1: 你儿子掉了包，你想娶翠姑做儿媳妇，偷我家狗权？
2: 你放狗屁！想招女婿，偷我家虎权？
1: 你，哎呀，都是你出来送
3: 东西。哎喂喂，你们好，
1: 好你个头啊！
3: 我叫吕洞宾，陈三五娘也是元宵节抛彩球才被人
1: 带什么你？快走快走！
4: お嬢さん、あなたは誤解してるんです。
2: 你是坏蛋。
1: 难民进来，
5: 是，
6: 开炮！

0: 要不要派兵追击？
1: 不，倭寇猖獗，我方兵力不足，守城要紧。
0: 是，
1: 警戒。

0: 走吧。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回头我自己去洪老师家吧。嗯，
1: 真是懒人多屎尿，你当心被倭寇抓走啊。
0: 你别吓唬我了，倭寇全都跑了。
1: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嗯。
0: 哎，倭寇全都溜了，你怎么还留在这儿？你不要命了？我知道你是好倭寇，可是别人会宰了你报仇的。
2: 私が殺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のだ。犬系を狙いたいのだ。
0: 叽里咕噜的，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嗯。
2: 啊。
0: 嗯。入。原来你会写我们的字。你入城？
2: 入城？嗨，そうだ。どうもありがとう。
0: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你真是个疯倭寇。不过你救过我的命，我要报答你。好，你疯，我陪你疯。
2: 疯？
0: 对，疯。哎。
3: 严格检查，别让倭寇混进城内。
4: 是。
5: 杀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倭寇才杀人。拿下！
0: 快下来吧！哎，哦，哈哈哈哈。

快把刀交给丁大哥，让他们去杀倭寇吧。叔叔，我们现在回家去吧。

0: 他是什么人？
1: 是个疯子，被倭寇吓疯的。

0: 秀，你放心的去吧，你留下的孤儿寡妇，我会帮你照顾的。
1: 人死不能复生，
0: 早知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你什么意思啊？
1: 这你懂。
2: 爹，你就少说两句嘛。
1: 不是吗？嫁什么人不好，偏要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旧仔？
2: 你是来吊丧的，还是存心来气我？
0: 有句话，在红星去世了我才讲。当年你要是嫁给我，就不会有今天了。
1: 哎呀，爹。
2: 都八辈子以前的事了，你就别再说了。
0: 你懂什么？当年我让他争取婚姻自由，学陈三五娘私奔，他不干。现在你守寡了，我心里好受吗？
2: 这都是你爹的错，都是他怕武功外传，不让你入赘。
0: 男子汉大丈夫入什么赘？
2: 那你现在又非要招天蓬做上门女婿？
0: 反正我这辈子没结婚。
2: 只收养了两个女儿，天地良心，我对得起你啊！你不结婚也是我的错，那我守寡又是谁的错？你啊，你害的！你啊，你说哪儿去了你？我告诉你啊，他不把翠姑嫁过来，你们俩的事就算吹了。
3: 啊，
0: 他不让天蓬入赘，你们的事也算吹了。
3: 我的事谁管不着？
0: 哎哎，翠姑，你上哪儿去？
3: 哎呀，走吧走吧，我帮你进了城，你还跟着我，找死啊！我去拜红老师，你的天蓬哥碰上准没命。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0: 私は、嗯、啊，啊，犬の件を、奶奶待着的。嗯，
3: 你真是个疯子。
0: 快走，
3: 小猫头，你到哪儿去了？
0: 啊，小，
3: 啊，
0: 小猫，你的件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3: 你是谁啊？ 爹，你别理他，他是个疯子，你是个疯子，快走开！小毛头，你疯了，走开！你没事吧你？
0: 爹，你别碰他，他是个疯子。
3: 你怎么知道的？他是被倭寇下疯的，刚才在城门口还想杀人呢。
0: 快走吧，大叔，
3: 走。
0: 哎，来，大叔，您别生气，我妈生下来就是个倔脾气。
3: 你妈的脾气我比你清楚，翠姑的脾气你比我清楚。
0: 哎，大叔，
3: 啊，快走，快走吧，你找死啊，快走！
2: 哎，
3: 姐，别走这条路，疯子会杀人的。
4: 姐，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给我点钱买吃的。
2: 你呀，吃的多，拉的多。
3: 拉的多，当然吃的多了。哎，你走这条路不怕碰见疯子吗？
4: 我不怕疯子，疯子怕我。刚刚出炉的光。

0: 戚继光将军打败倭寇，就是吃我爷爷做的光饼。
1: 北方闹水灾，南方闹倭寇，真是太可怜了。
2: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什么？我可怜你，你还咒我妈死？
2: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这，你咒我妈死，我咒你妈死。
2: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哎，他行的是日本礼，会不会是倭寇啊？啊，我看这一定是倭寇，
1: 一定是倭寇，
3: 不是好人，
1: 杀倭寇啊！
3: 杀倭寇啊！原来他是疯子，
1: 没事吧你？啊，
4: 村民，你是待不下去了，我带你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就在前面。

0: 和老鼠，没人会来的，最安全了。你先歇会儿吧。哎，不用跪了，快吃吧。
1: 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你应该说谢谢。
1: 谢谢。
0: 这光饼本来是戚继光将军打倭寇的军粮，现在都被你这个倭寇吃了。
1: 吃，不卖，不卖。哎，
0: 说了半天你也不懂，你不懂我们的话，出去准没命。哎，我教你说我们的话。
1: 我教你。
0: 哎，不是我教你，是你教我。你说，你是倭寇。
1: 你是倭寇。
0: 不是，应该说我是倭寇。
1: 我是倭寇。
0: 对，倭寇是乌龟王八蛋。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0: 嘿，对了对了。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0: 哎，再说再说。
1: 我是倭寇，
0: 乌龟王八蛋。哎，你在这学，我回家给你找吃的。
1: 我是倭寇乌龟王八蛋。
2: 死丫头，整天在外头野，肚子饿了才知道回来，快进来吧。
3: 小姑，
2: 是你啊。
3: 倭寇围城，知道你家缺粮，给你送点米来。
2: 你不怕你娘知道吗？
3: 我是怕你爹，他去了少林寺找上智大师，我这才敢来找你。
2: 只要我们在一起，谁都不怕。这样在五马山下偷偷的，我教你狗拳，你教我虎拳。
3: 对，到时候这地瓜和大米煮成熟饭，我们的事就好办了。吃，
0: 有地瓜大米饭吃啊，又香又甜的。这回啊，我的肚饿病可有的治了。
2: 喂，吃这么大一碗饭，不怕撑破肚皮啊？
0: 我现在正在长个嘛，当然要多吃一点了。
2: 你呀，老有理。
0: 哎，我不打扰你们讲什么虎拳狗拳的，我要出去吃了。
2: 哎哎，你有什么

山里吉萨，山里吉萨，罗哈里吉萨。山里吉萨，山里吉萨，罗哈里吉萨。

0: 上手
1: 了。
2: 吃饭吧。
1: 嗨。
2: 你看。乌龟。
1: 毛头。我是我靠乌龟王八蛋。どういう意味だ？
2: 好人的意思。
1: 好人？いい人かな。わかった。明白。
2: 你明白啊？
1: 明白。あなたは中国の王国ウワンパターン。
2: 嗯，我不是，我不是。
1: 私は日本の王国ウワンパターン。
2: 你也不是，乌龟王八蛋是这个。
1: こいつ。干嘛去了？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是好人。干嘛去了？
2: 好人，我也是好人，真是好人。
1: あなたは一番一番いい人なの？あなたに頼み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だが。
2: 全吗？
1: 先生。
2: 嗯，我不会，我姐姐会。
1: 姉さんか。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
3: 姐，怎么，你舍得回来了？
2: 姐，你修的水鸭子怎么一点也不像水鸭子呀？
3: 你就知道玩鸳鸯戏水，你都不懂啊？
2: 鸳鸯戏水我不懂，但你这手绢绣给谁的，我可知道。
3: 你知道送给谁的？
2: 求我与你相会，想跟你偷偷学狗拳的那个人。
3: 小鬼，什么时候啊？
2: 明天大清早。哎，不过可不是在五马山下。
3: 那在哪里啊？
2: 明天大清早，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3: 小鬼，睡觉去。
2: 嗯。

0: 跟他约好就在这儿。
1: 那天鹏哥呢？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2: 天鹏，
0: 哎，嘘，姐，不是说好了偷教偷学的吗？你教我，他偷学，开始吧。
2: 那你看清楚了啊，滚！
0: 那你看清楚了啊，
2: 你跟谁说话？
0: 想偷学狗权的人。

0: 哟西，谁？你出来了！请指教。我叩你！哎，别打！不要打！我不是你打的，为什么不能打？他是倭寇，他不是倭寇，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倭寇，为什么跟倭寇在一起？你先别打他。叔叔，你快点跟姐姐说清楚，好拜师学狗拳呢。
1: 我，快说！我的日本名字叫，我也几码头。
2: Wawachi-san, finally we meet.
3: Glim.
2: 何か私に? I beat all the Japanese martial artists.

0: 叫他狗权吧。
1: 我不能违背家规啊。
0: 哼，违背家规，我去告诉爹，姐偷偷教天蓬哥狗权。
2: 哎，你不要乱来啊。
0: 怎么说，你同意了？快快叫师傅，快呀。
3: 师傅，
2: 先别叫师傅，学狗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怕你做不到。
3: 事虽难，做则必成。完兄，愿受一切苦。
2: 好，你宁死也不钻西洋人的裤裆。如果我要你钻我的裤裆了，
0: 姐，你这不是故意刁难吗？
2: 你懂什么？
3: 好，不钻。
0: 啊！姐姐被人钻裤裆了。你拜上师傅了，快拜，快拜呀！
3: 师傅，
2: 我不是故意羞辱你。少林狗拳的特点是穿裆盘腿，请不要见怪啊。
3: 多谢指教。
4: 莫口！
2: 莫口，那是好人呢。
3: 他是我杀父仇人，你为什么让他钻裤裆？往那儿跑！
0: 快！

0: 休息。
1: 親方、わちゃに貸しとくと何でもなりません。

什么？

0: 上海，压力要等着等你，你先放手。
1: 别打了！你干什么你？
2: 杀父之仇，我一定要报。
3: 倭寇！

0: 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乡亲们，我为大家抓到了倭寇，你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大家动手吧。不是你疯子叔叔吗？带走。
4: 是。
5: 这是老倭寇，别杀我叔叔，别杀他，这是老倭寇，这是老倭寇。
3: 倭寇上帝顽雄，杀人如麻，窜入我城，意图窃取情报。幸亏上天保佑，让我将他捉拿归案，否则我城将惨遭血洗。
6: 倭寇杀了我全家，杀了他给我报仇。
7: 慈禧大人杀了他，为民除害，杀了他！
8: 杀了你倭寇！
3: 时辰已到，动刑！
9: 刀下留人，
3: 不许杀他！让开！吴念鹏，你想接法场吗？大人，家父惨遭此贼所杀，我要为父报仇！令尊是他杀的，如此一刀把他了结，家父死不瞑目。
10: 好
3: 你想怎么样为令尊报仇？求大人把倭寇交给天蓬，以古法酷刑，叫他不得好死。家父在天之灵，乱世用重典，徐某成全你一片孝心，谢谢大人。站起来，走。慢着，我陪你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着他死，让倭寇看看他们的下场。
11: 是，起来，走，
3: 起来，走。

0: 手！你想用什么方法处死他？
1: 我要让他尝尝人间苦刑，活活闷死他！老弟，我
0: 啊！跟上！

0: 天门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1: 叔叔，叔叔，叔叔，
2: 文雄，文雄，
1: 叔叔，叔叔，文雄，叔叔，
0: 叔叔，啊。错怪天猛了，这棺材全钉空了，还留着透气孔。
2: 这叫猛张飞，空中有戏。
3: 叔叔，学狗拳要用腿功，这是姐姐的主意。
0: 谢谢师父。
2: 我不是师父，师父在那儿呢。嗯，
0: 这两个丫头，这不是让爹背叛祖先吗？
2: 哎，快叫师父啊！
3: 叫啊！
0: 师父。
4: 娘，娘，你听我说啊。娘，
2: 你这逆子，媳妇还没过门呢，你就全听他的了。
4: 你误会了，他是好倭寇啊！
2: 你爹就是他杀死的，还说他好，你是被鬼迷住了。
4: 娘，你听我说，
2: 爹，怎么办啊？
0: 去南少林找上智大师。哦，
2: 站住！死老狗，想放走十二分？嘿，今天我为父报仇，谁挡我的路，我就跟他没完。
1: 大妈，你误会了，他是好人呢。
3: 救救我！
2: 快开！
4: 娘，你别这样，你
0: 慢着。你这个母老虎，竟敢欺负我女儿！
2: 好狗不打仗，不然我砍了你的狗头！
0: 你砍！哎呀！
2: 滚开！
0: 快走！
2: 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嘿，走！
4: 哎，娘！啊！别打了！
2: 走！走！
0: 我不走！我要学中国功夫！这叫灵狗钻洞，我脚下留情了。
4: 娘，你没事吧？哎呦，
0: 灵狗钻洞，
2: 是啊，我走走啊。
4: 娘，小心啊！
2: 要命啊！不，爹，给我站住！
3: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
3: 爹，这招是不是叫恶狗抢屎啊？
0: 去去去！

0: 前面就是少林寺了。
1: 王后，给我站住！站住！
2: 娘，你别追了！哎呀，你听我说呀，
0: 走。
1: 站住！站住！
3: 娘，
4: 什么？
3: 你听我说，是他在姑嫂塔上冒死救了我和翠姑的命。
5: 你别发火嘛，大妈。要不是倭寇叔叔，我小毛头就变成小煤头了。
6: 是啊，你呀就像客栈里的臭虫，好坏不分，见人就摇。
0: 行了，别说了，都是我的错。
6: 错了还那么凶，还不上去赔个礼？别让人说我们不懂礼义。
2: 娘，
0: 去去去。

0: 上天有好生之德，亦有斩魔除妖之心。我少林武僧将下山除窝平寇，整万民于水火，愿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1: 法师好。
2: 阿弥陀佛。
1: 上智大师就在那儿。来吧，上智大师。
3: 是翠姑啊，这位是东阳武士吧？
4: 是，弟子上帝完雄，拜见大师。
3: 请起。
1: 大师，倭寇勾结内奸，将要在天后诞洗劫全城，幸亏完雄得悉内情。
3: 善哉善哉，施主是东阳人，乃具中国心，所作所为令老衲敬佩。
4: 为雪胯下之耻，辱国之痛，弟子求大师传授少林功夫。
3: 能忍人所不能忍，必能成人所不能成。依老衲看，你已经成了。
4: 大师，
3: 请起。为了平息倭寇知己之彼，望施主传授我少林弟子东阳机技。
4: 东阳机技源于中土，完雄愿与众师傅相互切磋。

0: 他把少林的护法拳的腿法融在长手之中，更见威力。
1: So this，好来。
2: 东洋武术源于中土，青出于蓝，胜于蓝，值得借鉴。呀，好。
1: 师傅指教，好，再见。好，他想干什么？这是东阳楼叔的手法，对不起。心正无不正，心邪无不邪，你怕什么？霸天广众跟一个东阳人又搂又抱，还说不邪？
0: 老虎屁股岂能摸？这叫虎尾三鞭子。多谢指教，
3: 天鹏，我是让你教训他，你怎么把咱们家虎拳交给他了？
0: 我，人有邪正之分，武术之英以国为戒，门户之见，害人不浅呐。就是嘛。
3: 害得我成了老童男，你成了小寡妇，还不够苦的？
1: 那你答应全部嫁给天蓬了？
3: 赶走了倭寇，什么都好商量。
1: 哼，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Yeah.

0: あれは本物か？
1: 本物です。
0: やっちまえ！かかれ！

0: 底是谁？啊，原来是你这个坏蛋！
1: 你找死！啊！

别来，快！

0: 貴様のは何理由だ。
1: 東堂の少林寺拳法だ。

0: 你没有事吧？谢谢你又救了我一命。阿里嘎多！
1: 谢谢你救了我两命。

0: 别小心眼，一个女人心里有两个男人不算多，不信问你妈去。
1: 没娶过老婆，你没资格议论女人。女人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玩熊这样的男人，嫁丈夫还是天蓬靠得住。
0: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翠姑嫁定天蓬了。
1: 别卖口乖。

上帝玩熊带着人们的深厚友情和中国武术的真谛回到东瀛，并且把中国的武术和日本的极技相结合，创立了空手道，成为一代宗师。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9: 世事浮沉各有叹，
10: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9: 笑看人情万般难，
11: 真是太难了。
12: 一身孤勇自心安，
13: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9: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4: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球队。
15: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16: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5: 没有？
17: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难。

0: 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2: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0: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3: 都请
4: 驾驶证。
3: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4: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3: 真是太难了。
5: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生发成影片了。
2: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3: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5: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0: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2: 特派员，他李金文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3: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5: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6: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7: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2: 还得是现场啊，
8: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0: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3: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0: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9: 我是大哥王心凌，
10: 二哥王长海，
11: 三弟赵金凤，
12: 我老四，
13: 你给我滚出去。
11: 好的。
0: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6: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7: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6: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

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

0: 那里就是反抗场。
1: 啊，太好了！
2: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3: 那谁排第一？
2: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0: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4: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5: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巴恩斯，
0: 谁制造了你？
6: 我不知道。
0: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7: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8: 那是他的命运，
7: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8: 哦，你太顽固了，
7: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9: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0: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同学们看这里，跟着电影翻开你的暑假使用说明书，塑造伟人风骨，体悟信仰力量，一个部门的诞生，黛玉琪塑造偏执的普通人，小气鬼孟鹤堂揭秘唢呐高手如何练成。七月开启，暑假副本加载完毕，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打算怎么过暑假呢？这份观影加旅游加研学的假期攻略送给您，把银幕光影搬进现实，解锁充实又有趣的夏日成长模式。
2: 暑期档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小黄人与大怪兽、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齐聚，涵盖国产神话、历史史诗、合家欢喜剧以及进口经典 IP 续作，不仅适合学生群体，也是亲子观影首选。
3: 我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4: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
2: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看完别急着走，带上新发现去洛阳博物馆或安阳曹操墓转转，沉浸式探索银幕之外的三国历史。
5: 必杀！
2: 即将在7月24号上映的国风神话动画《八仙》将带你直达蓬莱仙境。影片取景原型来自山东烟台蓬莱阁、三仙山、八仙过海景区等知名文旅景点。观影过后，家长可以带孩子奔赴蓬莱打卡影视同款仙境，在游玩中积累人文知识。
6: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2: 眼下正在全国热映的四渡全景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一张票根即可畅游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建议你踏上这片英雄地，亲手触摸历史的温度。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此外，由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电影《模仿》

0: 方小姐不只是治愈励志的成长故事，更藏着满满的数学奥秘。
1: 年仅40秒，就是你的机会，
2: 肯定行。
0: 一枚小小的三阶魔方，看似简单，却拥有高达4325亿一种颜色组合。如果这部电影点燃了你对魔方的兴趣，那么假期过后去跟同学们露一手吧。
1: 这不是幻觉。
0: 定档8月1号的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破译跨越时空的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喜欢仰望星空的同学们，快去打卡天文馆、科技馆，了解我国载人航天发展成就，点燃航天梦想。此外，特立独行、年会不能停二两部喜剧电影，可以给即将步入职场的大学生朋友们一些职场中的生存智慧。看完会不会让你更加珍惜学生时光呢？
3: 太难了。
0: 暑假是成长的绝佳课堂，祝愿孩子们以影为媒，以旅治学，让电影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充实精彩、意义满满的盛夏假期。
4: 说到亲子观影，四度正是不二之选。昨天在北京清华附中永丰学校举行了光影异常中星火永相传电影四度亲子观影专场及主创交流活动。
5: 开机之后我们就在贵州的山上，特别冷。有一天我看在旁边有一个小男生手啊在掰那脚，我说你怎么了？他说真冷，抽筋了。因为他穿的是草鞋，你又不能穿袜子。我说那你明天还来吗？他说还来。他说我就想体会一下90年前是什么样。
0: 电影四度再现了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历史篇章，以此为契机强化青少年的历史认知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环节。观影结束后，在场学生深受触动。
6: 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夜晚提着马灯点燎，这个活动还发给了我们马灯作为小礼物。
7: 我觉得现在的岁月静好都是有他们的负重前行。
8: 我们红色基因传承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精神的传承，把国家的发展要融入到我们学生的成长和生活当中去。
4: 看完电影，不妨顺着历史的足迹走出去，亲眼看看革命先辈为我们打下的大好河山。不久前，来自新疆喀什巴楚县的50余名学生走进四川泸州，跟着电影四渡在红色热土上开启沉浸式的研学。
0: 活动首站，学生们集体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前往泸州市古蔺县太平古镇实地参观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太平渡渡口纪念碑，触摸历史印记。
9: 这一次我们来到泸州，深刻感受到了这里浓烈的红色革命文化。
10: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带给我的家人来分享。
0: 随着四渡的热映，泸州古蔺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跨越历史与银幕上的烽火岁月同频共振，
4: 传承红色基因，感悟信仰力量。接下来继续走进光影铸出新系列访谈，对话演员卢奇，听他解读伟人精神，讲述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诚坚守。
11: 105周年，从21年成立开始，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
12: 无数人不辞辛苦、攀山越岭，不就是渴望实现一个永世昌盛、家和繁荣的民族理想吗？
11: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才不断地走向胜利的民族兴旺、国家繁荣富强。所以说，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这个国家才能进走上正确的道路。
13: 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真诚的朋友，我们共产党人是以诚相待的。
11: 我演小平同志演了很多戏，而这戏是第一次全国选小平同志。我呢是作为候选人，现在一号主角没演过，从来没有演过，不可能去一个一号角色选到我的头上来啊！但是呢，我想这那行不行呢？反正要争取一下。
13: 有的只是吃苦，前途艰险，命运莫测。说得明白点，革命是要去到脑壳干的。
11: 邓小平他演比较圆啊，他是那种田字脸，所以说脸型比较接近作为候选人了。去了试妆造型，形象一化妆，这下就像邓小平了。广电部一看呢就通过了，让我当时太高兴了。我说能够有机会演一个一号角色，还演伟人共产党员，当时又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0: 伟人他还是人，然后他的这个人性人道，他的这个作为人的方面来把它表现出来。因为观众他看的是看一个人人物的命运啊、人物的情感，光是领袖就要这样的开会指挥没怎么看的。你看这个大决战就体现了一个全局观点，60万对80万淮海战役，部队全部都派出去了，兵力都基本上非常紧张了，有一个中队司令还要来要人
1: 报告，
0: 他感觉兵力少了肯定完不成这个任务，
2: 要是能再给我们3-2个团
1: 一个团也行啊，只有我们3国了，我们给你取好了。
0: 这个就是共产党员一个全局观念，
1: 不要说你们一个中队，就是中原野战军拼光了，其他国部队照样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0: 还有就是邓小平小到邓普方嘛，他那个残废了嘛，残废了以后呢他就有些情绪，他说你看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现在需要你是烟的。他说我们只要入了党，加入了共产党，你就是党的人。
3: 入党就是把一切交给党了，一切呀什么都交了
0: 啊，就没有自己了，一切都交给党了，服从党的利益，就服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民主的利益，就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所以他给他的子女后代都是什么要求的，那作为自己来讲的话，就是人民的儿子，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人民做的。
4: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0: 小平同志他说的这句话呢，代表了他的一生的这个作为一个共产党老共产党员的一种境界。我就是个小小老百姓，他就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人，他爱着祖国和人民，我深情地爱着这个祖国和人民。老共产党员的从参加共产党那天起宗旨就是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
4: 细看今日路，深读10年书，这不是在作诗，这是我的心里话。
0: 我以演员的身份再现您，更以党员的身份向您报告，您走出的那条路我们继续走，而且越走越宽广。
5: 昨晚国乐无双第7期播出，本期节目将许多观众熟知的歌曲进行了全新的改编，接下来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郭伟，昨晚的这期国乐无双让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有了全新的面貌，这其中呢不得不说的是一首洗脑神曲《伤不起》。这首藏在宋亚轩童年记忆当中的歌曲也一定让很多观众的 DNA 动了。宋亚轩的这版改编让我们眼前一亮，而且呢在音乐平台上的同时在听人数突破了100万。另外呢还有一首歌让我觉得特别惊喜，那就是莫文蔚演唱的《陆小凤》。在1996年由莫文蔚主演的影片《食神》当中就曾出现过这首歌，整整30年后莫文蔚再度诠释这首歌中的情与义，让我们瞬间穿越回了电影的片段当中。
5: 无论是经典的电影还是曾经回荡在大街小巷的旋律，都承载着一段美好难忘的回忆。如今国乐无双又给经典歌曲带来了新的表达，让这些音符有了更加饱满的情绪和内涵。
6: 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最近横店影视城发布了剧组拍摄的全新优惠政策，主要呢包括4个方面。首先是免费开放50万平方米的摄影棚，其中包括影视产业园在内的高科技摄影棚和综艺棚等等。第二，在现有免费场景的基础上新增总计20万平方米的免费场景，重点适配现代戏的拍摄需求，让剧组免费解锁更多新的场景。第三，面向所有剧组推出最低60元一天的置景房，为剧组提供稳定实惠的用房保障。第四，持续推出续集计划，剧组在横店拍摄消费可享创作回馈，最高达到6%，可直接抵扣下一部戏的拍摄费用，激励优质项目持续在横店落地，形成良性的循环。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措施，各影视项目在横店的综合拍摄成本预计将直降30%左右。
5: 这一系列的真金白银优惠政策降低了影视创作的门槛，让一个好故事的落地减少了后顾之忧，相信会有更多创作者带一个想法去横店，带着一部好作品与观众见面。 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凭借密闭空间的精彩群像演绎，收获不俗口碑。日前，主演戴玉琪接受专访，透露了德仔这个角色的塑造细节。
7: 戴玉琪饰演的德仔因奶奶住院执意要取消电视台套餐，屡次办事受阻后情绪失控，挟持营业厅众人僵持对峙。
8: 我帮你搞啊，
9: 我有760我给你啊，
8: 我不是要钱啊，我要 cut 台啊。
7: 为了诠释这个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状态的角色，戴玉琪会在开拍前通过跑步来调整自身的生理状态，以此贴合人物的情绪特征。
10: 就去跑步，把那个身体的那个多余的力量先把它逼出来，因为就是一个肾腺素很高的一个状态嘛，要把它一直维持着，所以就去跑圈，去做一些运动，把那个身体先带起来，然后再把那个情绪带进去。如果只是有情绪的话，那个身体没有到那个绷紧的感觉，就在镜头上因为很细微吧，就可能会有点失真。
7: 这场极端举动源于对亲人的愧疚，当电视台老板抛出可以同时治愈奶奶成全自身梦想的优厚条件，他陷入了巨大的两难抉择。
10: 在角色上我觉得是他的确是动摇了，的确是很吸引的，但是就是他在跟自己打架，到底我要不要做一个人。但最后就出现第三个人了嘛，这是命运。有时候很多事情你感觉就是你快到了，快达到你的终点，但是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预测。这个角色教了我，就是说你就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命运的事它要来始终要来，你没办法控制。
5: 在《小气鬼》中首次担纲男主的孟鹤堂扮演一个抠门的唢呐高手，专访中他不仅聊起了练唢呐时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更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埋藏很久的大荧幕梦想。
7: 电影《小气鬼》讲述了一毛不拔的抠门唢呐手高义被迫带娃后改变金钱观和人生态度的故事。
11: 我有朋友像吗？哎呀，口里恨
12: 贼是我的。
13: 在表演的时候我就很习惯找抓手，就比如说嘴里面含一个烧片呀、你说话的时候就拿出来一个点，它就会让你很自然，就不会那么白。拿着锁呢嘬一下，说话的时候就是找高义习惯性的动作嘛。其实让我很头疼的是场地问题，因为这个声音太大了，我非常非常响，我在家没有办法吹，我就找特别隐蔽的，比如说那个设备间呐、或者是出门去车里面。如果在酒店的话，也就被投诉过，服务员上来找我，然后蒙在被子里吹。
7: 手挑大梁担纲电影男主角，孟鹤堂坦言内心压力巨大，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少年时期未能完成的电影梦。
13: 我那天看了一个评论，让我很感动。20岁有一个小男孩，现在正在感谢你。因为20岁的时候我是有一个电影梦，我来到了北京，中戏啊、北电啊，我都去在门口转悠过，但是没有勇气踏进去，没有勇气考，因为确实是从家里面供不起你上学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身条件问题，我觉得我个子太矮了，那会儿的标准是1.76米吧，好像是，我正好是1.72米，然后去考了德云社，说了相声。但是也是后来反哺来了，因为你说相声有了名气，然后人家导演才看到孟鹤堂这个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5: 电影《无悔英雄》剧本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众多业内专家齐聚一堂，为剧本的进一步完善出谋划策。
7: 本片以吴石珠峰在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为线索，讲述了解放前后中共地下党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忍辱负重直到牺牲的历程。研讨会上专家充分肯定了剧本的立意和风格，并在细节和可看性上如何完善提供了自己的建议。
14: 增加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个传送情报或者获取情报的一些手段，找一些有巧思的地方，这个是观众特别喜欢。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5: 电影首捧繁星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观摩研讨会，导演宁静武等主创以及十余位电影界专家学者到场。影片以全国对口援疆15年伟大实践为时代背景，聚焦深圳援疆工作。
7: 2026暑期档 XR 电影片单发布，暨百电联映联展活动在河南郑州启动，活动集结17部热映影片以及12部全新 XR 影片，落地全国186

0: 家场馆，各门店推出惠民票价、学生公益体验，用数字光影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五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小黄人与大怪兽》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2: 我是罗曼，明天见。
3: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767期，有请傅哲为我们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亲爱的朋友，您可以拿好手中的彩票，记住心仪的号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5号。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开奖号码，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0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9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3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有请傅哲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唯一的一颗蓝色号码球，它究竟会是几号呢？让我们来共同期待。本期的蓝色号码球已经产生了，它就是7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和蓝色号码球均已产生，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你们应该为人民谋取的是自由，我就是要为自由而战。
1: 在苏格兰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淳朴的人。
2: 苏格兰是我的。
1: 然而，
2: 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
1: 他们却被无情地夺走了尊严。为了自由，为了失去的土地，
3: 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
0: 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是自由的。
4: 英雄之
1: 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剑。
0: 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为了自由。
1: 第6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获奖影片。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法国著名影星孤飞马索倾情加盟，经典影片《勇敢的心》。
5: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

0: 我要讲述的是苏格兰英雄 William Wallace 的故事。英格兰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说我篡改历史，可他们的历史不过是屠杀英雄的凶手们的谎言。苏格兰国王死无后裔，英格兰暴君长腿 Edward 悍然宣布自己为苏格兰王，苏格兰的贵族们无法容忍，纷纷组织起来与这个异教徒抗争，但是王位的诱惑却使贵族们貌合神离，明争暗斗。隔岸观火的长腿邀请贵族们参加停战议和会议，要求任何人不许佩戴武器，只能带一名随从。当地有一个平民名叫 Malcolm Wallace， 他有自己的土地和两个儿子，一个叫 John， 另一个叫 William。
1: 你怎么不待在家里？
2: 活都干完了，你们去哪儿？
1: 麦克安德鲁斯家，他说和谈结束以后去他家。
2: 我能去吗？
1: 不行，回家去。
2: 让我去吧。
1: 回去，小心我揍你。
3: 回去吧，威廉。

0: 这家伙手段太残忍了，
1: 他们太残忍了，简直是无法忍受了。
2: 一定要找他们算账。
3: 对，
0: 我们不能忍了。
4: 跟他们拼了！
5: 主张抵抗的贵族都被杀了，他们太强了。
0: 我们最多能凑50人，拿什么去跟他们打？
1: 无论如何一定要报仇。
2: 说吧，谁跟我去？
6: 现在吗？
1: 我去，沃里斯。
7: 我去，
1: 我去，
0: 我去，
1: 我去。
6: 走，
2: 我去。

0: 你要去哪儿？
1: 跟着你。
0: 你真的要跟着我？跟着我干嘛？
1: 帮你。
0: 你还小，帮不了我。不，我要你待在家里，我不在的时候好好看家。
1: 我能打。

我知道，你当然能。但真正的男人靠的是智慧。明天见。

英格兰人，趴下！你爸爸和哥哥都走了，他们会杀了我们，烧掉谷仓，得靠我们自己了。

爸爸，

0: 长得像你母亲，今晚睡这儿，明早跟我一起离开。我不想走。不想离开你父亲，对吗？可他死了。 牧师念符赐诗了吗？愿主保佑你永生。不懂拉丁文，我以后得好好给你补补课。哦，愿主保佑你永生，愿主的光芒照耀你，愿主给你力量，给你和平。 아멘.
1: 你的心是自由的，勇敢地飞吧。

0: 他们在干嘛？
1: 在向死者告别。英格兰的法律禁止不了苏格兰的风笛和歌声。当年，我和你父亲就是这样，跟我们的父亲告别。

首先要学会用这儿，然后我再教你用剑。

0: 很多年以后，英格兰国王长腿爱德华主持了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长子的婚礼。
1: 在这里起誓，阿门。
0: 长腿爱德华为儿子选择了宿敌法兰西国王的女儿。

0: 宫廷里传言，要想让王妃怀孕，恐怕得靠长腿自己了。这也许正是长腿爱德华的本意。
1: 苏格兰是我的，法国人只会向强者俯首称臣。如果连英伦三岛都控制不了，又怎么向法国人证明我们的强大？我儿子呢？
2: 请原谅陛下，他要我带他前来。
1: 我让他来，他却让你来。
2: 我是否应该告退？
1: 如果他希望我死后由他的皇后继位，你当然可以留下。从头学起吧，过来，贵族。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领地内任何姑娘结婚，让苏格兰的贵族接受我们的封地，贪婪会令他们斗志全无。
3: 陛下，我们的贵族不会愿意的。更换领地意味着新税，法兰西之战他们已经交了很多税。
1: 是吗？是吗？

0: 苏格兰的麻烦在于，苏格兰佬太多。看来我们应该恢复旧的传统，授予贵族们出夜权。领地内任何姑娘结婚，她的第一夜，都属于新领地的贵族，这就是出夜权。既然赶不走他们，那就接上我们的种。我们需要的是勇士。我想愿意去的贵族，他们是不会在乎税收是多少的。
1: 陛下，这招太高明了。
0: 是吗？
2: 苏格兰贵族们正聚集在爱丁堡，其中布鲁斯第十七世伯爵罗伯特是苏格兰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他是一位开明的贵族。
3: 很高兴见到你。
4: 你觉得会是真的吗？
5: 我亲眼所见。
3: 我听说长腿颁布了出夜权法令。
4: 哦，为了诱惑英格兰贵族来这儿。
3: 我父亲认为，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必须赢得他的信任。
4: 说得对，令尊好吗？真希望他能来。
3: 法国的生意让他脱不开身。但他捎了口信儿，让我代表整个布鲁斯家族，还有苏格兰，

0: 你的石头掉了，不扔是孬种。你赢了，哎，
1: 比比谁是好汉。英格兰人不让我们用武器，就用石头比。好汉靠的不光是蛮力，要靠这儿。不，就是力气。
2: 哈密士，该你了，儿子，给他点颜色看看。看你的，加油，哈密士！加油啊！好样的，儿子，
3: 真够远的。
2: 哎，那还用说？
0: 我只是怀疑真正打起仗来，你还能不能做到这样？扔石头砸人，
2: 砸你就像碾只蚂蚁。真的？当然。那就试试，想看他砸死我吗？想。扔给我看。
4: 不许躲，保证不躲。来吧！好，他会躲的。加油，哈密士！加油，儿子！哈密士！差一点儿，不许躲！哦，真准！
2: 哇，漂亮！你没事吧？哦，好像有点站不稳喽。我们以前比过吗？当然比过。快起来，大块头！真高兴见到你。欢迎回家。哦，疼死我了！
4: 谁让你不躲？
5: 威廉，跟我跳个舞吧。没问题。我是来这里行使出夜权的。 作为领地的主人，我有权让新娘在新婚之夜睡到我的床上去，以此来祝福你们的婚姻。
6: 哦，上帝呀，你不能！
5: 这是贵族的权利。

0: 晚上好，先生。
1: 哦，小华莱士，多好的雨呀、啊！
0: 对，很好。我能不能跟你女儿说几句话？
1: 你要跟我女儿说什么？
0: 我 ，Marlon， 你不想骑马跟我出去转一转吗？
2: 现在你是不是疯了？
0: 哦，难得的好天气，雨水飘洒而下，雨滴擦身而过。
2: 绝对不行。
0: 不行。
2: 哦，至少现在不行。
1: 现在不行，
0: 现在不行，
1: 以后再说吧。
3: 天气挺好，雨也不大。
2: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你回来，
1: 马伦，
2: 马伦，
1: 我。
2: 都是跟你学的。

0: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 我没有。
0: 没有？
1: 你一直盯着我，我才注意你。
0: 哦，我是一直盯着你来着。你经常和陌生人在雨天里骑马吗？
1: 否则怎么摆脱纠缠？
0: 如果你这么想，下次我约你之前先写信告诉你一声。
1: 没用的，我不识字。
0: 真的？
1: 对。
0: 哼，看来我们该好好的补补课了。
1: 你教我识字？
0: 如果你愿意的话。
1: 愿意。
0: 想学哪国话？
1: 你在炫耀。
0: 怎么，你不相信吗？
1: 不，为什么教我？
0: 因为我离开的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
1: 你头朝下倒着说话，我才会相信。
0: 那我的裙子就翻过来了。不过我可以试试。
1: 看来这么多年你并没有学会礼貌。
0: 法国人和罗马人比我还没有礼貌的。
1: 你去过罗马？
0: 对，叔叔带我去朝圣。
1: 罗马美吗？
0: 那儿的确很美，但比不上你。
1: 什么意思？
0: 是很美，但不是我的家。

0: 哦，先生，我知道昨天晚上带 Marlon
1: 出去太鲁莽了，但是我不是来跟你谈麦克莱诺夫的女儿，我要带你去参加会议。什么会议？秘密会议。
0: 跟他说话等于浪费时间。你父亲是个勇士，爱国英雄。我了解我父亲。
2: 我回来只想好好种地，娶妻生子，过安稳日子，不想再管闲事了。
3: 走吧，
4: 你想置身事外？
2: 是的。如果你能证明给我看，就可以跟我女儿交往，否则休想。
4: 休想？
2: 休想换来是休想。
0: 我刚才证明了吗？没有。
5: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浅盐鲜味足。
6: 颜色透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解颜不减鲜。
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5: 3亚麻酸。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7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05150，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2。 体彩排列三，第261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84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841。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5日。

0: 嗯，一个人开农场当然很累。等我的儿子们长大了就好了。
1: 你有孩子了？
0: 哦，还没有。不过我希望你能帮我。
1: 你让我嫁给你？
0: 有点突然，吓着你了？
1: 你在向我求婚吗？
0: 我爱你，一直是。嫁给我。

0: 我将永远爱你，只爱你一个。
1: 我也爱你，直到永远。

0: 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今晚？
1: 不行。
0: 为什么？
1: 爸爸开始怀疑了。
0: 哦，他们怀疑，就让他们怀疑去呗。什么时候？嗯？什么时候？
1: 今晚。
0: 今晚。
2: 史明，过来一下。抱的什么？好像很沉，我来帮你啊。没关系的。哦，你让我想起了我女儿。你好，姑娘。

0: 小声点，史密斯。
1: 该死的！
2: Mother，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没事吧？
3: 没事。
2: 能骑马吗？
1: 能。你给我回来！你这混蛋！快来人！来人！
2: 到小树林等我，快！
1: 别想跑！
4: 快过来！接住那匹马！
5: Come on.

0: 慢嘞。
1: 你们很清楚，我一向宽厚仁慈，尽量对你们不要太严厉、太苛刻，就是为了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的相处。啊！而你们就是这样来报答我的仁慈吗？是你们逼我这么做的。冒犯国王的士兵就是冒犯国王本人。现在等那个反贼自己送上门来。

长官。

只弓箭手

0: 爸爸，没事吧？
1: 没事。

英雄之子，英雄之子，英雄之子，英雄之子，英雄之子。

0: 还等什么，儿子？给，你来，我按住他。给，你来吧，我按住他。直接交到伤口上，这么好的锤子给浪费了，真让人心疼。按住！按住！好了，松手。
1: 你没事吧？这全让你不再犯糊涂。有人来了，臭家伙！有人来了，是邻村的麦克格雷格。这儿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听说了，你们可不能只顾自己开心，不带我们。
2: 说的对。
1: 回去吧。我们闯祸了，随时会死。我不想连累你们，回家去吧。
3: 威廉，英格兰人把我们的房子都烧了，哪儿还有家可回呀？
2: 对，
1: 只能拼了。
0: 对，欢迎你们。

0: 你们打探到了什么消息？我已经紧急从拉纳克调来了100人，他们马上就到。
1: 是穿成这个样子吗？确切的说是50人，交给你了。
2: 还记得我吗？
0: 我没有杀害他，那是我的权利。
2: 你的权利？好，我来行使一个丈夫的权利。
3: 我叫威廉·沃勒斯，这次我饶了你们，滚回英格兰去，告诉你们的国王，苏格兰人从此不再受你们的奴役了。苏格兰是自由的。点火。
2: 好，

0: 苏格兰叛匪已经攻下了我们的军营，杀死了一个伯爵。
1: 我听说了，瓦勒什他只不过是个小毛贼。
0: 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小毛贼？
1: 跟处置其他的毛贼一样，交给地方官依法惩治。
0: 都下去。瓦雷斯已经杀死地方官，并且占领了城堡。站起来，
2: 站起来！明天一早，我要去法兰西谈判，这起小暴乱就交给你来处置，明白吗？明白吗？
0: 总有一天你会当国王的。至少要装得像一点。
1: 别碰我！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3: 我希望你丈夫去苏格兰，被瓦勒什杀了，这样你就解脱了。

0: 父亲。
1: 进来进来。
0: 有人造反了。
1: 谁是头？
0: 一个平民，叫 William Wallace。
1: 要抓住这次机会，你用北边的财产支持他，而我用南边的领地支持英格兰人，必须赢得双方的好感。坐下，不用急。
0: 这个 Wallace 连骑士都不是，却勇猛善战，胆识过人。
1: 你也想像他那样冲锋陷阵，一呼百应。
0: 现在是时候了。
1: 是时候保存实力。你是布鲁斯家族第十七代传人，前十六代为你创造了土地和爵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轻举妄动。召开贵族会议，
0: 可他们只说不做。
1: 这就对了，他们在英格兰的土地和封号与苏格兰一样多，跟我们一样。你很崇拜这个威廉·瓦莱什，人们一向崇拜勇士，他很勇敢，但狗也很勇敢。听着，只有懂得妥协的人才能最终成就伟业。你记住，长腿爱德华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残暴的君主，只有同样残暴，才能够保全自己，保全苏格兰。听听贵族们怎么说吧，不了解他们，就当不了国王。
2: 等等，等等，过来，腰带太靠左了。走吧，继续。
3: 国王回来看到这些新衣服，肯定会暴跳如雷。苏格兰战乱不断，你丈夫正偷偷地派兵去北方。
4: 你怎么知道？
3: 昨天晚上，我和一个军官上床了。
4: 他实在不应该泄露机密。
3: 对，英格兰人嘴上可没有把门的。
4: 那个叫瓦莱什的苏格兰人为什么要谋反？告诉我为什么。
3: 我差点忘了，他是为了给一个心爱的女人报仇，地方官为了抓他，把那个姑娘给杀了，逼着他造反，结果他真的造反了。地方官知道他很重情义，于是刨了他父亲和哥哥的坟，然后又在他心爱的人坟边设下埋伏，自投罗网。他杀出一条血路，把那姑娘的尸体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这才叫爱情。
4: 爱情？我不知道。
5: 我猜长腿会集中全部北方的军队来攻打我们。
6: 骑兵一到，地动山摇，无人可挡，会把我们踩扁的。
5: 阿盖尔叔叔说过，再勇猛的步兵也抵挡不住骑兵的铁蹄。
6: 那怎么办？一挡二跑三躲，高地人的做法。
5: 准备长矛，几百只，两人高，越长越好。
6: 那么长。

0: 有人天生个高，你妈又说我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了。<笑>又有人来投奔了。威廉·沃勒什，我们前来投奔，誓死追随您。
1: 起来吧，我又不是教皇。
0: 我叫傅庄，甘愿效命。
2: 我带来这个，查过了，没有武器。这个图腾是我妻子织的。
1: 谢谢。他不可能是威廉
3: Wallace， 我都比他帅多了。好吧，主，我会问他的。如果跟着你，我就有机会杀英格兰人，是吗？你在跟主说话？你的主是魔鬼吧？找朋友的时候，爱尔兰人必须征得主的意见。
4: 好吧，主，主刚才跟我说，别跑题儿，赶紧回答问题。你这个混蛋，
3: 你骂谁？爱尔兰疯子，可却能带着匕首骗过你们，老东西！自己人别伤了和气。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去杀英格兰人。太棒了！我叫斯蒂芬。 在我的岛上，我是头号通缉犯。可是现在我不在我的岛上，这真可惜。
4: 你的岛，你是说爱尔兰？
3: 对，是我的。真是疯了。其实我们都疯了。<笑>

你不认为我是主牌来保护你的吗？我一直都不喜欢他，他才是疯子呢。

0: 他们回来了，
1: 威廉！英格兰大军朝斯特林堡来了。
2: 贵族那边怎么样？罗伯特·布鲁斯他们都不愿意打仗，但是消息传开，高地的百姓都自发下山打仗。对。
0: 成千上万人自发的，
3: 大家准备好了吗？
4: 情况如何？
0: 敌众我寡，是我们的三倍。
3: 多少匹马？
0: 300，也许更多。
5: 300骑兵，
6: 要想办法和他们谈判。
3: 谁指挥？是不是一个带红臂章的人？
0: 对，是他。
3: 一定是切尔塞。
7: 切尔塞
3: 应该还有整合的可能。
8: 在说什么？
1: 听不见不像是好事。贵族们想讲和，交易达成，我们就回家，否则我们就开打。
3: 300骑兵我们输定了。

0: 这么多，我打仗不是为了让贵族得到更多的土地，为他们干更多的活儿。我也不是，我才不为这帮混蛋卖命。我们回家。
1: 回家，回家，回家，
2: 快走吧！
3: 回家，
2: 我可不想打这种仗。
3: 等等，不要走，还有讲和的可能。

0: William Wallace，
1: 不可能，他太矮了。主说这必定是一场经典之战，最勇敢的战士都来了。谢谢你能来参战。
2: 我的大人，
3: 这是我们的军队，你想参加必须行礼。
2: 我只向苏格兰行礼。既然是你们的军队，那为什么要走？
4: 我们不愿意为他们卖命。
5: 对，
4: 没错，
5: 我们不愿意。
4: 走吧，英格兰人太多了。
2: 苏格兰的子民们，我是威廉·瓦勒斯。
4: 威廉·瓦勒斯7英尺高。
2: 对，我听说了。他杀人如麻，而且不用动手，眼冒火球，屁如闪电，放个屁就杀了他们。我就是瓦勒斯。我看到了，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勇士。正在向暴政宣战，你们大家都是自由的人，自由的勇士。如果不是为了自由，还会战斗吗？
6: 不会，
7: 不会，
4: 那才不去呢！
8: 他们打，
4: 不，我们会逃跑，保命要紧。
2: 没错。打仗就有牺牲，逃跑或许能保住性命。等到多年以后，默默无闻地死去。可假如只有那么一线希望可以取胜，难道你们就不愿意争取吗？我们可以告诉敌人，你们可以夺取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剥夺我们的自由。

0: 士气很高，也许真的像他。看来战斗在所难免，勋爵。不过，先把国王的条件告诉他们。
1: 国王的条件，他们不会接受的。
0: 勋爵，我想……
2: 好吧，告诉他们。
3: 他们来了，怎么办？
4: 过去谈谈。驾。
5: 说得好，现在干什么？
6: 做该做的。
3: 哎，你去哪儿？
6: 我去校正。
3: 对，不然这脸就白化了。
7: Morning, Rockland Greg。国王提出的条件是，带着你们的军队离开战场。你们会得到约克郡的封地，还有世袭封号，但每年要向国王缴税。
6: 我也有个条件
8: ，Cheers， 这是威廉·瓦勒斯。
7: 每年要向国王缴税。
6: 我说了，我也有个条件。
9: 你不愿意停战讲和？
6: 打不打不是他们说了算。苏格兰的条件是，降下你们的旗子，马上滚回英格兰去，经过每个苏格兰人的门前，要为你们100年来犯下的罪行请求宽恕，照我说的做，放你们一条生路，否则，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
7: 你们没有骑兵，根本不是对手。200年来还没有哪支军队。
6: 我还没说完。放你们走之前，你们的指挥官必须撅起屁股来，把头塞进裤裆里，爬到我们的队伍面前，请求宽恕。
8: 他肯定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款待。
6: 准备好，照我说的做。看我的手势，你们的骑兵虚张声势，从侧翼包抄。
8: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6: 听着，假装撤退，让他们看见。
8: 以为我们要逃跑？
6: 干掉弓箭手，我们战场上见。
8: 好的，走吧。
10: Ego, vos absolvo, ab omnibus, peccatis vestris, in nomine patris.
11: 没教养的狂徒，我一定要把他千刀万剐。弓箭手，

0: 行动！
1: 看，骑马的苏格兰佬都跑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他们踏平。骑兵队，全线出击！

动！别动！别动！

0: 上。
1: 星爵，
0: 你来指挥。

0: 我授予威廉·瓦莱什爵士称号。威廉爵士，以主的名义，我们宣布你为苏格兰护国大将军。你的将领们封为将军，起立受礼吧。
1: 他是站在哪边呢？不知道，但他在平民中的威望如日中天。贝利尔家族肯定会派他马屁，我们必须有所防范。威廉姆爵士，威廉姆爵士，你和你的将领们大都来自支持北林尔家族的地区。
2: 我们想请你继续支持和代表我们的主张。
3: 见鬼去吧，贝利亚！
4: 你们都是长腿的走狗！
5: 见鬼去吧，贝利亚！
6: 先生们，
1: 哦，
5: 先生们，
1: 是推选国王的时候了。
7: 不，等等，推选国王，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继任了？
1: 你反对我们推举的人选吗？
5: 你所说的全是谎言。
1: 不，我从不说谎。我现在。

0: 要求通过这些文件。
1: 你的这些文件全是用来骗人的，谁弄清楚？
2: 先生们，请安静！先生们，请安静！请安静！先生们，等等！威廉爵士，你去哪儿？
3: 我们打败了英格兰佬，可他们还会来，因为你们不团结。
2: 你打算怎么办？
3: 攻打英格兰，在他们家门口教训。

0: 一个人的崇高职责。在你们贵族看来，人民应该为了巩固你们所谓的地位流血牺牲，而我认为你们应该为人民谋取的是自由。我就是要为自由而战。
1: 说了这么多都没用
2: 啊，什么自由，
1: 我们还是要推举那个国王吧。
2: 回到我们的话题。
3: 等等，我赞赏你说的，可你不要忘了，这些人有土地和城堡，他们害怕失去。
0: 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平民失去的还少吗？
3: 不，可苏格兰从上到下还没有国家的概念，贵族们表面上效忠英格兰，可暗地里他们却在明争暗斗。
0: 没错，
3: 所以如果你里外树敌，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0: 哦，人都会死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3: 我不怕死，我和你想的一样，但我们需要贵族的支持。
0: 需要他们？
3: 对，
0: 贵族。告诉我，什么人叫做贵族？他们凭着贵族的称号就可以为所欲为，百姓是不会听的。人们敬佩的是英雄，不管贵族还是平民都崇拜英雄。当你带领他们想方设法为自由而战的时候，他们才会追随你。我也会的。

0: 我的胆小如鼠的表兄说没有军队可调，英格兰北部的城镇都在求援。
1: 发动进攻了！
2: 到哪儿了？
0: 城下。
3: 把粮草搬进城里，守兵加倍，关闭城门，快！
1: 遵命！快点！
4: 您现在走还来得及，我不能告诉王叔，我把英格兰北部最重要的城镇给丢了。

0: 国王驾到！不是你的错，你不用怕他。
1: 我才不怕他呢！我不怕他。

0: 有什么消息？
1: 还没有什么新消息，陛下。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
0: 但是我在法国为你未来的王国开拓疆土的时候，却听到了战报。战报说我们在北部全线崩溃。我的儿子，你却无所作为。
1: 我已经征召了新兵，集合好了，正准备出发。
2: 对不起，陛下，约克郡急报。
0: 拿来。下去。
2: 是，陛下。
1: 我乃是洗劫了约克郡。
0: 嗯。
1: 我乃是洗劫了约克郡。

0: 陛下，您的亲侄子瓦莱是禽兽不如，他能洗劫约克郡，就能攻下整个英格兰。
1: 必须阻止他，陛下。这个说话的人是谁？难道要我听他的？菲利普，他是我的高级参谋。
0: 他够资格吗？我精通军事战术和作战技巧，陛下。是吗？告诉我，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必须提休战，收买他。谁去呢？我不能去。如果我被他杀了，盒子里装的就是我的脑袋。我的儿子如此胆小懦弱，看见他这副德行，敌人肯定会士气大振的。 谁去呢？<笑>

0: 我在做梦。
1: 是做梦，该醒了。
0: 我不想醒，我要和你在一起。
1: 我也想，但你必须醒了，快醒醒，威廉，醒醒，威廉，快醒醒！
2: 威廉，来了只御林军，是来议和的，挂着长腿的旗子。

0: 我是威尔士王妃，受国王的委派而来。
1: 来干什么？
0: 商讨国王的提议。介意和女人谈判吗？

0: 我知道你最近刚被封为骑士，那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按上帝的旨意行事。那么是上帝让你成为屠城者，成为杀害国王的侄子，我丈夫表兄的凶手。约克郡是英格兰人每次入侵苏格兰的必经之地。你丈夫的表兄绞死过多少无辜的苏格兰人，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1: 况且长腿攻占每座苏格兰城镇时，比我残忍得多。问问你的国王，当面问他，盯着他的眼睛。
0: 就知道他是否在说谎了。汉密尔顿，你下去。夫人，下去，快点。我直接说吧。 你想攻占英格兰，但凭你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做到。国王希望和平。长腿希望和平。我发誓，他是这么对我说的。只要你能够停止进攻，他就会给你封号，给你领地，还有这箱黄金也将归你所有。勋爵
1: 的头衔，黄金，我称犹大了。和平就是这样来的。 而奴隶也是这么来的。长腿上次提出和平，我还是个孩子。很多苏格兰的贵族不想成为奴隶，被他用议和的谎言骗到一个谷仓里面，然后全部绞死。当时我还小，可我十分清楚你的国王所谓和平的含义。我知道你的痛苦。 包括你的女人，她是我妻子。我们秘密结婚了，因为我不想她被英格兰老爷霸占。为了抓我，他们杀了她。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样一个女人。也许你的身上有她的影子，有一天，你将成为王后，你必须知道真相。 告诉你的国王，威廉·瓦利什不会屈服。只要我活着，苏格兰就不会屈服。

0: 啊，我儿子忠贞的妻子回来了，竟然没有被野蛮人杀掉，莫非他接受了贿赂？
1: 不，他没有。
0: 为什么按兵不动？探报说他并没有继续南下。
1: 他在约克郡等您，他说如果您有勇气去他那儿见他，他就不再去攻打别的城镇。
0: 是吗？维尔士弓箭队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他的侧翼，从法国来的援军从这儿直捣爱丁堡的北部，爱尔兰的新兵也从西南部向这儿挺进。
2: 威尔士弓箭队、法国援军、爱尔兰新兵，即使您现在开始部署，也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汇合。
0: 你的妻子走之前，我已经部署好了。略施小计，赢得时间，谢谢。这个叛贼在约克郡等我的时候，我的军队已经到达他背后的爱丁堡。你跟那个瓦莱斯单独谈话了，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一介莽夫，不如您足智多谋，陛下。
0: 回你的房间去吧。
1: 恕我告退。
2: 那些黄金你都带回来了吧？
1: 没有，我用来救济战争中受难的孩子们。
0: 正是妇人之见。
1: 请原谅陛下，我想我这样做能够向您的臣民们证明您的仁慈。
0: 我的仁慈，只有等瓦莱斯回去发现苏格兰是一片废墟的时候才能够证明。
3: 威廉，有人向这边来了。
4: 王妃的私人卫队。
5: 对，
4: 他被你迷住了。
5: 也许
4: 你们在房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5: Mon Dieu.
6: Un message de ma maîtresse.
5: Merci.

0: 没错，英格兰船队从南方开过来，我不知道威尔士的情况，但是爱尔兰人已经登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敢相信。爱尔兰人来为英格兰人卖命吗？
1: 我看不会。
2: 我告诉过你，那可是我的岛。
3: 阿米什，你去爱丁堡命令他们召开会议，马上。好的。你的岛？
0: 当然了，驾！
4: 他以为他是谁？
3: 不可能！
4: 他下令开会就开会。
5: 克雷格说的对，这次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议和。
3: 对，
5: 除非我们想看到爱丁堡被夷为平地。
3: 我的队伍日夜兼程，还要做好战前准备，所以，我长话短说。我需要你们集结每一个士兵，你们的私人卫队，包括你们自己。现在就需要。
6: 大敌当前，敌众我寡，应该考虑其他选择。
3: 其他选择？身为贵族，你们竟然吓成这个样子？莫非战争还没开始，你们就要夹着尾巴逃跑了？你们这帮贵族

0: 老爷们。
1: 威廉爵士，
2: 我们不可能打得过对方。
0: 我们能。
1: 威廉爵士，
0: 怎么不能？斯特林堡赢了，你们却在这儿争论不休。约克逊赢了，你们还在观望。如果这次你们不支持我们，只能说你们是懦夫。我为苏格兰有你们这样的懦夫而感到莫大的羞耻。
1: 我们单独谈谈，威廉爵士，请求你。你做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你要是想真的说服他们，发火是没用的。
0: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帮帮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也帮帮你自己。现在机会来了，如果我们能联手，就一定能赢，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建立自己的国家。你是未来的领袖，你有这个能力，我已经看出来了。我们联手，联手，团结起来。

0: 能这么做。
1: 你自己说的，贵族不会支持瓦莱什，站在注定失败的一边有什么意义？
0: 我答应他了。
1: 我知道很难，左领袖就是这样。儿子，儿子，看着我。我不可能当国王了，只有你才能统治苏格兰。按我说的做，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你，而是为了国家。

0: 哎，伙计们，让一下，让一下，伙计们。让一下，伙计们。对。布鲁斯没来。
1: 会来的。莫内和罗克兰都来了。布鲁斯也会来。
2: 多有意思的聚会，你说呢？
3: 弓箭手准备好了，陛下。
2: 先不要动，探子说他们的弓箭手还在几英里外，这对我们构不成威胁。放箭是要花钱的，死人不值钱，那就让爱尔兰人先上。
4: 步兵，
5: 步兵，步兵，
4: 骑兵。

0: 好久不见了，王健。
1: 太高兴了，
2: 爱尔兰人，
3: 欢迎加入，看我的。

0: Money， 罗克兰。
1: 我在英格兰给了罗克兰两倍于他封地的土地，他就倒戈了，真够便宜的。弓箭手，
2: 陛下放箭会射中我们的士兵。
1: 没错，但也会射死敌人。我们还有后备军呢。放箭。
2: 弓箭手，
3: 弓箭手，

0: 我们要派后援部队，
1: 跟上。
0: 别让瓦莱斯跑了，活得更好，死的也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可以走了。

杀了他。

0: 快起来！快！啊！带他离开这儿！
1: 见鬼！

我要死了，别管我。不，你会活下去。我已经活得够长了，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知足了。

0: 正在腐烂的是我的脸，可你的脸比我的还难看。儿子，必须和英格兰结盟才能确保我们的地位。你做得很好，拯救了你的家族，扩展了你的领地。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掌握整个苏格兰。
1: 领地、爵位、权力、金钱，一文不值。
0: 不值？
1: 我感到羞耻。我的部下为了养活妻儿老小，害怕被赶出领地，所以为我而战。苏格兰人，他们在佛科克血染沙场，他们是为威廉·沃勒什而战，而我却背叛了他。我击碎了他的梦想，在战场上我看见了他脸上的绝望，这让我无地自容。
0: 背叛是人类的天性。
1: 我不想这样。我要像他这样有信仰。我再不会助纣为虐了。

有刺客进来了，快快找找！

0: 格雷格勋爵，莫内的事是真的吗？嗯，瓦莱什骑马闯进他的卧室杀了他，他比以前更可怕了。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也许你，也许我。
1: 都有可能。
2: 我是认真的，罗伯特，我也是。

洛克兰，威廉·沃勒斯打了胜仗，杀了50个士兵，700个。他单枪匹马，神出鬼没，就想摸西穿越红海。

0: 传说越来越悬，局势还会恶化的。
1: 他在每个所到之处招募志愿者，等到时机成熟，
0: 同时间小毛贼擒贼先擒王，他们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听着，你物色几个最好的杀手布置下去。
2: 陛下，沃勒斯恐怕不会中计。
0: 如果哈米尔顿听到的没错，那么他对我们未来的王后很有好感，信任他。我们派他去，就说去议和。
1: 陛下，王妃可能被劫为人质，这太危险了。
0: 我的儿子会为此伤心欲绝的。事实上，如果他被杀，法兰西国王就会成为我们攻打苏格兰的坚定盟友。一个好国王应该能够变被动为主动。

是威廉·瓦拉西，他把剑放下了，准备好。

0: 夫人。谢谢你的来信。这是你第二次提醒我了，对吧？为什么？
1: 下个月就会有条船载着很多很多给养、食物和武器。
0: 好了，别说了。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

0: 就因为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神。
1: Mm-hmm.

0: 在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的贵族朋友来帮忙了。把他的面罩摘下来。
1: 威廉爵士，请你去参加会议。
2: 议什么呢？你们已经宣誓效忠长腿了。
1: 对骗子的宣誓一文不值，我们大家都愿意效忠于你。
2: 好，那就当着世人的面发誓。
1: 哦，办不到。有人不相信你还活着，害怕像莫莉那样被你杀掉，所以请你两天后去爱丁堡证明你宽恕了我们，大家会团结在你周围，上下一心。
2: 一心？你们和我们？
1: 不，我是说这个。罗伯特·布鲁斯的承诺。
3: 你知道是圈套，不能去。
0: 如果布鲁斯想杀你，他在法克克就可以下手。
2: 对，
0: 我知道，我看见了。
3: 就算他不想，那其他的人呢？一群狡猾的老狐狸，他们狗咬狗，不可能一心的。你们都瞎了吧？
2: 听着，必须冒这个险，光靠我们不行。和贵族联合是苏格兰唯一的出路。失去机会，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3: 怎样？
2: 我不说了。
3: 我不想白死。
2: 对，我也不想。我希望有个家，生一群孩子，过平静的日子。
3: 你？
2: 当然，我求过上帝。但如果失去自由，这一切都没意义。
3: 你在做梦？
2: 做梦？哦，是啊，我们浴血奋战为了什么？为了实现梦想。
3: 你的梦想不是自由，而是马伦。你想成为英雄，因为你认为他在看着你。
2: 我知道他在看着我，一直是。你父亲也在看着你。
4: 见鬼！起来。我陪你去。
2: 不，我自己去。
4: 那我等你回来。
2: 好的。
4: 愿仁慈的主保佑你。
1: 他不会来。
5: 会的，我知道他会的。

0: 要找阿赖氏，我们的贵族也是，这样你才能成为国王。去死吧！我要你去死！我很快就会死，而你会当上国王。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你不是人，我没你这样的父亲。
1: 你永远是我的儿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你让我失望，是你自己觉得失望。你非常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恨我，你终于学会了仇恨。你可以当国王了。我的仇恨。
2: 将和你一起进坟墓。威廉·沃勒斯，你犯了叛国罪。
1: 背叛谁？背叛了国王。你有什么要说的？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效忠你们的国王。那不重要，重要的是。 他是国王，认罪就让你死得干脆点，否则你会死得很痛苦。你认罪吗？明天早上你会受到酷刑。

0: 殿下，
1: 我要见犯人。
0: 国王有令，任何人
1: 国王活不了几天了，他的儿子软弱无能，你认为谁能统治这个王国？马上开门！
0: 遵命。
1: 该死的，给我起来！
0: 住手！退下！我说退下！

0: 夫人。
1: 先生，我求求你了，认罪吧，宣誓效忠国王，他一定会手下留情的。
0: 会对我的祖国手下留情吗？
1: 认罪可能是速死，也可能关在牢里，谁知道会怎么样？活着就有希望。
0: 如果我屈服了，那我就成了行尸走肉。

0: 怎么办？每个人都会死的，真正活过就没有遗憾。
1: 减轻痛苦，
0: 不，这会使我麻痹，我要保持清醒。失去知觉或者害怕，长腿会得逞的。
1: 一想到你要死，我就受不了。喝吧。

0: 我来求你，饶威廉瓦莱什不死。
1: 你很喜欢他是吗？
0: 我敬重他，至少他是个有骨气的敌人。求求你宽恕他吧，你会因此赢得人民的爱戴。到现在您还不知道宽恕，而你对你来说，宽恕就像爱情一样陌生。
1: 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能够活着看到瓦莱什的死是他最欣慰的事。

0: 陛下，谁也免不了一死。你死之前，我要告诉你，你的血统将随着你的死永远消亡。
1: 害怕，给我力量，面对死亡。

就是背叛的下场。现在跪下承认，你愿做国王的子民，祈求他的宽恕。你会被赦免。吊起来。

用力了！用力了！用力！很舒服，是吗？过来跪下，亲吻我斗篷上的鹅灰，你就会得到解脱。用刑。

0: 认罪吗？
1: 说出来。

要你认罪。犯人好像有话要说。

0: 被斩首之后，威廉·摩伦斯的尸体被肢解，头颅被悬在伦敦桥上，四肢被送到大不列颠岛的各地示众，但这并没有如长腿所愿起到震慑的作用。而我 Robert Bruce 终得加冕，向英格兰的国王致敬，接受他颁发的王冠。
1: 希望你把屁股洗干净了，亲吻他的可是个国王。

公元1314年，苏格兰的勇士们在白纳克潘战场上与英格兰的军队浴血奋战，他们以寡敌众，最终赢得了胜利，赢得了自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的爱心倡导官杨思。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3: 叹为观止，对吗？
4: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2: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5: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6: 预备，看！
2: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5: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
7: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2: 大概30人。
7: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2: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7: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5: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2: 我要去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8: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9: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贝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3天。
10: 是，少校。
11: 难以预知的困境。
12: 卧倒，全体卧倒。
9: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0: 你们要扔下一碗。
1: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2: 全局的重任。
3: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贝机场图，每隔三个小时有两架飞机起飞。
1: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3: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机场。
4: 开始行动。
2: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0: 连动！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2: 你们村被列为自然保护区了，不能养猪了。
3: 养猪场不让办，那我村不就完了吗？
2: 干这个苦力啊，带动不了大家致富的，要动脑子。
3: 那我就给你搞个最美的乡村，你看看。
4: 振兴乡村，开发旅游。
5: 您不知道，这是地质奇观，全世界绝无仅有。
6: 各位乡亲，我们土寨村有喜了，有喜了！
2: 花鸭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3: 我们要开发旅游，开发新型湖。
2: 把这药喝。
3: 我没病，
2: 没病防病。
4: 自强自立，舍己为民。
2: 你说这个钱总要投资我们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7: 这对村里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大好的事情。
3: 我们土寨村不想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7: 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吧？
3: 没办法，时不待我。
8: 这么一大笔款，我们怎么还？
4: 同心协力，脱贫致富。
9: 我只想在我还能干得动的时候，让土寨村不再起麻路。
10: 下一步县里呢，准备把你们村和横平村合并，打造一个动寨古镇。
2: 我们强强联手，成立股份公司，保证家家有钱赚，户户有红分。
4: 在河之洲。

0: 他没有参与赌博，那但是他提供了赌博的工具。按理说，这赌博工具啊，我们是没收的。所长啊，千万不能没收啊！这个工具还有重要的工作，您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他们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嗯，肯定不会再犯的。
1: 哥，今天晚上就把你的冠军给烤了！
0: 别烤啊！哥，我有个建议，咱们这个养猪。

0: 猪场变成跑猪场算吗？哎，这猪粗粗的比汽车还快呢。哎，我出租，租一次250。哎，比卖肉划算。
1: 师生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不愿意干点正事儿呢？村里选你出来参加村委会的工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你怎么就稀泥巴扶不上墙了呢？哎，还有你，这么不听话，他让你跑你就跑啊，这是谁养的像谁？

0: 这不能要。
1: 能要？你上我们村给了于婆200块钱要买她的腊肉，忘了吗？当时没熏好。
2: 哦，那这就可以要啊。
0: 嗯，还是你们村的这个肉香。
1: 吃我们的肉没有不回头的。
2: 哎，这怕是最后一批猪了。
3: 你们村被列为自然保护区了，不能养猪了。
1: 啊？
2: 啊？
1: 我不干。养猪场不让办，那我们村不就完了吗？啊？你养我们全村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了？
1: 马哥，小马哥，你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让我们养呗。
0: 啊，那我干脆两只眼睛都闭着了。不，这是我的肉，
1: 自己到村里去。
0: 你
1: 今天我们召开村支两委会，有一个议题，不养猪了。我们村也不能返贫，我们就广播通知。
4: 喂，我是杨秀花，我是杨秀花。
5: 召开全村大会，召开全村大会。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各位乡亲，我们的养猪场办不成了，用母猪入股的，把母猪牵回去，剩下的公猪。还有种猪，还有小猪啊，都卖了，还大家的投资款。再播送一遍。
6: 小丫，你把衣服试一下。哎，看这个衣服合不合适啊？
7: 姐姐，姐姐，姐姐，快跟我走，爸爸要走了。
0: 要走了，花伢子知道吗？
8: 要他知道干什么？这村里有几个年轻人是真的回来了？
9: 你妹子那边的人说的话，你都当圣旨？
0: 不要公私不分好不好？人情和事情是两回事。
7: 不许走，爸爸，你不要走，爸爸。
10: 大哥，你真要走啊？这花哥已经在想办法了，
9: 他不走怎么办？玉娥一个人的工资还得起城里买房的钱吗？你要有玉娥一半的脑子，我们家老二也就不会。
10: 等子，我们走。
0: 你怎么又提老二啊？
9: 要不是他，我们家老二也不会淹死。
0: 不要乱讲好不好？是他自己喝多了酒掉下去的，
9: 就是怪他，就是怪他，他不让老二到城里去打工，老二要是去了，就不得死
0: 了。那都是命啊！
9: 哼，来，仔，让爸爸走。

0: 三哥，这事怪不得我屋里花伢子。
1: 你嫂子的性格你又不是不晓得，
2: 顺着公情十嫂意，我是夹在中间真受气。
1: 你说你们姑嫂两个人，
2: 我简直就是一个木鱼，你们是一个敲我一个念我。
3: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
4: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十分新闻播报，接下来请一起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各村各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认真开发自身资源，建立健全
0: 生态保护机制，再回去两口子就离婚了。
4: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稳步推进，花坪县五村十二寨被评选为自然保护区，各村各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认真开发自身资源，建立健全自然生态保护机制。
5: 小鱼啊，怎么又少了一块钱呢？
6: 那猪肉价格总是在波动的是吧？我给你的已经是最高的价钱了。
5: 哎，我们那是野猪和藏香猪的配种。
6: 你嘴里什么猪配出来的种也是个猪不？你这个野猪和藏香猪要是配出骆驼来，我就按骆驼的价给你，要得不？
5: 你这不抬杠吗？你这不合适。
6: 关键是什么呢？你这里运费成本高，晓得不？你的运费成本相当于别的地方的三倍。
5: 那我们的肉在那饭店里88一份啊，你给涨5块钱啊，我全部都给你。
6: 全部给我啊？但是这样一口价13.5。
5: 你怎么又少了5毛啊？徐总，你不能落井下石啊，养猪场现在已经办不成了，我们想多卖点钱，是不是？那个野猪和藏香猪你可以买回去配种啊，我们农民不容易啊。
6: 我晓得农民不容易，我就是农民，你说我容易不？我容易吗？
5: 你要这么说，我这猪就不卖给你了，我们村自己留着吃。
6: 太好了，你就自己留着吃啊。
5: 奸商。
6: 哎，这两头还是按13.5啊。
7: 华哥，咱们村不能养猪真的是太可惜了。那个石头岭不是黄山吗？我们可以去石头岭养啊，也不影响别的村。
5: 那人都上不去，那猪怎么上？
8: 那人上不去，猪不一定上不去。
9: 各位乡亲请注意，合作社没有卖完的猪，分散到各户领养，每户不超过3头，卖了以后退还大家的投资款。
1: 天天往城里打电话，回来吧，回来吧，养猪要赚钱了。结果呢，我们杨大听了花鸭子的话，死犟的要回来，一个拦都拦不住。现在怎么样？怕是本金都要打了水漂了。
0: 你不是还有猪吗？
1: 哼。哟，
5: 三爷来了。
1: 回去了。
5: 再坐一会儿。哎，奶奶，天凉，咱们还床上躺着吧。啊，
0: 你别管。
5: 不行，必须管。
0: 管，不管老婆，不管崽。你说你，好好的单位不上班，跑回来当这个第一书记做什么？花伢子，我们是农民的孩子，有多大能耐办多大事。
5: 哎，奶奶别担心啊。
0: 我眼下心可没下。
5: 哎，慢点。
1: 好，

0: 这么多啊，奶奶，我可不要。
1: 花花，人比钱大。
0: 哎呀，奶奶，谢谢奶奶啊。村里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1: 养猪场的本金，不能亏了大家。人家是相信你，不能欠了别人的。
0: 奶奶，欠不了。这
1: 我还有几年活头呀，未必我带到土眼里去。
0: 哎，奶奶，据科学分析啊，这以后人能活120岁，您呢，这刚过中年，我还是个宝宝呢。

0: 这好玩啊！
1: 来来来，别玩，
0: 哎，好玩。
2: 这个有我吧？这样，一会儿看见这里边有我，然后点这个就开始了。
0: 知道啊！
2: 来，
0: 开始。
1: Hello， 大家好。之前很久没更新视频了，你们想我吗？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可口的家常小炒菜——黄牛肉炒辣椒。
2: 配菜我已经准备好了，有黄牛肉，还有辣椒。然后我们先把黄牛肉码一下。哎，这。
3: 牛娘，你看我这毛笋，在你这平台上能卖不？
1: 能啊，肯定行。不过，你就这么一点儿，让花哥发个朋友圈就行了。
3: 你看我都搞一天了，就搞这么一点儿。
4: 以后我帮你。
2: 哎，对，你就让他帮你，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当锻炼身体呗。
4: 对。
3: 我先走了。
1: 哎，人都走了。

0: 谁这么无聊？
1: 哎，怎么了，云秀？哎，这谁砸的？你别动啊，这种危险的事儿我们男人干。
0: 不用了，谢谢啊。
2: 哎，待会儿我去给你拿块新玻璃安上啊。
1: 你别误会啊，这可不是我干的。
0: 不是你干的啊，你刚好路过，刚好玻璃就碎了，
3: 刚好你帮我装上。
0: 你把我房拆了吧你？还有事吗你？
1: 没了。哎，
2: 这真不是我干的。家家户户小心玻璃。
1: 大白天的，你喊什么喊呢你？
2: 哎，云秀，你等我啊！你去。

0: 哟，杨书记，
1: 哎，
0: 你这开会兼职啊？
2: 他呀，现在专业就是代购了。
1: 对，来来来来，来，
2: 哎，
1: 行了，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2: 啊，
0: 好好好，花妈子，
3: 猪不让养了，改摆地摊了啊。
4: 龙马全是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你干什么学的吧你？
3: 卖不了的我全包了，
1: 谢谢，不用你包。

0: 啊，我们村的东西一上来秒光。
1: 我问你，这个干这个苦力啊，带动不了大家致富的，那么要动脑子。嗯，慢慢卖。啊，对了，你当年那个东方不败呢？退化，退化喽。
2: 哎呀，
0: 回家了，在外面太冷了，别冻着我。
3: 土寨村才是你的家，这儿是宾馆，我是宾馆服务员。
0: 不是，
4: 啊，你应该理解并支持杨书记，有了他的牺牲，才有了我在班里的人气飙升。
0: 哎，听到没有？我现在随随便便发个朋友圈，那点赞率那几十上百的啊。
5: 作业写完没？写完回屋睡觉。
0: 不是，哎呀，哎呀，赶紧的！
6: 杨书记，你在这儿呢。
0: 谢谢啊。
7: 同志们，脱贫攻坚啊，胜利收官，乡村振兴全速起航。从不落一户一人，到携手齐奔小康，我们县全面落实精准方略，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成绩突出，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今天我们苍文县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对一年来在扶贫工作当中成绩显著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0: 你以为你进了官家的门啊，就出了家族的本啊？不要忘了，我还是你没出五福的小舅舅。
1: 我知道你是我小舅舅。怎么个意思？来回走柳让外甥请你吃饭呢？啊，
0: 我吃什么饭？你为什么把我安排到最后一排？
1: 嘿，你要是干得好也可以坐第一排啊。
0: 就算我们不是第一名啊，那也不至于搞到最后一名吗？去年人均收入我们村还是超过8000呢。
1: 那养猪场关闭以后呢？
0: 那也脱贫了。
1: 脱贫只是个开始啊，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个短期问题啊。
0: 那能怪我呀？土薄田少，交通不方便呢。
1: 那当初你当这个第一书记可是主动请的缨吧？好家伙，那朋友圈发的啊，责任重于泰山呐，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这豪言呢，壮语呢，就知道养猪图省事儿。
0: 那我们村除了小孩那就是老人，确实没有别的资源呢，谁愿意来投资旅游啊？
1: 人家这个成功的人吧，总是想办法，这个失败的人吧，总是找借口。咱别的不说了，咱就说龙宝吧。你俩
0: 站你别给我提他啊，我也听。
1: 你看你不爱听的是吧？啊，人家是没有办法想办法，没有资源整合资源。人家不坐第一排你坐第一排啊，人家不戴大红花你戴大红花啊。
0: 你别给我提大红花，一个破红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他还就了不起了，怎么的？
0: 那我就给你搞个最美的乡村，你看看。
1: 好啊，我很期待。

0: 地图上看到的那个湖，应该就在土寨村附近吧？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啊？
1: 要不，我们放无人机找找吧。

0: 往东去，应该就是这儿。
1: 喀斯特地貌，你看，峭壁环绕，这是自然形成的天坑。哇，真的是心形的！
2: 太好了，我们找到了。

呀，这应该是环绕土寨村的那条河，通过地下阴河跟星形湖相连。这湖水可真美呀、啊！

0: 这想什么来什么啊，
1: 新型的湖
0: 怎么敢这么美呢？
1: 哎，谁说我们村没资源？
0: 灯下黑，
2: 您不知道，这是地质奇观，全世界绝无仅有。
1: 没有，肯定没有。哎呀，这样我们那个土寨村呢，将成为5A 级景区。哎，4A 也可以，3A 也够吃了。
3: 你们二位真是我们村的救兵、
1: 贵人
3: 啊、哦！贵人，贵人。
4: 我们不是什么贵人，我们俩就是地质大学的学生。
5: 阿公阿婆们，北京来了两位大学生。让我们以我们东家的美酒欢迎他们，好不好？
6: 好。
2: 您不知道，这是地质奇观，全世界绝无仅有。

0: 乡亲，我们土寨村有喜了，有喜了，有喜了，有喜了！
1: 哎，妹子，花鸭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钱赚不赚不大紧的，不要把它自己搞坏了。
2: 你们是鸡，
3: 我们是鸡，
2: 我也是鸡。我们俩听好了，合作社必须入干股。
3: 没钱，
2: 没钱出力。
3: 哥，我有个好主意。
2: 说，
3: 你还回单位上班？你想啊，茶水一喝，报纸一看，很愉快的一天就度过。我们村吧，不比别的村，136个老人家，你
4: 135，表婶家上个星期没的。
3: 我知道啊，还李木匠呢，一百

0: 36。
1: 李木匠不是咱们村的，135。
2: 人家都买房了，怎么不是？
1: 买房也不是。
3: 行了，135、136不重要。
4: 那什么重要？
0: 鸡重要，鸡最重要。
4: 鸡，你急什么眼啊？
3: 行了，表态吧。态度决定成败
1: 啊！靠，
2: 我们三个，
5: 那力量有点单薄吧？
1: 哥，我支持你。
6: 我双手支持。
1: 他投降了。
3: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团结一切能生蛋的鸡，鸡生蛋，蛋孵鸡，开门迎客，动员村民，动寨改民宿，新兴湖旅游开发好了，年轻人就会回来嘛。到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鸡会越来越多，蛋也会越来越多。

0: 哎，
1: 白鸭子，你们三个人是不是脑壳疼啊？如果不舒服，今天就抹药议事了。哎，
2: 明天后天都可以的。
0: 不，
3: 我们不是脑壳疼，我们是要搞事情。啊？
0: 别的村有的，我们村也有。
1: 哎，哥，别的村有路，咱们村没路。
0: 水路也是路，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创造条件。
1: 没有资源，我们可以创造资源。
0: 没有困难，我们可以创造困难。可以克服困难，我们要开发旅游，开发新型湖。
1: 新型湖开发旅游，怎么看？飞起来看吗？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好像有点难走，还没吃就进去吃。
4: 你知道这是干的？
1: 好，好了，好了，好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0: 三爷，
1: 你好好卖。
0: 三爷，你看我还有卖吗？你小子心还在跳啊，但是你脑子有病。
1: 我脑子有什么病？
0: 没病，你干嘛勒个红布条子啊？哎呀，你哎。 心眼别太小，别老钻牛角尖儿。来，
1: 三爷，
0: 把这药喝了。
1: 我没病，
0: 没病防病，
1: 没病喝什么？
0: 听三爷的，必须喝。
1: 我没病喝什么？
0: 喝没病？
1: 怎么没病？
0: 你必须喝。我跟你说，喝的一滴不剩，剩下一滴，我再让你喝一碗。嗯，你小子还行？
1: 什么呀？
0: 祖传秘方。
1: 没病找病。
2: 征名活动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哎呦，100多个网友报名啊！什么天使之泪、同心湖，反正好多好多名字。嗯，
1: 记住了啊！如果哪个名字我们用上了，这个作者终身免票。
3: 哥，真会有人到咱们村旅游吗？
1: 肯定会有，我们土寨村会成为网红的打卡地。
3: 哥，土寨村火了。
1: 那我的小姨娘，你先不就成了网红产品了？
4: 我决定，我们成立一个食品公司，你的米粉就是主打产品。
1: 哥，那我是不是能发财、结婚了？哈哈，那必须的，以后土寨村就没有光棍了，家家户户奔小康。
2: 哥，
1: 这新型湖该怎么看？
2: 怎么看？就你这脑子，肯定想不出来。这么高难度的事儿，只有哥能解决。
1: 我们要相信。
5: 相信你的力量。
6: 天门洞和我们的一样，都是自然景观。
7: 天门洞，站着看；西行湖，飞起来看。
1: 哎，好了，小心点。
8: 哥，搞旅游开发太难了。
1: 就是，我们参观这么多项目，左一个亿，右一个亿。

0: 我们哪来那么多个亿？哎，咱们还养猪，
1: 猪猪猪猪猪，你能不能别老提猪啊？我好不容易把那猪从我脑袋赶出去。
2: 水生啊，养猪发不了财，最重要的是要把新型湖开发好，旅游搞起来。你养猪的执念放下。
1: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2: 对呀、啊，哎，他能兼得？嘿嘿，
0: 发财结婚，
2: 没钱单身。
1: 能不能严肃点？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贫？现在最重要的是开发新型湖，我们要借力。
2: 借力。
1: 借力。
2: 借力。
0: 借力。
1: 那谁借呢？
3: 待会儿就盯住那个男的哈，镜头不要动，啊，稳一点。
1: 什么时候拍我们村啊？
3: 杨书记，我们这个是最美乡村栏目啊，不是国家地理啊，你那个真的不合适。
1: 我们就是最美乡村呐、啊！哎呀，秘书书记都说了，我们那个县里企业赞助你们这个栏目，就是为了宣传振兴最美乡村，一个都不能少。
3: 小点声，我们在录制节目啊。杨书记，这么说吧，你们那个村进去一次。好麻烦的，这会大大增加我们栏目组的经费预算还有进度啊。
1: 哎，你们不用进去，我们可以出来呀、啊、
3: 怎么出来呀、啊、
1: 你们怎么让我们出来，我们怎么出来呢？
3: 就是服啊，怎么出来啊？
4: 好，预备开始。
5: 打，武器打一二三。

0: 停！
1: 停！什么人也啊？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哦，谁批准他们往那边挪的？
2: 还有两头羊，
1: 怎么拍啊？
3: 导演，我是这么设计的啊，星星湖、洞哥还有两只羊，那多热闹啊，都是我们村的特点。
0: 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呢、啊？
3: 你是啊。导演，你给我们村好好拍呗，如果你喜欢。拍完以后那两只羊您就牵走。
0: 我不喜欢顺手牵羊的。来，全世界听我的，重新开工。
4: 刚刚到底拍没拍？
5: 是导演刚才是说停还是行？
6: 哥，这电视都快播完了，
7: 这云秀怎么还不出来
8: 啊？云秀今天就知道云秀，
3: 不着急，等一等，再等一等。
0: 我们栏目组呢，现在被土寨村给拦截了，啊，非要我们去拍他们的那个福。不过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创业精神，
3: 不了，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哎呀，我们的星星湖就是好看啊！
9: 好看。
8: 哥，电视台都播了，这回咱是不是火了呀？
3: 火了，
10: 咱们出名。那个投资就有了吧？
3: 有了，
10: 欠了哦。咱们每家每户啊都要登记啊，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屋，算是大家入股。
11: 而且呢，村里给大家统一设计、统一装修、统一管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2: 统一分红。
13: 哎，这可比不得养猪啊！那养猪啊。钱没得了，那还有肉啊！
11: 哎，秦奶奶，你知不知道一个天门洞就能让城里的所有房子全都住满？
12: 对，咱们这个那还是个新型的嘞！
11: 而且天门洞最多的一天游客量能达到30,000人次。
13: 30万？
11: 对呀。
13: 哎，那客人要是不来怎么办呢？
14: 哎。我听得很明白了，没得亏吃啊，即使是客人不来，你自己住着他也舒服啊。
11: 对呀、
14: 啊，哎，我入一股。
15: 那杨三爷
11: 好，
15: 杨三爷都入股了，我们也都入股吧。
11: 好。
16: 这城里人呀、啊，特别喜欢乡下，但同时要求乡下也有城里的文明建设。
3: 对，
12: 这住啊，

0: 房子好多好多，
1: 钱好少好少哎。
2: 我怎么没想起他来呀？
3: 海燕是建筑设计师，是我的一个粉丝。
4: 让他帮助咱们设计民宿啊？
1: 要钱吗？给我设计 logo 都不要钱？
4: 那不行啊，这个设计必须出钱，但是必须设计有情价。
3: 那必须的。
4: 我就说啊，以后遇见困难，千万不要打退堂鼓，啊，不要灰心，世上无难事。来，咱们以水代酒。
5: 天哪呜呼，天哪呜呼。

0: 我去跟网友见面了。哎呀，你凭点什么？你不知道要交稿了，超期是要赔偿的。
1: 我知道，就是因为要交稿我才来的。顶层边角我一直不满意，这不正好吗？找找灵感。
0: 哎呦，对哦，哎，我怎么没想到呢？冻在了房子。
1: 哎，行了行了，挂了。
2: 哎呀，啊，
1: 哎，小孩。
2: 哎，别跑，别跑，回来，小孩回来。
1: 告诉我，土寨村怎么走啊？啊？
3: 来，欢迎海燕，我们俩是网友见面啊。
2: 嗯，吃菜，
4: 来，
5: 就爱吃这个
6: 吃肉，来再来一
7: 个，我们的特色，
8: 这都是我们董家的土菜。
6: 嗯，
5: 谢谢。你这样吧，我给你个邮箱，你让李木匠把要设计的房间尺寸给我发过来，我亲自给你们设计。
2: 哎呦，太好了！我
8: 多少钱呢？
5: 我免费。咱们寨子里的木屋是特色，洞锦非常漂亮，抓住这种特色，装修费都花不了多少钱。
8: 对呀，这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2: 是。
5: 那现在咱们能喝酒了吗？
9: 天哪，呜呼！
8: 洞宇就是干杯
5: 啊！那咱们就都天哪，呜呼！
10: 叔叔喝。
11: 哎呦，你真乖。
12: 你也知道叔叔爱喝咖啡啊，
5: 真乖。
2: 嗯，这什么这是？
12: 哎，这是什么？咖啡，外国茶，是甜的。你倒好，弄了一碗牛肉汤送过去，还咸得个要死。咦，还有你怎么送头猪过去啊？你是让专家为你养猪？
13: 我再讲，要我送个畜生给庄家耍几天。
14: 海燕喜欢小动物，小动物能给她灵感。
12: 她喜欢畜生是狗，是狗，懂不懂啊？汪汪，是狗。
13: 我屋里的狗咬人，耍不得。
12: 我说各位老姐姐们、老妹妹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你们是排着大队跑到专家屋子里赶集去了？
13: 官衙子说要感谢他们。
14: 花哥说了，我们要对专家好。
8: 海燕呢是大设计师，他设计一套民宿卖100头猪的价钱。当然他是给我们免费的。海燕呢，你找灵感来我们这就对了。村里的木楼啊都有好几百年历史，我让李木匠带你到处看看，好好的给你讲一讲。
1: 杨书记，谢谢您，可帮了我大忙了。
15: 这个卢生主楼啊有400多年历史，你看这个敲檐上下还是有这个龙凤花鸟图案，它一共是9层，下4层呢是4角，上5层啊是8角。你看，这是我们的崖上古楼。

0: 这戴森不就是我们要找的诗和远方吗？要不你们告我吧，我的设计图里边用了你们的鹅翘檐，那就告你赔偿我们1块钱。
1: 装修队，我在现场里找了一个，根据海燕的设计，不用做大的改动，啊，给木楼增加整体浴室，增加一些软装饰，啊，轻装修重装饰嘛，啊，购置一些酒店的一些，哎哎，阿婆，慢点儿，哎，啊，扶好啊，床上用品呢，咱们按私信去标准。
2: 哥，这一动起来。 到处都得花钱了，哎，
1: 先付定金，啊，钱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你呢，把村里的事儿做好就行了啊。

0: 清图纸呢？
1: 啥时候改呀、啊？
0: 你急什么呀？
2: 能在山上给我找房子吗？我想把一个工作室也开在这儿，
0: 别再瞎。

0: 陆司令，你上这儿来，不是来陪我跑步的吧？钱总，新鲜的肉您吃过了，这个腊肉您尝一尝。哎，哎呀，陆司令当不成了，养猪场关了。
1: 那我借你的钱呢？
0: 新鲜的腊肉熏的灌肠的，常年有效。
2: 这就是个欠条嘛！如果你不喜欢吃肉，等村儿有钱再还你。
0: 你什么时候能有钱？当当当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刚刚发现的世界奇观，才两山之间架起玻璃栈道，那这个湖就成了下金蛋的基呀！做我们的合作人吧。
2: 债转股也行，你还懂债转股？新兴湖的最大股东。
0: 去外边，哪有适合你的股东？谁呀？
3: 提款机。
0: 哎呀，谁来投资呢？
3: 花哥。
0: 这是孩子们借服装的收据，照片我发咱村群里了。哦，娃娃一天天长大了，长高了，当爹妈的看不到。你这一张张的照片呢，就是一副副想娃娃的药啊。哎，小梅啊，三年了，真不容易啊。平时啊，你们仙女团就挺忙的，所以有业余时间都回到村里带这帮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3: 咱自己村的事，谢什么呀？ 只是现在光排练不演出，我怕时间长了，孩子们都没得兴趣了。这要是能有演出的机会就好了。
0: 演，必须演。
3: 太好了。

0: 奶奶，
1: 爸，
0: 哎，
1: 妈妈说我们家现在是排第四。
0: 不会吧，我们家你妈妈我顶多我排第三，我怎么排这第四了呢？
1: 他说反正你也不回家的，以后你就排在娇娇后边了。挂了挂了。
2: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
3: 哎，云秀啊喜欢吃腊肉，

0: 一会儿切上一坨啊。
1: 那是给杨大留了过年吃的。
0: 你怎么回事啊？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吗？她毕竟是豆子的亲娘，你的儿媳妇。哎，一碗水端平，晓得吧？怎么那么不会做人呢？
1: 他八字那么硬，磕死了壮伢子。
0: 别再说了。云秀从小没爹没娘，你就把她当做女儿养不好吗？
2: 给我下碗粉。你是准备让我长期包养你吗？
3: 一口饭都搞不到嘴里。爹让我给你的。
4: 哎，我听说啊，有人托媒人问云秀姐想不想要个男人。
2: 谁呀？
4: 是他师父的师父的师父，是个修风雨桥的
2: 李木匠。

0: 不许叫。我还不如李木匠吗？啊？啊？
1: 小金啊，
2: 哎，
1: 哎呀，太感谢了啊！不但给表演的机会，还给钱。
2: 炮哥，您别客气，行长说了，孩子们的事儿啊，无条件支持。
1: 也太感谢，太感谢。
3: 这是给您的时间表。
2: 啊，这个是我们的现场演出时间表。
1: 哦，
2: 然后你们只要有时间都可以来参加。
1: 啊，
2: 您要不跟小柳签个协议吧？
1: 哎，小妹，来，签个协议去。
3: 哎，
1: 啊。这个办事能力太强了，我们出了事儿你得帮忙办，民宿装修能贷款吗？
4: 哎呦，华哥，你们养猪场贷款没还上呢，等旅游先搞起来。
5: 你钱总，我的哥呀，你找你找的好苦啊你！哎呀，钱总啊，你欠的那个钱你啥时候给呀？
6: 你放心，农民工的钱不能欠，钱一到账就付。
7: 打住。
5: 你这一句话总共说了13次半呀、啊，我的哥！你上一次没有说农民工工资不能欠，只说了后半句。
6: 好是
5: 啊，是啊。
8: 哎，田总，哎，你在这看。
6: 哎，好长时间不见，哎，好家伙，好家伙，哎，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来来，啊，这个是猪肉卡，啊，这个是藏香猪和野猪杂交的，肉质鲜嫩，营养丰富，10万块钱猪卡，抵8万块钱工钱。
9: 10万，我存8万。那我们赚2万，
5: 中！
6: 哎
8: 呀，那我们7万呢？如果我们再一块整的啊！
6: 好好好好，我孤独吗？不，我不孤独，因为孤独经常陪伴着我。
10: 我寂寞吗？不，我不寂寞，因为寂寞是一首无声的歌。
6: 孤独的你，
11: 这个项目
10: 寂寞啊，
11: 我投资。
9: 哎呀，这都太好了，太好了！
12: 包总啊，谢谢你啊。
13: 这100万，这是杯水车薪吧？
12: 哎呀，我再想想办法吧。
13: 天上已经掉馅饼了，你得接住啊！
12: 包总。天上掉馅饼，这怎么说？
13: 土菜村不是要搞旅游吗？就是个机会。要是这盘棋下得好啊，你既能盘活卖不出去的房子，又能很低的价格拿到地，还能用别人的钱搞开发，一石三鸟。这事儿你要是办好了，我给你投资啊。
10: 可以调素琴。
12: 你有什么想法？
10: 月晶晶。
9: 哎呦，没想法。
10: 丝竹。
9: 没想法。
10: 断耳。五。
11: 每家每户。必须签字确认。
9: 确认。
10: 南阳。
9: 必须确认。
10: 细竹锦屏。
11: 那我们就进村。
9: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天使投资。
1: 天使还没投资就管钱总叫天使，早点吧。
2: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家就给你钱，这就叫天使。
1: 我们村不是什么都没有，哎，你看，我们有湖，有山寨。
2: 有钱吗？
1: 没有。
2: 哥，如果要想让天使喜欢我们，那就得从细节入手。
0: 没错，要把我们村的特色展现出来。
2: 后山野温泉算吗？
0: 算。
1: 猪肉
0: 暂时算。
2: 东哥
0: 算。你们看啊，观湖、采摘、泡温泉，晚上呢合龙宴，住的是特色民宿，吃的是我们侗家土菜。
2: 哦，还有嗦米粉。
0: 来，嗦米粉，周末两天一夜，吃喝玩一条龙。
1: 对，来了你就别想走。嗯，这天使能给我们村投很多钱
2: 啊。哎，哥，天使能给我投吗？
0: 需要多少钱？
2: 目前还是研发阶段，几万块钱吧。
0: 不用天使投，我们村就能投。
2: 哥，
1: 哎，
2: 亲哥，
1: 哎，这么说，钱总真是我们村的天使？
2: 那是不是天使？那哥说了算。哥说他是天使，那就是天使；哥不让他是天使，那他就是小恶魔。
1: 我是负责接待小组的副组长水生。
3: 喂，各位乡亲，各位乡亲，钱总要来我们村里考察，要投资我们的新鹰湖。
4: 哎，羊毛贴在猪身上，我真是搞不懂啊。你说这个钱总没毛子要投资我们村，
5: 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花伢子那么精明，会有么子问题啊？
5: 妹子啊，好事情不一定那么好。
6: 三哥，坏事呢也不一定坏。
5: 说的也是啊，
4: 退一万步讲，就当是招待一次客人了。
7: 打光的人都能回来了，
8: 真的。

0: 三爷，您看看这楼盘，全是最好的自来水、热水器，啊，大理石地板，厨房、厕所样样齐全。到城里，配套学区房，医院三里路，年纪大了，看个病不方便呐。哎。
1: 你就是想拿你的房子换我们的祖屋是吧？不换，换不换没关系啊，您先看看。看不见。
0: 田总，你当我们村来是投资呢，还是投机呀？
2: 投资呀，
0: 这就是投资的第一个步骤嘛。这对村里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大好的事情。你看，旧房换新房，农村变城市。
2: 俗话说呀，物离相贵，人离相见。你那城里啊，即便是金窝银窝，也比不上我们村里这穷窝窝。啊，我们董家人在这里住了一辈又一辈，有嫁进来的，有走出去的，从来没听说过。 一锅端儿全部搬走的，要我们搬走，除非……
1: 除非什么？您说，
3: 除非我们死了。
1: 老人家，不要那么固执，行不行啊？你不为自己着想，就不为你们的儿女们想想吗？老人家要是死了。

0: 意思是说啊，你们就把这房子留给后人吗？年轻人事业都在城里，谁真的有时间回来住？
1: 花哥，三爷、杨奶奶，你们不用着急回答我了。你们想清楚以后，随时来找我。只要这个村里愿意换房的户数超过一半，这个事就成了呀。
2: 华哥，你听我说嘛，你明着是搞旅游，实际上是搞房地产。
3: 投资那么大，政府不给政策，我怎么收回投资成本？
2: 所以，你就投资到我们村，搞动态新兴湖旅游度假小镇，和政府要配套的地，建酒店、建住宅，对吧？与我们易水之隔的那一大片地，是你配套的最佳选择。你最大的兴趣不是搞旅游，是修房子、卖房子。 挣房地产的快钱，卖不掉的房子呢，空着也是空的，你就用卖不掉的房子换取我们土寨村所有的资源。这样一来，你闲置的资产就盘活了，给我们村的投资就坐实了。按照你销售房子的市场价。
3: 办完这批房子，你对外可以说，你为我们村投了几个亿。实际上，你没花自己一分钱。
0: 华哥，你别管我在做什么，改民宿、修栈道，这些都不要钱呢？
3: 要啊，但是你自己不会拿钱的，你会用和村民换来的资源入股，让别人来投资。新兴湖的经营权。 山后的温泉，侗寨的房子，这些加起来，对外的估值你不会报得太低吧？田总，钱大天使，您这是玩了一套组合拳。
0: 华哥，就算你说的都对，村民没什么损失吧？
3: 我们土寨村不想被开发，不想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0: 朱司令，您专业是学什么的？
3: 财大，审计。

0: 我们这个农机贷款解决的就是时间的问题，您和设备那边先签一个协议，
1: 我们把政府补助的那部分先贷给您，您自己就只用出一半了。
0: 利息政府补助的，
1: 不用您自己出钱。
2: 华哥，您都跟了我一上午了，真的不行。
3: 你听我说，哎，下回您给我打电话，
4: 不是，
3: 然后我再过来。
2: 下回。
4: 不是，不是，别下，哎哎。你看，
2: 哎，华哥，
1: 强烈建议，您回去跟丽华姐商量一下呗。
4: 不是，
2: 好了，走了，华哥。
4: 怎么叫我说了算？

0: 好，这是您的资料，已经齐了，请您在右下角签字。
1: 那什么时候能放款呢？
2: 2天以内放款，
0: 请您慢走。

0: 啊，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吧！没办法，时不待我，前期建设要搞好了，才能吸引投资人，年轻人才能回来。哎，那才能，我们村才能。哎，老婆，怎么了？不是，老婆，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
1: 来，到我们家吃口饭吧。不会。吃饭不会？有
2: 会。
3: 家具：单人床、床头柜、写字台，还有双门柜。所有的家具都是实木的材质，环保又美观。爸。
2: 这回就是你的不对了，虽然说舍小家为大家，但是你也不能挖咱们家的墙角啊！早早，这没你的事儿了，写作业去吧。哦，
3: 千万别签，怕吓唬你的。
2: 签吧。
3: 不会写字啊？
2: 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说买个大点的，你说什么？贷款多，压力大，一家三口买个小的就够住了。现在呢？50万，压力不大了？
3: 贷款也不是不还啊。
2: 怎么还啊？你说你平时那点工资你该贴的都贴了，这么一大笔款，我们怎么还？
3: 签字吧。
0: 不签。
4: 李焕，
3: 不送。
0: 李尚，李尚，你这，嗨，您小子怎么还睡呀？哎，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3: 什么日子？
0: 去李牧将家呀！
4: 这真是的，快点起来，我让你听一听。
0: 嗯，李牧将找您了 啊？您同意了？
4: 同意了。
0: 不成，你怎么随随便便就同意了呢？
4: 他们家要翻修房子，我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啊，睡迷瞪了，他们翻建房子，让您去看看啊。
0: 嗯，
4: 什么时辰？
0: 申时是吉时
4: 啊，还早着呢，我再睡会儿。
0: 我起，我起，我起，我起！臭小子，老打我！快点！你等我会儿，师傅。
5: 快一点！哎，
0: 三爷，麻烦您了，帮我好好看看。
5: 好，
0: 这破房子，我自己会修。这房子我准备拆了，重新修，我会把它修成我们寨子俩最漂亮的房子。
5: 好，
0: 我给你好好看看啊。
5: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先到里边看看。
5: 哎，
0: 您小心点。嗯嗯。

0: 我说水生，我跟你有多大的仇啊？混账重情，混账重情！你干的好事儿，
1: 我都40的人了，我想娶媳妇儿，我还找你什么事儿了我？
0: 人，你听见了吧？啊，听见了吧？人家讨老婆，关你屁事啊！屁事啊！
2: 关你屁事！站起去！
3: 奶奶，妈妈心情怎么样了？
4: 我看没事了，爸爸你放心吧。
2: 哎，好闺女，挂了啊。

0: 你在这干什么？
1: 哥，
2: 我就委屈。

0: 行了，我喝六碗了。
1: 哥，我活得窝囊，村里人嫌我，您说看不起我。
0: 志成啊，你要想人人都看得上你，你首先自己要看得上自己呀。
1: 哥，咱村那头野公猪和那八头老母猪多少钱？
0: 你真的想到石头里去脱荒养猪？
1: 养不好，我不下山。
0: 那行，那我这个朱司令就让给你了。
1: 哥，对不起，我做不成咱们村里的鸡了。
0: 只要你把猪养好了啊，大家都能分得红，你还是咱们村那只下蛋的鸡。
1: 我要做一只下金蛋的鸡。
0: 来，
1: 没钱，
2: 不用，合作社用猪入股。
1: 真的？
2: 准备好了，随时投猪。
1: 谢谢哥。
3: 你不缺钱吗？
0: 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3: 华哥，您是个明白人，这村里边弄得再好，跟地保这关系都没有。清水衙门有意思吗？村里面这些老家伙都听你的，你只要说服他们以房换房，我一定不亏待你。哎，天下没有谈不成的买卖吗？你说对不对？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买卖。
3: 那我让你当项目总经理，年薪60万，啊，旅游公司25%，地产开发5%，加起来过亿了，兄弟，五寨村这一大锅子肉，就咱兄弟俩把它吃了。
0: 我只喜欢吃烤红薯。
3: 这死脑子，可惜了你个算账的专业。
0: 聪明人太多了，我想当傻子。
3: 看懵了没？
0: 懵了。田总，房子对你来说是挣钱的工具，对我们来说房子那就是家。
3: 嫌少。
0: 重要事说三遍。
3: 你不喜欢钱呐？
0: 重要的是说三遍，人比钱大，人比钱大，人比钱大，句号。开。
3: 哎呦，哎，有事可以谈的嘛。
4: 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
3: 哎，
5: 爸。
6: 哎，
5: 妈，我想跟你俩商量个事儿。
6: 说。
5: 我想把房子换到城里去。
6: 啊？
5: 我想让豆子好好读书，我也可以出去打一份工。
6: 哦，是这样啊。
7: 云秀啊，你是晓得的啊。豆子呢是我们农家的根呐，你看杨大有两个娃都是女孩啊，进城的事儿要不要等豆子再大一点呢？你看村里的小学可以上到3年级呢。

0: 哎，
1: 喂，是杨大家吗？
0: 啊，是是是是是。
1: 杨大从工地上掉下来，现在在医院抢救，家属要通知你们。
2: 师傅，杨大，
0: 怎么样？
2: 杨大。

我只想在我还能干得动的时候，让土寨村不再起拔路，让我们村的年轻人呢，能不出去打工就不出去打工，在自己的家照顾老的，陪伴小的，在自己熟悉的乡村快乐的生活。我不想再看到老人送别儿女出村时那无奈的眼神，不想再听到孩子离开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丽华，你是知道的，我是吃土寨村百家饭长大的，他们养我小，我要养他们老啊。

0: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我是想跟大家公告一下，我们家准备换房子，把我们的祖屋卖了，然后给城里的杨大贷款还上。钱总说了，只要我们的户数迁过了一半，他就负责给我们还。
1: 花嘎子为村里搞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我们换到城里去住，花嘎子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2: 那我也换，给牛娘在城里买个米粉店。
3: 那我也换，让他们回来。
4: 但是我要装修了。
0: 好，既然大家有想换的，一会儿就按手印。
5: 奶奶，您眼睛看不见东西40年了，没求过人，现在进了城，搬到楼房，那到处处求人呢。三爷，您天天守着祖坟，您真愿意搬到城里去？于婆，您天天喊着城里不接地气，你……
6: 各位老祖宗，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家比钱大。
0: 我们这些老家伙帮不了你们什么，但是不能拖你们的后腿嘛。
6: 三爷，各位祖宗，你们就踏踏实实搁这住着，年轻人的事儿啊，让年轻人自己解决。
0: 哦，好，好，好，好。
7: 就是啊，把这个交给三爷啊，等杨大回来了。回头我到家里去看看老人家。
6: 养猪场要不垮，杨大也不会出去，也就不会从工地摔下去。

0: 就是啊，要说这几年，你也挺辛苦啊。
1: 我也没做什么，辛苦什么呀？哼，你没做什么啊？你啊，属于典型的啊，生命不息，折腾不止那会儿的。
0: 我就是在折腾，村里该回来的我还没回来嘛。
1: 是啊，虽然你没有带上大红花，但是你的工作还是比较出色的啊。下一步县里呢，准备把你们村和横平村合并，打造一个侗寨旅游镇。
0: 合并？
1: 嗯，充分发掘自身的旅游资源，量身打造产业，为村里找投资。
0: 这是想什么来什么。
1: 我们强强联手，成立股份公司，投资方占百分之七十，他们控股，你们村呢，资源入股，占百分之二十，我参投，加运营占百分之十。我当董事长啊，保证家家有钱赚，户户有红分。
0: 啊，投资人靠谱吗？
1: 那必须靠谱啊。
0: 今天我们村啊召开村支联委会。哎，刘总，我们村那个投资计划书您看了没有？哎，好好好好好。

0: 这样啊，您看这样子可以吗？
1: 好，谢谢你们的支持。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之后您要是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1: 谢谢，
0: 您是我们最尊贵的客户。谢谢。

来，各位奶奶，先看一下哈，懂一点金融知识防诈骗，好吗？来，您看一下。

0: 你们两个人的态度，我们都听出来。那这件事呢，我决定是不算数的。这件事情还要由云秀做主啊。
1: 师傅，我入赘，我就是您的亲儿子。云秀还是咱们杨家的媳妇儿，我一定会对豆子好，他就是我的亲儿子。

lấy là tiếng à cây chanh lô.

梨花，这些年难为你了，是你的支持和理解才让我踏踏实实地在村子里干了这么多年。咱们这个家我没管过，辛苦你了。看我们兔寨村多美呀，年轻人在村子里工作，陪伴孩子长大，老人们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安逸地过日子，这不就是最美的生活吗？

0: 哎呀，这怎么一条狗啊？
1: 是狗肉馆黄老板骂街呢，小熊。
0: 你别叫了，你叫！
2: 叫什么叫呀？

0: 哥呀，你要是缺钱，你跟我开口啊！你再怎么也不能把二货。
1: 我不是为了钱。
0: 那你为什么？
1: 二货跟着我那么多年。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却不知道命运很快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哟，哥，这么快就修好了？来，刚蒸出来的，吃吃，赶紧吃。吃啊，哥，娘走了以后你都瘦了，你都瘦脱相了，你不知道吗？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行了，你也别担心，我跟学成我们俩都商量好了，我们会照顾你的。往后这日子，咱们该咋过还得过。

0: 哥，这张图纸你弄了有两三个月了吧？要我说呢，你都白浪费功夫了。哎，你就算是弄出来了，那总得有人能看得懂它吧？还得有那个本事能帮你把它给做出来。你想没想过，你要是万一弄不出来怎么办？那不白浪费时间，白浪费咱家钱了。你要是想出去，干脆你就跟学成说，你想上哪儿，那有小货车，让他拉你出去就。哥，我说句话啊，你也别不爱听，咱们只要有口气儿，就得好好活着，要不然啊，这么多年了，娘都白照顾你，白受累了。不用你帮，你回去写作业吧，啊，快点写啊！哦，哎，雪成，那么多的鸽子都卖了。
1: 哎，大哥咋样了？
0: 还能怎么样啊？跟石头人似的。
1: 我去看看他去。
2: 大哥呀，
1: 大哥，咱家鸽子养的不错，那店里边啊都成了招牌菜。
2: 黄老板说了。咱们呢，只负责养，成哥他全收。
0: 真的，太好了，太有本事了！要咋说，我嫁你呢？哎，回头我抓上两只老母鸡，给人家黄老板送过去吧。
2: 你怎么那么大方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去去去。
1: 大哥，老王这半导体修好了吗？
2: 修好了呢，我给他送过去，顺便呢。也把那车还给他。
0: 修好了。
2: 我问你了吗？赶紧整饭去。
1: 啊，哎好，那一会儿啊，吃过了饭，我就给老王送过去啊。
3: 一天到晚的掉个脸子，给谁看呢？屁都不放一个，就是在那骨头读纸。你搂着睡觉得了。他是能造出飞机了，还能造出轮船了呀？万一把眼睛骨头瞎了，那不还得我伺候？
1: 你说你得，就你这张嘴呀、啊，做多少好事这都白搭。来，拿着，
2: 拿着。
0: 我说的本来就是，你看他那样。
2: 怎么着？没完？没完了是不是？
1: 好了，以后咱家有了钱呢、啊，也买一辆这样的车。随时可以带着我哥出去散散心去，啊，啊对了，我给我哥买了苹果，来，
2: 哎呀，洗几个给他吃。
1: 哎呦，哎呀。

0: 够啊！
1: 大哥，你看你这
0: 看啥？看看我这德行，我连门都出不去。

1: 我已经伺候你几十年了，一直都是老娘伺候，照顾。如今老娘不在了，你能养活我？你能伺候我？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今后该怎么活着？我哪有能力照顾你呀？你别叫了，你叫！我以前就像你这么叫，有啥用？没人理你，有啥用？小畜生，得认命吧。 能活那就活，活不了啊，你痛快的，趁早，别给人家添麻烦、添累赘。
2: 叫什么叫呀，狗东西！
1: 踢，使劲踢，跟我一样，没用的东西，连咬人都学不会，再畜生了也是个废物，踢死他！
3: 大哥。
2: 你看这么点小狗，你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干啥呀？
4: 大哥什么意思呀？我就踢了个狗，好像踢到他脸上一样啊！
3: 你少说一句吧。
4: 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全靠我吗？我容易吗？啊，我算个什么呀？

0: 哎呀，人呐，就得认天命啊。
1: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不甚愉快。那时的爸爸对人类很恐惧，而老鱼似乎也有一种恐惧感。
0: 你个小畜生，你是个什么命？
2: 要不把这小狗啊送回狗肉店。
3: 你是狼心啊，这么大点个小狗你给送回狗肉店，那不成心让他们扒皮吃肉吗？
2: 那就把它放到村口去，爱去哪儿去哪儿。
3: 我看这狗行，你看啊，它对着大哥使劲的叫，大哥对着它又使劲的喊，最起码那半辈子的闷火喊出去了。
2: 也是啊，那就叫他在咱们家转上几天，也好叫大哥在他身上撒撒火。

0: 哥，我在粥里给你加了个鸡蛋，趁热吃啊！
1: 看什么看？咋的？我得较劲呢。

你看着还挺机灵的，你到底是聪明还是傻呀？一进这个家，你就往房间里跑啊？就大哥那个脾气，我都不敢惹，你敢惹啊？这回老实了吧？看你还长不长记性！

0: 别让这狗叫了。
1: 哎呀，当人得认命，当狗呢也得认命，要不然把它送回狗肉馆得了，扒皮吃肉吧。
0: 说什么呢？你看他的小身板，狼看过都哭。就他这个身皮呀、啊，扒下来不垫票都不够用的，送给谁谁能要啊？
1: 那咋办呀？要不然就放在屋里养着吧。
2: 老于其实是感伤的，他自己就是被命运抛弃的人，他从没想还能有一活物让自己来抛弃，他张不了这嘴。

瞧你个二货样，就剩吃着这本事了。我跟你一样。

0: 回来了。
1: 啊，
0: 怎么样了？
1: 挺好的，跑了好几个村子，最后敲定望福村老李家的鸽子。他说了，这一只鸽子啊，比给别人家少五毛钱。
0: 真的？
1: 嗯。
0: 我男人真行。
1: 哎，大哥和狗狗现在咋样了？
0: 你那个大哥你还不知道啊？就是嘴硬。今天好几次了，我都听见他在那悄悄地跟狗说话。这么多年了，跟咱俩说的话加一块都没有跟狗说的多。
1: 我去看看去。
2: 谢谢你给我的爱。
3: 大哥，这小狗讨人嫌吧？要是讨人嫌的话，我现在就把它给弄走。
2: 往哪弄啊？
3: 村西头卖肉那个刘婶儿，她说她要一条小狗，跟她家那小狗去做伴儿。
2: 哼，还做个伴儿？不是想吃肉啊？
0: 哎呀，啃肉也罢，做伴也罢，反正都是命。
2: 行，那你们想弄你们就弄去，我就不信了，我倒看看现在的人心到底什么颜色。
3: 那大哥，那你说这个事儿该咋办呢？
2: 行了，这事儿不用你们俩管了。

等我把板车弄完了，我亲自送他去给他找个主去。我看也就是这几天啊。

0: 大哥啊，看着这小狗崽子挺精明，要不咱给他起个名呗？哎，大哥，你说起个什么名儿了？
1: 二货，
0: 二虎，这个名字够硬气的了。
1: 什么名字呀？二货，
0: 这叫什么名字？傻了吧唧，
1: 就叫二货。傻了吧唧咋的？容易活。

0: 这全是按您图纸做的，就这里做了小小的改动。
1: 老于太有才了。
2: 老于呀，在屋里闷了这么多年，终于出来了。
3: 来来来，帮忙！
1: 来来来，帮忙了！
3: 来了，
1: 小心点啊！
3: 哎呦，拐了，
1: 慢点，慢点，
3: 拐拐，
1: 哎，
3: 拐了，
1: 哎，来，拐弯，
3: 拐弯，拐了，拐，拐呀，
1: 哎，拐拐。

我在这里几十年了，我终于出来了。等我挣了钱，一定给你们好吃的。

0: 根本理账。
1: 来，好了啊，
2: 走，
0: 走，
2: 走了。秀华，你回去吧。
0: 阿花，回家去，快去。

李强，哎，就到这儿吧。好。哎，大哥，我给你往里挪一下。 行了吧，那大哥，我先回去了啊！晚上来接你。

卖水果了啊！卖菜嘞！金香胡萝卜。哎，走板吧，带。你吆喝起来啊！你不吆喝哪来人呀？

0: 大哥，怎么样？不急啊？
1: 哎呀，开心就好啊。

0: 大爷会修电视
1: 啊？啊，我大哥这手艺可好了。
2: 那行，那行。
0: 我老娘爱看《还珠格格》，明天就大结局了，正赶上我们家电视坏了。哎呀，这急死了。
2: 行，不过我得明天给你送回来。
0: 你能让我明天晚上看上就行。再不，我们家就在前面道口，帮我回去拿一下。
1: 行行行行行。
3: 吃饭吧。
4: 饭都不吃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5: 这是

好看的呀，那看着看不够啊，真是的。咱不说别的，咱就说那吃的啊，整个一条街都是，啥都有。你说那什么，油条啊，豆浆啊，这个豆腐脑啊，豆沙包啊，麻花啊，油炸糕啊。对了，还有一样东西，很关键的一样东西。 馅饼店里的馅饼老香了，整个那条街都串着那个馅饼的香味儿呢。我都想好了，我挣了钱之后啊，我就买了一张馅饼回来，咱俩也一半儿啊，行不行？ 二货，咋的了？那咋还生气了？

是，30多年了，连我自己都把我自己忘了，我还可以是个有用的人。二货，这都亏了你。 我真的感谢你，二货，来，结个账。你这怎么了？啊，当皮上脸是不是？啊，那可不行，去，回你那睡去，回你那睡去，快去。

0: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说谁是要饭的呢？
1: 你别管我说什么，我就说你现在赶紧。走，赶紧回去。
2: 王浩，别叫了。

0: 大哥，你说这儿是不是有点太偏僻了？
1: 偏是偏了点儿，不过也行，我当别人害。
0: 那行，你先在这儿，晚上呢我就过来接你啊。

0: 二花，回家了。
1: 算了，他不想回去，就叫他在这，来都来了。
0: 哎，大哥，我回去了啊。
2: 等会儿，
3: 喂，你咋跟过来的？啊？胆儿不小啊！电视没带啊？能来得及吗？这，
2: 二货，咱俩得回去，快走，二货走。

好了。

0: 哎，大哥，你是咋回来的？
1: 这二货可能耐了，这回啊就不用你去了，他陪着我就行了。去，进屋烤碗水，拿货。来，来，
0: 我坐。

0: 大爷，我那电视修好了。
1: 哎，修好了。
0: 是吗？你这手艺真不错呀。

呀？我知道了，行了，该休息了，睡吧。哎，干嘛？干嘛啊？没记性是不是？去，在你那睡去，听话，去吧，在那睡，去吧，去吧。

我去找孩子，你去报警。

0: 又是你，我让你叫我。
1: 老哥，这个您拿着来。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
1: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老哥，老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您看，以过去我对您那样，您还就不管是感谢还是赔罪的，反正您拿着吧，是我份心意啊。
2: 真不行，
1: 不是，您
2: 真不行，这个我真不能收。
1: 不是我，
2: 这就行了。二货，快点吃啊！往后啊，看好孩子。
1: 老哥，满意不？啊？哎，二货，看看，我特意为你挑的，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你还不好意思了？这，来，我推你们过来看看啊！哎，
3: 走。哎，慢点儿，哎，慢点儿，哎呀，
1: 啊，怎么样，老哥，满意吧？啊，这个摊位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了。老余电器修理，今天开始正式开张。
4: 但是这件事的传播，最终你的爸爸和老余分离。

0: 老哥，这水给你倒好了啊，等会儿再喝，有点烫。老哥，你成家了没有？
1: 年轻时候有个相好的，走吧。
0: 哦，就因为这个，人家就跟你分了啊？
1: 是我主动的，咱不能耽误人家呀，对吧？
0: 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两条腿的女人那是找不着了。我只能找四条腿的狗陪着我。
2: 城里的姑娘叫小花，长得好看又善良。
1: 你懂什么呢？就跟他瞎叫。哎呀，他也叫小芳，也长了一双大眼睛，长长的辫子。你不信是吧？

0: 这么跟你说吧，他那对眼睛啊，就跟肉丸那么大，那么圆，那两根辫子就像牛筋骨那么粗。你想象到了吧？啊，当年在我们村子里啊。
1: 小芳可是我们全村小伙子心里的梦中情人，可是她偏偏就中意了我。你说，
0: 这邪不邪啊？
1: 我不懂人类的爱情，可能我爸爸也不懂。
2: 也许是人类的爱情太复杂了。我听说，嫁到外地的慧芳姐回来了。真的？大哥知道吗？
3: 不知道吧？哎，你说这个慧芳姐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回来呢。
2: 嘘，小点声。我提醒你啊，在大哥面前千万别提慧芳姐。
4: 大哥，好了啊！大花，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奶奶，
1: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农村不好玩，没有游戏机，也没有零食。
4: 昨天带你去的那个湖边多好玩呀！
1: 带你去的水果塘这里也没有哦。 雪糕这里也没有啊！
4: 你呀，就想着吃，村口的小卖部有雪糕卖，奶奶带你去买，走。

0: 等我赚了钱，我带你去北京，去看看长城。
1: 看长城？
0: 嗯，
2: 好啊。那你说话算话，咱们开春就去吧。
0: 行，我答应跟狗子哥去割芦苇，等赚了钱咱们就走。
2: 割芦苇？
0: 嗯。
2: 我听说大冷天进入胃荡，从脚慢慢凉到腰，然后失去知觉，你会死的。不行不行。
0: 你放心吧，我跟着狗子哥呢，他有经验，再冷我也不怕。再说了，只要能攒够钱娶你，我什么都不怕。啊！
3: 后来爸爸才知道，那就是老鱼的小芳，老鱼一辈子唯一爱恋着的人。
4: 大伙一定带你去看看长城。绝不食言。
5: 怎么了，二货？

0: 喜欢那个铃铛了。
1: 嗯，好，下回我给你买一个，咱走，来吧，走。
2: 阿霍，阿霍，等等。

0: 哥，这粮量怎么卖啊？25。走，二货。
1: 现在就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2: 去，去就去，我一天也不想跟你过了。
1: 还不想跟我过，我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
2: 哎，
1: 郑老板，
3: 你们这小两口这是怎么了？这是，要闹什么呢呀？
1: 离婚，
2: 离婚，
1: 因为什么？
2: 你说我挣钱容易吗？啊，他花我的钱，怎么花都行。我拿我的钱买点酒喝就不行？有这道理吗？
3: 你那叫喝酒吗？你看看。
1: 这全是他打的，这是高利的。
3: 那他自己摔的。
2: 你别废话，走，离婚。
1: 离就离，这骨头都倒不想过了。
3: 离什么婚？离什么婚？小两口打仗闹着玩，离什么？再说了，这大中午的，啊，人民政局不休息，不会吃饭？要离那下午去。现在这人呐，真是的，人心总是不知足。
1: 老哥，您这是条好狗啊！那当然了，乖着呢，通人性。
3: 老大哥，我听过您和这狗的故事，它可是纯种的拉布拉多，怎么就给您当车夫了呀？我可不知道它拉的多拉的少，我就知道它聪明听话。
1: 老大哥，真是有点糟蹋了。看他好像年龄也不小了，再这么折腾下去，恐怕身体也受不了了。哎，我看这样吧，要不卖给我吧？多少钱您开个价？
3: 小伙子，狗这玩意儿啊，永远它都不会嫌弃主人的。你就是给它半碗馒头。
1: 他会陪着你，流浪一辈子。要不你问问他，他喜欢钱，还是喜欢我呀？你问问。<笑>老大哥，我是真的喜欢他。哎，要不这样吧，您要是想通了，给我打电话。
4: 回来了，
5: 大夫，你看这是什么？
4: 什么呢？这是。
5: 真是录取通知书啊！我考上大学了。哎呦，我闺女太厉害了。
4: 哎呀，咱们家娟儿也成了大学生了啊！<笑>等你
5: 爸卖完鸽子回来以后，咱们就进城去买套新衣服，好好的庆祝庆祝。<笑>
4: 薛林哥出事了。
5: 怎么了？
4: 薛仁哥卖鸽子路上出车祸了，人也伤得不轻，正在医院等着抢救呢。

小娟怎么样了？人已经醒了，大夫说还得在医院住上一阵子。也没事治好，没事治好啊。能借钱的地方我都借了，也不知道够不够给医院的。他这一倒下，家里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小娟马上也要上大学了，说是得要4000多块钱呢，我上哪儿弄去啊？

0: 大哥，我听说有人想买二货。少在那打探那主意啊！
1: 二货每天跟着你，多遭罪呀！那有钱人把他买了，不就是享福？行了，没完没了的得罪。狗再好，它也只是条狗，毕竟是个畜生。
0: 谁是畜生啊！出去，大哥，
1: 出去！这日子还让我怎么过呀？ 人命竟然比狗命还贱！早知道那样，我就多养几条狗了。啊，省得我一天走。

实在不行，这大学我就不上了。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听众老于点给二货的，感谢他这么多年的陪伴，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欣赏这首《小芳》。

这是5000块钱，我只要4000。 我不是卖。

0: 是。
1: 老哥呀，你要是缺钱，你跟我开口啊！你再怎么也不能把二货你……哎呀，
2: 我不是为了钱。
1: 那你为什么？
2: 二货跟着我这么多年。吃不好睡不好的，还得照顾我这个残老头子，苦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委屈他了。如今好了，如今他可以过一个安稳的。也算是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吧。

你拉了我一辈子，最后这段路，我来拉你。

0: 而活。
1: 从今往后，你就睡在这儿。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0: 住手！
1: 大哥，有事儿。
0: 二花在外边呢，
1: 没看到啊。

0: 从来没听说过让一条狗入祖坟，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为别人的笑柄？
1: 这是对祖上的不尊。
2: 按照祖上传统，学术不成家，你自己将来都不能入祖坟。
3: 大哥，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二货再好那也只是一条狗啊。
4: 狗怎么了？要是跟人比，除了不会说话，哪一点不如人呢？

0: 就在我爸爸永远离开后的第三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1: 这二货平时看着老实巴交吧，还挺能耐啊，我怎么没看见他跟我们家小白有什么？怎么还留下种啊？你看看，个个都像他。喜欢哪个？挑一个吧。

0: 哎呀，我这好久没看见你了，我还以为你歇了呢。你，
1: 我呀，熬着呢。<笑>
2: 那就好，那就好。<笑>
1: 老于终于兑现了他的承诺，只是陪他一起看长城的不是小芳，也不是我爸爸，而是我。

0: 快！
1: 在那那个四米高的上面走的，
0: 要看车比人还多嘞。
1: 哎，对，明天你看人更多，
0: 可以比人还多嘞。
2: Bye-bye.

0: 你们可来，还贵宾级的待遇哈，专门给你开了个通道哈。
1: 那是我第三上北京天安门，第三当工人，第三工人，还有这个我的将校。
2: 有件事，拜托大叔，您说吧。
3: 钉子，钉子，
4: 这预示着一个真正的富金矿的发现呐，
3: 真是金中之宝啊！
5: 那淘金王就是唯一发现这个金中的人了。
4: 遗憾的是，他已经死了。
6: 呼叫特税的金客子，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7: 竟敢冒充淘金王的人！
5: 淘金王的消息我知道，黄金有着，人亦无价。我答应为淘金王做的事，我是誓死不生二心。
7: 请，
5: 我想见见淘金王的女儿。
4: 看来淘金王把什么都告诉你，
7: 无论走到哪，要暗中跟着我的脚印。
4: 许天雄已经泄露了天机，
5: 我去找这个老狐狸，是要脑袋还是要金豆？
4: 放肆！
5: 淘金王在天有灵，秘密金豆找到了，
8: 把你们送官问罪，
5: 由你安排。
9: 大哥大。

0: 子在马里，快！
1: 大叔，
2: 不用了，不用了。壮士，贵姓？
1: 小辈许天雄，关里人。啊、
2: 哦，也是淘金的。
1: 嗯，在卡特金矿，我杀死了韦班。
2: 哇，不行啊！有件事，拜托恩人。
1: 大叔，您说吧。
2: 我有一个女儿，为了领导挖金执照，把她抵押给一个商馆。
1: 大叔。

0: 们害我是为了一个秘密金洞，找到他得了金子赎回我女儿。
1: 那秘密金洞在什么地方？
2: 在
1: 师父，师父，师父。

0: 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谕，捕捉杀死喀图金场委办虎坐标的杀人犯石金柱，凶手身系挖金名人，先隐姓潜逃，如有人停藏在家食宿，与犯人同罪，如有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赏银百两，切切此步。咸丰四年。
1: 爷爷，委办是什么人啊？
2: 是监管金客子的官呗。
3: 哦，哎，羊肉串，羊肉串，来来来嘛，哎，连个红切一串了，羊肉串，羊肉肉，哎，吃了这串，下那串，
4: 哎，圆钉子，圆钉子比方钉子好，快来买圆钉子和螺丝的，圆钉子像月亮一样，拿回家去，团团圆圆，老婆孩子在一起了。
5: 多喝点茶叶了，你瞧我这羊皮多好，给。就这么点儿，
2: 不换拉倒，茶叶还得涨价呢。
5: 这，哎，
6: 大爷，请问这有商馆吗？嗯，啊，就是做大买卖的地方。
2: 哦，哎，这，
6: 哎，给我来五串。
7: 好嘞，
4: 两个啊，我拿两个啊，
8: 我来吧，拉面。
9: 这个零十七可真漂亮。
10: 来了啊，来了，零十七，
11: 零十七，零十七了。
2: 大爷，哎，这位包你满意。
12: 哎，这个多少钱？
13: 先生，您先看看这是什么货色。嗯，走走路。抬起头，扭扭腰。嗯，怎么样？他叫小露珠，年方18岁，

0: 才跟过六个男人，给50块吧。
1: 嗯。过20了，身子不上劲儿。30，
0: 得得得，这身盆不上劲儿，走起路来像迎风摆柳，站出来像出水芙蓉。先生，您看这大腿。
1: 嗯嗯嗯，啊，加5块吧。
0: 哎，
2: 哎，不要动手动脚，我出40块。
1: 嘿，再加5块，45块。
2: 48，
1: 50块。
2: 哼，算你有福气，我的钱不够了。
0: 好好好，成交成交，大洋50块。
1: 走啊。

0: 怎么还没找着？
1: 没有，藏哪儿了呢？
0: 用斧子劈开！
1: 哎，哎呀，哎呀，耶，哎，金子，金子，轻一点！
0: 哎呀呀，梅花金，是梅花金，这次从淘金王身上得来的金子是罕见的，这预示着一个真正的富金矿的发现呐！
1: 老爷，我敢肯定这是蛇谷一带的金子。
0: 多年来，我搜集了许多阿尔泰山的金矿之路。据乾隆年间记载，当时这一带有个金矿，产金量是相当惊人的。
1: 那以后怎么不采了呢？
0: 以后由于地震和雪崩，这个金矿被埋没了，金洞就找不着了。
1: 如果有这种巧合，那淘金王就是唯一发现这个金洞的人了。
0: 遗憾的是，他已经死了。
2: 喂，大家看呐，不交课税的金客子，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喂，大家看呐，不交课税的金客子，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3: 不错，
4: 多少工钱？
3: 管吃管住一个月。嗯，
4: 行，
3: 走。哎，张二嫂。
5: 哎，
3: 淘金王有消息吗？
5: 还没有，大伙儿正惦记着呢。
3: 哦，问大伙儿好。
5: 哎，
3: 啊，大嫂，你是淘金王的人。
5: 嗯。
3: 啊，我向你打听一个人，淘金王有个女儿。
5: 你找他干什么？
3: 有很要紧的事情。
5: 你跟我来吧。
6: 哎不，今天阿莲天就
7: 来，
6: 要让他
7: 再不来。来，喝呀！
5: 哎，你们瞧啊，他说他是淘金王的人。要找金草。
7: 哼，淘金王的人。

0: 你有这种杀金袋吗？
1: 你有吗？
2: 你有吗？
3: 你有
2: 吗？
3: 你有这个吗？
0: 你他妈的是从哪个墙缝里钻出来的下九流，竟敢冒充淘金王的人？哎，
4: 这么说你是非要打一架了？

0: 好汉手下留情，有话好说，恕我们多有冒犯。请问好汉尊姓大名？
1: 哦，在下许天雄。
0: 哦，天雄仁兄，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刚才万山兄弟见你拿不出绣着问金草的纱巾袋，所以才……哈，万望多多包涵啊。
1: 嗯。
2: 哦，
1: 请问各位，是的，在这儿干什么？
0: 哎，淘金王和小马去找金庙，半个多月不见回来，至今死活不知。我们找遍了大小金沟，得不到一点消息。弟兄们，心里很不痛快，就在这儿喝闷酒啊。
1: 淘金王的消息我知道。
3: 哦，他在哪里啊？
4: 快哪里？
1: 换个地方说话。
5: 仁慈的真主啊，你在末日的审判惩罚恶人吧。
1: 淘金王在临死的时候嘱托我一定要找到秘密金洞，想尽一切办法赎出他的女儿金草。你们看，这就是他临终前留下的执照。人说黄金有值，仁义无价。我答应为淘金王做的事，我是誓死不生二心。在下恳盼各位，在死者的遗愿没有完成之前，千万不要把淘金王的死传出去，也不能让金草知道。等我们找到了秘密金洞，赎出金草，到那个时候再为淘金王安灵送葬。俗话说，肉汤靠盐，好汉靠帮。我敬重各位是淘金王的人，如果信得过我许天雄，那就跟着我去闯金沟；要是信不过，就请尊便。不过谁要是把淘金王的事情传出去，坏我的大事，我就叫他身同此剑。
6: 淘金汉千里不带财，是干硬帮买卖的，要想叫跟过淘金王的人信赖，得有个条件。
1: 请讲。
6: 进客的全靠金头的信义，你要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就按江湖上的规矩喝我们一碗血酒。
1: 当然。
6: 火烫
1: 请便。
6: 看酒。
7: 走。
8: 找人了。
9: 哎，伙计，把桌子抬上来。
10: 把酒拿来。
1: 请

0: 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我许天雄若是背信弃义，偷采了问金桃，天诛地灭，
1: 白仙桃就

0: 塔斯曼先生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尊敬的塔斯曼先生，您所需要的贵重黄金样子我总算找着了，请过目。这是卡图的麦金，这是阿拉泰的沙石金，这就是刚刚得到的塔城南山的梅花金呐。
1: 啊，正好，巴老板如此费心，本人十分感谢。
0: 哪里哪里，请坐。
1: 将来金矿一旦得手，我将请出林氏，派俄罗斯最优秀的工程师来替巴老板测量矿脉，愿为您效劳。
0: 不胜荣幸之至。
1: 我们是朋友了吗？您需要的俄罗斯通商票领事给你办好了，送死您的相对，无论是黄金或者任何走私货，将以俄罗斯商人的名义出入中国观察，不受中国政府任何禁令的约束。
0: 贵国如此厚爱，是我感激涕零啊。
1: 这个梅花金能不能再让我看看？真是罕见的。
0: 当然可以，请。
2: 啊，真是金中之宝啊！继乾隆盛世之后，雅尔各图南山梅花金再度出现，此乃国家之祥瑞，金山之福祉啊！可喜，可贺。
0: 近来朝廷颁布企业新章，奖励官督商办，据此本商行得益匪浅，以后还望张金大人多多的照应。请。
2: 又是梅花金，又是请俄国工程师，看来八兄是要办个大厂吧。
0: 到时候承望大人在总办面前多多维护照顾，是否将兄弟的大厂报个小厂，那科金就可以。
2: 不行啊，自从林则徐禁烟失利，洋人妄起心端，皇上给人家定了那么多赔款条约，加之长毛洪秀全效忠造反，朝廷正在用兵，国体边防用度渐浊而府库空虚呀，因此连降谕旨要增加金矿课税。参县大人三令五申要

0: 严格制度，以大报小，是要查办的呀。
1: 外办大人的难处，兄弟怎么不明白呢？我的意思是，先把金厂办起来，以后兄弟一定要知恩图报。
0: 哎，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嘛。不过你保利商行的事情，我能不效力吗？
2: 巴老板说了，东西都要涨价一成。
3: 知道了，这京客子可怎么活哟？
2: 现在卡伦查得严，俄国走私货过不来呀。
4: 哎，卢轩，
5: 哎，
4: 有我们的吗？
5: 这不，马上送去。
4: 哦，
5: 嗯，
4: 这，哎，巴老板在家吗？
2: 在。在楼上，请。
4: 巴老板，趁着季节好，淘金王想采些金苗，打发我跑金城子，在您跟前办事。
1: 啊，好说好说。请。你们需要什么，只管说，我是尽量供应。淘金王又添人家丁。看来不找到秘密金洞，是绝不甘休的。
4: 巴老板见笑了，淘金王不敢下这个赌注，他只是老老实实的下些苦，采些杀金度命罢了。
1: 不不不，没有野心就不是金客子。再说，淘金王是我聚宝的人，我连做梦都希望他抓个大金娃娃。
4: 巴老板，我想见见淘金王的女儿，可以吗？
1: 当然可以，请吧。
6: 金桃，二嫂，我爹好久没来看我了，他身子骨好吗？
7: 嗯，好，大伙儿都好。金草，你看，这位徐天雄兄弟，是你爹新收的贴心徒弟，特地打发来看你。
6: 啊，天雄哥。
4: 金草，
6: 快到屋里坐。哎，坐吧，我去弄点水来。
7: 不用了，金草，你受苦了。啊，天雄兄弟有话跟你说。我到街上买点针线啊。
6: 嗯，坐吧。
4: 啊，金草。
6: 嗯，
4: 这是你爹托我带给你的干柿饼。
6: 干柿饼。
4: 嗯，
6: 爹知道我喜欢吃这个。我从小生在金山上，刚满百日娘就死了，我一直跟爹相依为命。
8: 一晃多少年，我们妇女走过多少的金场，昌吉的罗克伦河，天山的马纳斯，还有扎依山的喀图。
4: 我也在喀图金矿干过十斤。
6: 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哦，喀图金矿那么大，几万人扎在里面做金，谁见得着谁呀？不过你爹淘金王的名字谁都知道，他乐意助人，讲义气。
6: 天雄哥，爹说啥时候来赎我呀？
9: 雅尔格图最美的温金草，你爹早知道长。
1: 许天雄已经泄露了天机，看来淘金王把什么都告诉他了。难道他没有死？
1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老爷，这姓许的来路不正啊。
1: 嗯嗯。从今以后，你们要紧紧盯住许天雄的行踪，要么从他身上知道秘密金洞，要么得到淘金王的生死下落。去吧。
11: 咦，哦，徐大哥，瞧您这势派，准去找金苗啊，那可是洞里滚雨里爬的苦事儿。要不要多带点酒啊？
4: 好，添点吧。
11: 哎，这次准备去哪儿啊？
4: 哦，想东就东，想西就西，哪有个准啊？
11: 哎，是啊是啊。

0: 填满了，给。
1: 好，走了。
0: 哎，再见。
2: 关山，什么事？我一离开大金沟，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人暗中跟着我的脚印儿。
3: 哦，路边长荆棘，绊倒大一人，你得防着点。
2: 嗯，老淘金王就吃亏在心太急，马太快了。
4: 干的是二百七，爽的是九十元，赢了那个钱，你去买老婆。
1: 哎，宝子，过来，来来来来来，宝子，这儿坐啊。哎，
5: 就赢了。
4: 担当看着啊，来了。
6: 来
4: 了
6: 来了，羊肉串来了。
7: 越下得多，你越会赢。
4: 连放了三百单，还要连四儿成双，谁要来？
1: 双羊。
4: 机会难得，谁要谁要，单卖一碗，接了。谁要？
1: 他娘的，老子就不信，一直会单下去。双，
4: 看双了，发财就在这一招。开了，开了，装的有三百元。
1: 鸭蛋，嗯，
4: 开了，开了，
8: 开了，开了，啊。
4: 开宝啦！
8: 开！
4: 哎呀，干死你了！抓住主席！
9: 老子发财了！发财了！
0: 哎，宝子！
10: 哎，卖零食妻子，卖老婆，卖老婆，卖老婆了啊！卖零食妻子，来来来来来，看看不要钱啊！你瞅瞅这小脸蛋怎么样？漂亮不漂亮？机会难得呀，过这村可没这个店喽。
9: 来来来来，哎，上来看看嘛。哎，
10: 卖多少钱呢？
9: 哎，你先看看货嘛。哎，这盘子多亮，这腰，这肩，哎，大点伸出来，看看。哎，
10: 卖多少钱嘛？
9: 哎，年方19岁，才跟过三个男人，要不是我卖完货回关内，我还舍不得转手呢。怎么样？60吧，一封骆驼价钱，够便宜的了。嫌贵，你给个价吧。啊，
10: 啊，行。
9: 好，痛快痛快。来，把衣服给我留下。
10: 哎，你这是干什么？
9: 哎。这60块钱又不包括衣服了，这料子八成新，是真正的凝绸软缎呢。你要要的话，再加5块。哎，
10: 小看人。那给，走吧。你要买点什么吧？
0: 来，王宝子。
10: 哎啊！小豆豆，给你买一件好衣服穿吧。
11: 不要。
12: 那您自己挑一件吧。人生在世，一石二字嘛，请请。
10: 那你等等，我去买一件。
12: 好，里面请。
13: 来来来来来来，龟娘子，
12: 慢走，慢走。
10: 我们坐毛驴车回去吧。
11: 你让那人贩子给骗了。
10: 啊啊！
11: 我不是19岁，我是25岁。
10: 啊，大几岁，小几岁都一样嘛。
11: 你应该跟他还还价钱。他50块钱买的我，陪了他29天，还赚了你15块钱。
10: 嗯，我情愿。

0: 给俺爸，哎，给俺爸，你们男人呐，就是笨手笨脚的，哼！
1: 哎哎哎，还是二妹心眼好。
0: 哎呀，你少喝两盅马尿，不就有心血喘了？
1: 啊，那我宁可赤脚。

0: 哎，各位老爷大人，哎，大家听着，王宝子买了个临时老婆，他们正在路上亲热着呢。
1: 你们吵闹什么？
2: 这小子，
3: 老实巴交的，怎么像真买这么一个破玩意？
0: 我说，王宝子早就憋不住喽。
4: 也不能要这样的女人呐。
5: 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我们也不是囚犯。
6: 对，
0: 哎，你们看，来了，来了。
7: 哪儿啊？

0: 来，见见大家。嘿嘿。
1: 哦，这盘子还挺亮的哈、啊，
0: 穿的倒像个小姐。
2: 什么呀？她在京城里被卖过好几回呢。
3: 这有什么？我被男人卖来卖去的，已经27个了。哦，28。
1: 哦，28个。半哨人马，可以去打仗了。
0: 走吧。
1: 哎，别走啊！这个门出去的动静，淘金王的尸骨未寒，金嫂眼巴巴在等着我们去救他。你他妈的玩女人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哎，别乱说，我叫你进去。
4: 大哥，别动，
5: 算了，
4: 好好说嘛。
5: 这也不怪大伙生气呀、啊，咱金科子也吃也住的，捎带个娘们儿，也确实不便。
1: 兄弟。你要是憋不住到窑子里去找个相好的啊，不就行了吗？
6: 哎，别让他冲了我们的运气，打发他走吧。
1: 哎，打发他走吧。
6: 哎，我说还是听天鹰大哥说句话吧。
7: 对，我们听齐大哥的。
8: 对对对，
7: 听齐大哥的吧。
1: 大哥，给丧身亡命的金克子当老婆，好比云雀把蛋下在羊身上，天底下谁肯把亲亲的黄花闺女嫁给咱们呢？我向大哥向诸位求情，看在多年的情分上，你们就让我把她留下吧。
6: 要留，你就要把她当人看。
1: 嗯，
6: 那就一辈子也不要再卖他了。
1: 不卖，不卖他，不卖他。

0: 请大哥。哦，小露珠啊，
1: 你叫我陶晶好吗？
0: 宝子陶晶不是挺好吗？陶晶，怎么，他待你不好？
1: 他是个笨蛋。
0: 哦，把那木片递给我。难道你不喜欢这样的笨蛋？
1: 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都一样。人家花了钱嘛。
0: 你这样想不好，小露珠，你把自己当成啥了啊？
1: 我？不，是别人爱把我当什么就当什么。能由着我吗？
0: 别人把你当成他的老婆，他的当家人。
1: 你当我是傻瓜？我看你这个人倒是挺招女人喜欢的，你人也好，心也甜。
0: 何以见得？
1: 你上回不是要花48元大洋买我吗？
0: 我那是逗着玩，其实我身边拿不出1块大洋来。
1: 我不信。难道你长这么大没有相好过女人吗？
0: 哼，我是个狠心的光棍汉。
1: 像你这样的郎官，哪个不是多情汉，勾引许多的痴情女，配揽无数的花荷包呢？
0: 花荷包嘛，将来总会有的，不过现在风打头雨破脸，还没这个闲。

0: 来玩。哎，回来了。哎，葡萄干儿。哎，今天我上京城子，赶巧碰上参帅大人也来雅尔各图秋季，蓝轿子好几十顶，前呼后拥，可热闹了。给你，人家说抹在头上香呢。俄罗斯的。哎，还有，你看。
1: 什么呀？
0: 红肚兜，我这好不容易才把它买到啊！你看这缎子，这绣工，
1: 这胖娃娃手里那个帘子干嘛？
0: 这帘子头，连接子，起他个连生贵子的吉祥兆头。你穿上它，赶明儿给我生个胖娃娃。
1: 叫我给你生娃娃。
0: 是，等我们找到秘密金洞，发了财，我就在塔城置一院房，买几十亩地，再养上些牛羊，有朝一日，我王宝子出门也是牛羊田地，进门老婆孩子，真有那福分，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喽。嗯，你试试。挺合适的，嗯。
1: 老婆，孩子，

0: 谁呀？
1: 我，开门。
0: 啊，小露珠啊！
1: 徐大哥，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豹子到洞里干活去了，来串串门，怎么，不高兴吗？
0: 哪会呢，坐吧。晚间了，干嘛还这样打扮？烫着了吗？
1: 我是打扮给你瞧的。你瞧，我的腿都烫红了。

0: 起来了，我的亲哥哥。啊，快背起来我看看。
1: 小老朱，你是宝四兄弟的老婆，是有男人的女人。

我是有男人的女人，我有个28个男人，我自己要找第29个。你给我出去！不错，我现在是王宝子的老婆。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会有哪个男人把我当人吗？ 世上不会有这样的男人。12年前，小露珠只有15岁，为了给病死的娘买一口棺材，把自己卖了，卖了几两银子，去伺候那已经47岁的茶叶商。 小露珠有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妇女。那商人卖完了货，回内地跟他的老婆孩子团聚去了。小露珠就被转卖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玩够了腻了，去了乐了，就又卖又走。就这样悠着男人卖来卖去。 东西不像东西，人不像人。我心里的委屈谁知道？我心里的痛苦谁知道？我也巴望过有那么一个好心的男人，把我别卖了，别卖了。可是。 20几个里边，我没有遇到一个。<笑>

0: 小露珠，你还记得我答应王宝子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吗？
1: 一辈子不要卖我。
0: 我就是想你应该有个长久的家。
1: 可我
0: 不，小露珠，我只能把你当成我的亲妹妹，绝不能做第二十九个。你应该抬起头来，堂堂正正的做个女人。

0: 近来金匪扰害平凡，金夫侠金逃孽甚多，本委办决定自本月起，氪金由月收一两增至一两三钱，各金头务必按时交纳，不得有怠。淘金王金帮二十八人，
1: 营交33.6两，外加橙色加链渗水之收，共计36.7两。
2: 嗯，
3: 别生气了啊，气破了肚子还得叫皮匠缝呢。哎，试试新鞋，看合脚不？
2: 拿去，换副旧来。
3: 什么？你要换酒？看你这生牛皮做的落地，我一针一线纳的不容易呀。
2: 你少啰嗦，这个狗尾巴，总有一天我宰了他。

0: 老爷，从一个喝醉酒的家伙口里知道，陶晋王已经死了。哦，
1: 最近许天雄在哪儿活动？
2: 春木无常跟踪的人里影子都找不着，
0: 反动。
1: 不过许天雄又添了个大刘曹，在金沟大干，不像是找到了秘密金洞。
0: 你又上当了，他越是在金沟里大干。
1: 我越是相信他接近了秘密金洞，要不要把他抓起来？你这头蠢驴，想伸着脖子喝到井里水吗？我现在要的是金子，不是要囚徒。眼下倒是应该把金草收拾收拾。
3: 你去把他爹死的消息告诉他。不，不可能！死了！不可能！早就死了！爹！怎么，你又做噩梦了？啊！我梦见。 你又要去卖我？嗯，你胡说些什么呀？有了你，我才有了这个家。我早就说过了，我跟你过一辈子，一辈子。看，要不我给你买这个肚兜干什么？ 可你老也不穿。你真的跟我做长久夫妻？上有天，下有地，我王宝子要是有半句假话哄你，我就不得好。你别乱咒我，我穿。你去把灯灭了。都夫妻了，还怕什么了？
4: 啊，大哥，嗯，来来，要喝嘛，就得尽兴啊！啊，混小子，你这只铁公鸡，平日是一毛不拔呀，今儿怎么这么大方啊？大哥，平时啊，我是在攒钱，哎。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吃不喝攒钱干嘛？这金客子，干的是阴间活，吃的是阳间饭。喝，大哥，我攒钱是想找个老婆啊！你的猴头狗脑的，谁要你啊？哎，要不学学王宝子，摆个临时的，怎么样？
5: 大哥，今天请您喝酒，就是想让您来当大媒人的呀。
4: 行，你相中谁了？张二寡妇啊？谁？你再说一遍。
6: 张二嫂啊？
4: 啊，不是，打起来了！你好大的胃口！你给我竖起狗耳朵听着，谁敢在我关山眼皮底下吃他的杂烩汤，我就活抽了他的筋。
6: 拔出他的牛黄狗宝下酒吃，
4: 对吧，兔子满山跑，谁打着谁的菜，没听说他杀出成了你的人？哎呀！好小子！
6: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我告诉你，三天之内，你官爷就和他拜堂成亲。

0: 哎呀，又喝醉了。今儿晚上，我要跟你正儿八板的定亲事。二妹子，我和你，一个洞里淘金，一个锅里搅细稠，我官夫你寡妇，公鸡母鸡做一窝，亲热一天俩半天。
1: 你啊，不，叫俺给你做鞋。 做衣服，缝缝补补的都行。可俺不能。
0: 你听我说呀，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1: 这万万不行，不行啊！

0: 你是看不上我关山了，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另有相好的了。没有，没有。那你就嫁给我，
1: 关哥，我求求你，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 可说，说啥？我不能嫁你！哎，
0: 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你。
1: 你，哎，关哥，
0: 你不能这样！你跑！哎呀！你，哎呀！哎呀！

0: 就动刀吧。我只求光哥你，看在这两年我为你做鞋缝衣的情分上，把我的身子跟张二埋在一起。
1: 什么意思？
0: 俺和张二自小一块玩耍，一起长大。俺14岁就嫁给了他。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俺夫妻为逃荒年，千里迢迢来到口外闯金山。俺们实指望着攒点钱，重返家园，求度活命。谁知张二得了金，反害了命。在通往嘉峪关的大路边上，那里有一座新坟堆。我的张二哥日日夜夜在那儿等我，盼我，等我掏了金，带上我们的小菊，同他一块儿回关内老家去。我不能重现郎君另嫁人，我只

0: 还有一口气，就要带着张二的骨舍回家去，回家去。
1: 二妹，我关山是个畜生，从今往后我关山酒不喝了，窑子不逛了，要帮二妹攒路费，让张二兄弟早点回家。

0: 许大哥，许大哥在家吗？
1: 哦，什么事儿？
2: 是卢轩吗？
0: 大哥，金草让巴老板关进地牢里了。
1: 为什么？
0: 好像是巴老板知道淘金王死了，怕金草逃走，落得人财两空。
3: 哼，讲理去！
0: 许大哥，设法搭救搭救可怜的金草吧。这几天人贩子不断的来，看样子巴老板要把金草卖到窑子里去的。
1: 给我们带来多少粮食？
0: 巴老板把你们粮食给全扣了。
4: 老混蛋，干嘛扣我们粮食？哎，
5: 你这是干什么？
6: 我们他也做不了主了。嗯，
1: 我去找这个老狐狸。
7: 我声明，鉴于淘金王已死，金草谁也不能见。我还声明，你们吃的粮食我不再供应，限期还清我一切欠账。
1: 请老板放心吧，金草的赎金，淘金王名下赊欠的一切款项，都归在我身上。
7: 徐老弟心存仁义，我巴某人是十分钦佩的。这两笔钱核算起来有多大一对金子，你不会心中无数吧？
1: 要是心中无数，就不来打扰你了。
7: 哦，看来淘金王临死要是没给你们交代什么，你绝不敢这样大包大揽的。金沟里有一句俗语，踩没踩到金子，不要听金客子舌头，要看金客子的眼睛。老弟，你这双眼睛告诉我，打开秘密金洞的钥匙就在你手里。
1: 包老板，金客子最忌讳别人打问掐苗采金的事，这个老规矩您大概不会不知道吧？
7: 当然当然。我巴某人来到这个盛产黄金不毛之地，说穿了还不是为了发财吗？你呢，千里迢迢吃苦受累，也还不是为了发财吗？老弟，我跟你说句推心置腹的话吧，我们合作吧，我出钱出宝，你出力，我们合开秘密金洞，所得到的金子咱们南北开一人一半，如何？
1: 巴老板，牛耕田马食谷，你行你事，我行我素，咱们不能合作。
7: 哎，老弟，你要是怕我不守信用，我可以对天发誓。
1: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0: 你不要不识抬举。我八掌柜的敬酒不吃，罚酒就不是那么好吃的了。像你这样身份不明、来路不清的人，居然敢出头露面，替淘金王办这么大的事，莫非你吃了雄心豹胆？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石金柱，你这个杀人犯，我早就认出你来了。许天雄，张金衙门正等着要砍你的脑袋。怎么样？你是要脑袋呢，还是要金洞？
1: 我倒要问问你，是要脑袋，还是要金洞？视金如命的巴老板，不会为了塔尔巴哈台城门上多挂一颗六斤四两的人头，而坐失发财的好机会吧？告诉你，打开秘密金洞的钥匙就在我手里，随你的便吧。
0: 你放肆！
1: 你记住，金曹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是第二个虎坐标。后会有期。
0: 啊。

0: 你等等我，等，等等我，张二，你等等我，我就来。
1: 二妹，二妹，你醒醒，你喝点药。
0: 张二，我就来。
1: 秘密金洞找到了
2: 没有？我在迎文山转了好几圈，就是没有找到。
1: 哎，可怜的二妹，她快要等不到这一天了。
2: 走去看看她。
1: 好。
3: 妈妈，妈妈，你不要走！

0: 站住！
1: 不要走！
0: 不要走！站住！二 K 兄弟，二 K 兄弟，你们走，跟头打过招呼吧。
2: 啊，用不着了，好聚好散嘛。
0: 二根兄弟，我们都是喝过血酒的，
3: 混不下去了，再过十天就是伟办大人受科经的日子了。
4: 豹子哥，还是让我们走吧。我二根在外弄到了一把金子，马上回来赎金草。
1: 哎，两位兄弟，你们就不要走吧。
4: 咱们走吧，
3: 走吧。
0: 你快拿主意吧，让他们扑腾这么一飞，可要动摇军心了。
5: 咱们还有多少粮食？
6: 只有松子牛奶半青稞的炒面了，只够吃三天的。
5: 给他们一人带一袋炒面，装够吃七天的。骑上我的枣红马，追上送去。
0: 啊，还要给他们送炒面？
5: 我许天雄对不住他们，让他们两手空空的走了。
0: 那。

0: 哎，不要动手动脚，我们上马。喂，喂，你醒醒！
1: 你还没睡啊？
0: 我问你，徐大哥这个人他怎么样？怎么？
1: 人都喜欢他，听从他。可是谁也不明白他。我把他的心都看透了。哎呦，哎呀！他孤零零一个人活着，我总觉得他的心里是很苦很苦的。啊，你说他该成家了？这你别急，等我们找到秘密金洞，赎出金草。
0: 我就来给他当媒爷。他是什么人？哪位这个苦啊？在人前，他英气的像一座山。可是背着人，你不明白，豹子哥。今后我们要好好的扶帮他。你今儿怎么了？ 我只是想，自从跟你们淘金人在一起，我才活得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你是唯一把小露珠当人看的男人，豹子，我对不起你。
1: 怎么会呢？
0: 是的，你要原谅我。
1: 哎呀，你说这些干嘛？多没劲儿！
0: 你别动，跟我好好说说话。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跟男人这样说过话。豹子哥，我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你。

0: 许大哥，刘金头，什么事儿？啊？这是小露珠托人要我转交给你的。
1: 怎么回事？
2: 啊？他人呢？
3: 小露珠把自己给卖了。
2: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呀？啊？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3: 听说他被骆驼商给带走了。
2: 小骆驼！小露珠，小露珠。

0: 来，把门关上。弟兄们，老淘金蟒在天有灵，秘密金洞找到了。哦，
1: 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这就是在秘密金洞里逃出的。啊！我的胡大，真是梅花金呢。
2: 二妹，是梅花金，梅花金呐！你来看看呐！阴沟里有句话：谁得了金，刀就悬在头上。多少人得了金送了命，因此秘密金洞的地点暂时不能告诉大家，请弟兄们包涵。
3: 对，这是老规矩了嘛！
0: 等等等等，
2: 从今后，大家仍旧装的愁眉苦脸、揭不开锅的样子，不能露一点声色。 也不准喝酒赌钱逛窑子，谁犯了禁，就处置谁。嗯。哎，
0: 金草，他怎么来了？
4: 你怎么到了？
5: 天兄哥，
0: 金草，
5: 我是逃出来的。
0: 八掌柜几条老狗把金草卖到了窑子里。先到咱们林草房躲一下，八掌柜他们肯定会来找麻烦的。走，
2: 哎。

0: 你们几个老爷们，他干什么来了？许天雄，你把金草卢轩藏哪儿了？
1: 回大人，这是小人一概不知。
0: 不准你回嘴。限你们今明两天交出金草卢轩，逾期不交，罚金50两，没收执照，把你们送官问罪。
1: 是真的。明天他们就来要人。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先把你和卢轩送回去。
2: 什么？你要把我们送回去？
1: 嗯，不送回去，北办和巴占贵肯罢休吗？叫他们告到衙门，没收执照尾牌，我们的一切打算就全完了。
2: 可你怎么不想想，你要把我送回妓院，我非死了不可。你究竟安的什么心？
3: 金草，
2: 姓许的，你还不如一只蓝眼睛的狗。爹，你当真要把卢轩金草送回去？
4: 你当着大家的面说呀！
2: 明天一早就送走。
5: 哎，你怎么这样？真是这样，你是有了金忘了情啊！
6: 弟兄们吃不下睡不着，没想到你放了这么个屁。
7: 你真是太绝情了！
2: 哎哎哎，我说，咱们先把金草找回来，回头再跟他评理。
8: 走，给我滚，给我站着！滚开！
2: 啊，
8: 你
2: 大家大伙说，把金草送回去，是何居心？
9: 不送回去，事情就没法了结。
2: 现在惊动找到了，我们赶快开动，交上罚金，事情不就好了吗？干嘛非送走不可呢？来了生人，我不得不防。生人，卢轩拼命把金草从火坑里救出来，他是生人吗？姓许的，你是想借巴占贵的手坑害金草，毒发秘密金洞？
10: 对对对，就是。
2: 各位兄弟，呸！谁是你的兄弟？
11: 为了这个洞子，我们死了3条人命，
2: 喊麦的一个人呢？
12: 还有王宝子，走了以后还不是死活了？
10: 就是嘛！
2: 你这假仁假义的骗子，我们绝不饶你。姓许的，是你自己死。

0: 还是爷们成全你。
1: 这玩意儿我见过。
2: 哼，
3: 啊，来来来，
1: 好一帮昏头，我算白跟你们喝了血酒，不过要死我也绝不愿死在你们的刀下。到金沟后我使了一笔不该使的钱，我一想起就心疼的受不了。关山，请你把我捆起来，拿着这个送我到防疫京城的衙门里，就凭这张纸片你可以领到100两银子的赏钱。
0: 啊，你是石金柱？
1: 这100两银子就算我还给小露珠的卖身钱，我欠着他的。你们怀疑我，官家缉拿我，我石金柱隐姓埋名死里逃生，又多活了100多天。在喀土的金矿上，我杀死了作恶多端的虎坐标，为金客他们出了气。我是个血案在身，随时有可能被处死的人。贪恋黄金，哼，黄金救不了他的命，给他带不来吉祥幸福。要金子干什么？嗯，哼，
4: 我大哥，我们不明白，不明白呀。
5: 好兄弟，我错怪你了。
6: 天雄兄弟，我关山对不起你，从今往后我的一切由你安排。
4: 大哥，大哥，大哥，
1: 石金柱，拜谢各位兄弟的信赖。

0: 山神土地，过往神灵鉴察，让陶郡王的仇人死于此剑。
1: 爹爹呀，你英明不昧，保佑女儿找到秘密金洞。

0: 埋这么多死人骨头，像到了阴间了。哎，你听，这什么声音？
1: 这是水声。
0: 哟，果真是热的。
1: 这叫金水，我跟爹在霍尔果斯的金洞里也见过这样的金水。嗯，
0: 金草
1: 啊，
0: 这也有个洞。
1: 陆轩，到这儿来，这里肯定有金子。

0: 不是代码，是金子，纯金，
1: 金蝉。

0: 今天我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我是八战桂大老板派来的，许天雄再狡猾也斗不过我们八老板。
1: 鲁轩，今天我也叫你死个明白，许天雄早就识破了你们的诡计。
0: 石金柱，我警告你，你要是交出金矿和我们合作，保证赦免你的死罪。
1: 要是不交呢？
0: 哼，不交，八老板和委办大人绝饶不了你。
1: 哼，你们勾连官府，私通洋人，想坐享其成，你得问问我手中的钢刀答应不答应。嗨，来呀，强盗！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放下，放下！你再动一动，我就把他宰了！出去，出去！

0: 许德贵，饶命！
1: 老陶金王是谁杀死的？
2: 八掌柜，
0: 是八掌柜派我干的。
2: 啊！
0: 嗯，
2: 妈，不要让他的脏血污了你的刀。你不是要金子吗？吃下去。
0: 吃下去。

0: 宝子，小楼主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小露珠。

0: 他死了，死了。
1: 你说什么？
0: 死了，是的。我找到了他的坟，他是投河死的。
2: 宝子兄弟，
1: 宝子，
2: 宝子兄弟，宝子兄弟，你别难过啊，宝子，你心动找到了，那，你看呢？

小露珠，金子找到了，金子找到了，你听见了吗？

0: 你终于找到了，一切都有了盼头。你怎么要走啊？
1: 完成了你爹的遗托，我如愿以偿，该走了。你大救了我金草的性命，报了我的杀父之仇，你却没听我们一句感谢的话，就这样悄悄的走了。我不能留在这里，我要找一条能安身立命的生路去。
0: 来年开春，把二嫂的坟和张二迁葬在一起。嗯。把斩鬼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你们大家要抱成团才好对付他们。你别说了，我走了。铁兄哥，你带着我去吧，金子我不要，金洞子我也不要。
2: 就只有跟着你，
0: 金草，我是杀人犯，满天下都贴着抓我的告示。我知道，
2: 你就把我忘了吧。不，你的心比金子还光亮。铁兄哥，我要做你的人。这时候衙门捉拿了你，我也要陪哥哥同赴寻常，共饮一斗。
1: 金草，你对我的情谊，许天兄终身不忘。你多保重，
0: 铁兄哥。

0: 鉴于你出色的工作表现，你升职了。
1: 糖豆八部，这不是请李呆子账的吗？这个
2: 销售冠军被迫升职，糖果任务告别甜蜜。
3: 各位，你们的新主任，公司上下人尽皆知，万人瞩目，号称乙当时的销售冠军邱少白先生。
2: 糖果变成一颗无声考验的炮弹，刁难促成一场出奇制胜的挑战。
4: Hello。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4: Sorry， 你这 English 我一句没听懂。
5: 我说的是俄文。
6: 必须尽快查清中堂伟业的真实运营情况。
1: 中堂伟业累计欠款387.053万，就是他了。
7: 中堂伟业不能去啊！
8: 中堂伟业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范志鹏一天不出来，我就跟你们死磕。

0: 嗨，维尼。
1: 嗨，事情没这么简单。
2: 你是怀疑公司有内鬼？
1: 很明显。
3: 这个姓邱的能不能拉下水？成功之后，我中堂伟业分你一半。
2: 范总。

0: 励志与阴谋博弈，坚持使梦想兑现。
1: 干得漂亮，你比我想象的还出色。
0: 糖豆八部。

0: 我叫邱少白，外号邱少，英文名 Vinny， 28岁未婚，人大营销专业本科。在校期间，我热爱自由搏击运动，擅长各种体育项目，年年获得1等奖学金，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以后，我顺利地开始从事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糖果行业，进入了著名的 B&B 糖果公司，担任营销部经理，负责开拓东北市场。几年来，哥哥我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长期独霸公司销售冠军宝座。当然，成功总是有代价的。我怎么那么成功呢？
1: 甜甜，你别走，不要走。

0: 康明。
1: 啊。你找我。
0: 秋少，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1: 非常好，谢谢。
0: 鉴于你出色的工作表现，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业务代表了，你升职了。
1: 部门主管对吗？
0: 耶。
2: 哪个部门？
0: 全公司最好的部门。
2: 口香糖一部，麦克酗酒的事让人知道，对吗？
0: 麦克得了肝硬化，早就改喝汤药了。
2: 巧克力二部，肖恩的签证快到期了。
0: 肖恩取得了永久居住权，他跟他的河南籍保姆结婚了。
2: 啊？哦，泡泡糖三部，萨拉的预产期快到了，对吧
0: ？No。啊 ？Forget about baby。
2: 不会是棉花糖七部吧
1: ？David 跟他那女秘书玩线了。
0: 秋少，请你尊重一下我现在的男朋友。谣言止于智者。糖豆八部，全公司最舒服的部门。你回来的刚好，八部的主任刚刚递了辞呈。
2: 糖豆八部，这不是请李呆子账的吗？这个，哎，历届主任从来没干满三个月的，你让我的，凭什么呀？啊？要不这样，我呀还是回我的棒棒糖五部跑我的业务，成吗？
0: 这事儿你也得找杰森。
2: 为什么给我调了糖豆八部来？
3: 鉴于你的出色表现呐，你升职了，一个万人瞩目的职位，全公司业绩要求最低的部门，起点低，发展空间大，工作压力小。
2: 凭什么呀？
3: 维尼，你也快三十岁了，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和莉莉的 marriage。
1: We broke up。
3: 哦 ，My God， 怎么会这样
2: ？Jason， 你听我说啊，我呀还是真的喜欢东跑西颠的搞业务。
3: 那好，你和王总去谈谈吧。
4: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没有人比你更合适的，所以你的直接主管杰森最了解你的业务水平，我相信他的判断力。好好干。不要让我失望。
5: 勤快的业务员谭胖，乖巧的助理苏珊，还有忠诚的司机张师傅。什么样子？
6: 总监，总监好。
5: 怎么回事？各位，你们的新主任，公司上下人尽皆知，万人瞩目，号称以当时的销售冠军邱少白先生。
7: 嗯，你好。

0: 太好了，以后有杜主任在的话，那每个月10万块钱的回款任务呢，都交给您了。
1: 10万，你想得美吧？邱主任已经立下军令状了，从今天开始，每个月回款100万。完不成的话，邱主任和糖豆八部一起消失。
2: 哈哈哈哈哈！每次整的像合作物似的。
1: 我什么时候立过军令状啊？
3: 把不良客户资料给我。
4: 没有。
3: 哎，什么叫没有啊？啊？
5: 哎，100万主任，这个呀，真没有。
3: 那账龄分析表总有吧？

0: 是我的。
1: 那我呢？
2: 你的。
0: 啊，在这儿。这儿。这是退货仓库改的，好歹也是个单间啊。

0: 清理呆死账的前提就是建立不良客户档案。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客户资料分类。
1: 这么多怎么分
0: 啊？先处理本市的，以直销、批发、批零兼售分成三类。
2: 哎，我就纳闷了，你分它干嘛呀？
0: 按照不同的销售模式制定不同的追款方案。
2: 不会吧，这么麻烦？哎，我们原来啊就是对对应收账目，然后清清库底子不就完了吗？
0: 光对数不追账，那叫什么清理呆子账啊？干嘛呢？都干嘛呢？相面呢？
2: 不，你说这新官上了三把火吧，悠着点儿。要是每个月都追100万，那不出人命了？
0: 嘀咕什么呢？有话大声说啊！
2: 没事儿。哎，主任，这收的回款的这个到不了藤豆八部，那些几十万、千一百万的律师都管不了。你能耐，你这飞天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0: 苏子，给我把欠款最多的找出来。有，我看看，中堂伟业累计欠款387.05元，就是他了。
3: 中堂伟业，这不可能啊
0: ！Nothing is impossible in this bloody world。
3: 没听懂，说什么呢？
2: 哎，他说挺好，没事。
4: 明天去趟天天库房，他们改行做烧烤了，退货结款。
2: 退货结款，鬼才信呢！
4: 哎，可别怪我。

0: 我没告诉你们啊，总监，你说这么好的事怎么可能轮到我们藤豆八部呢？哎，要这样的话，总经理自己都早去了。
1: 要是不退款，我们就把存货拿回来，能拿多少拿多少。
2: 苏子，
1: 赶紧把队长单找出来。
3: 明天马拉松比赛，本市主要道路全部戒严，
1: 那还愣在这干嘛呀？啊！ 赶紧走啊！走走走走，
4: 现在去，不是，现在去，
5: 不是，现在去，
4: 又不差这一分两分，
6: 快点，快点！
4: 啊，你们先忙啊。

0: 你看见那茶没了吗？嗯，怎么？送我去呀、啊！没说完呢，你等等，我没说完呢。
1: Jason 让你们1小时以后给邱少打电话，就说车祸在路上了。哦，哎，这不对呀。Jason
2: 昨天说的可是，完不成100万，你们糖豆八部和邱少一块消失。他也就是这么一说。哎，什么态度？你说现在女孩怎么都这样啊？Jason
3: 向来2面3刀。
2: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是你说我们这算跟谁一头呢？谁知道啊，走一步算一步呗。哎呀，爹不亲娘不爱的。哎，万一邱少真能要回100万呢？<笑>
4: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来开车吧。中唐伟业集团公司总裁范志鹏。 从一个中型食品批发公司迅速成长为一家集产供销为一体的现代化休闲食品集团，公司力争今年出现在香港创业板块。目前，中唐伟业正在接受香港永盛投资公司的上市辅导。
1: 苏文，像中唐伟业的这样欠款大户，原来谁负责？没人负责。 啊，我也不太清楚，反正 Jason
5: 说，先放放再说。喂，怎么了？什么事儿？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到。我先撤。董不懂规矩，敲门了吗你？赶紧派人派车啊！我们八部的车坏路上了。你八部车坏路上了，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6: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你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问你问谁啊？哼，
5: 我是你的上司，可你看好了，这里是销售部，我是销售总监，不是车队队长。
6: 那就不管，压根儿不管，车坏在路上你也不管。哎。
5: 我烧眉毛了，你见死不救是不是啊？好，你不管是吧？不派，我就先走一步。
6: 哎哎哎，那是私车，
7: 三姨夫，
6: 你快，我的，骑车，快去。
7: 放副驾驶。
1: 哎，主任，你胳膊怎么了？
5: 里面给挠的。哎，一会儿有人抢咱们东西，你也挠他啊。
1: 好。

0: 可以啊，敢拿总监的车去拉货。Jason
1: 说了要从你的工资里扣洗车费和油钱，
2: 随他大小便啊！张师傅，车修好了没有？
3: 老毛病了，说坏就坏，我也没辙啊。
1: 好，从今天起啊，你和谭胖把所有的散户的挨个扫一遍，该清的清，该结的结，
3: 散碎银两也是钱啊！开什么玩笑啊！哦。
1: 100万就这么结呀？那得到猴年神马月呀！
3: 还有你胖子，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月的任务是3万块钱，一天1000块钱，你要是完不成任务，你小子就不做了。不，这开什么玩笑啊？冤有头债有主，好不好？明显是杰森想整你嘛。
3: 好啊，那我就少一垫背的，省得你整天看我笑话。
1: 你吓唬谁呢？哥们也是从扫街业务混出来的，不就是三？ 3万呐！哎呀，
3: 张师傅，咱这辆车从今儿往后，你坏一次，我扣你一天的工资，连扣3天，您还想坐在这儿喝茶聊天啊？啊，麻利儿走人！
1: 哎呀，
3: 什么情况？这都
1: 给我听好了，
3: 从今儿起，谁也别想在糖豆八部混日子。
4: 小伙子，来点什么呀？是宋师傅是吧？啊，你好，我是那个BNB公司的唐豆八部唐国良。
5: 哎，你们这个什么 P 公司怎么一天一换人呢？那个，我先去看看货，冯叔。啊。行，您来点什么呀？
4: 那个宋师傅，这是我同事。
5: 老张，哎，你叫小张就行了。是是是是，今儿这什么日子口啊？我这一开门，一个买东西的没有，全是要账的。哎，我跟你说啊，哎，你们的货都在后边堆着呢，反正也卖不出去，您抽工夫把它拉回去得了。
4: 别这样，
5: 欠我们的货款，我这钱一宽裕，立马就还。
4: 不着急，宋师傅啊，您看这天儿也比较热，我买瓶水喝。啊
5: 这有点意思啊！
4: 给您钱，
5: 宋师傅，您看啊，您这街口啊，就是一个小学校，您把货都堆里边，你说孩子来了怎么看得见呢？是是，
4: 您想啊，县城的哈，几百个哎小孩流着哈喇子，哭着喊着等着要买糖吃呢，对不对？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给你归置归置啊，再给你摆摆。
5: 行，哎，别说啊，您这说法。
6: 还真有点意思，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您看，哎呦，到我了，您再看，让我们一起偷尝初恋的糖果，写的真好。邱先生，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做糖果生意吗？
7: 不知道，
6: 我是为了让自己。 永远都保持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哎，邱先生，你知道吗？其实咱俩还蛮有缘的。
7: 哦，是吗？嗯，
6: 你看，你的英文名字叫维尼，而我的英文名字叫詹妮。
7: 那真的蛮有缘的哈。那个林老板，
6: 哎，你看你，这里哪有什么林老板呀？你就叫我詹妮。
8: 叫什么都无所谓，你看这个事儿吧。哎，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谈这个，多扫兴！这，威力
6: 哥，你不知道现在做生意有多难。
7: 知道。
6: 管理费涨，客户没扎的堆都不给钱。
7: 我知道，我都知道。
6: 上周这办公一闲工资低，把我给炒了。你说这日子让我怎么过呀？
8: 啊，我要去了，谢谢范爷爷。
4: 老哥，这官儿在了啊！哎，到时候卖个破烂什么的，让你忙了大半天了，快坐下。啊，还行。
9: 宋师傅，您看丹子，大包装的巧克力啊，我都给您退了。您这二三十的呀，也走不动。明儿我就给你拿来巧克力豆，还有散装棒棒糖过来。哎，对了，还有那个。 保质期快到了，我也给您退了。你想啊，您这儿这么多孩子，这孩子吃的东西，咱们得注意安全，是不是？是啊。

0: 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 宋师傅，您要是流水紧张的话，这么着吧，先给一半吧。
1: 别介呀，这一码一码事儿，我这货款还没凑齐呢。
0: 谢谢。
2: 喂，好，好，好，好，干得不错啊！再接再厉，一定要拿下那些顽固的欠账客户啊！这样吧，你先来批发市场接我一下。嗯，好。Jimmy 啊，哥真得走了啊。
3: 哎，人家还有好多话还没说完呢。中午吃个饭吧。
2: 啊，那行。
3: 哎，
2: 再说。
3: 那你晚上有时间吗？
2: 改日。
3: 哎，你请我喝个咖啡嘛。
2: 哎，行，改日好吗？咱改日啊。
3: 你就喝个咖啡嘛。那你有时间就来玩啊。
4: 我们看，这个人就叫李永福，
5: 康达公司的总经理，
4: 头皮停薪留职下海人员，经验丰富老道，这人也很滑头。他和我们公司合作十年了，
5: 从2年前起，他开始恶意拖欠货，并且威胁我们持续供货，扬言如果断货，永不结款。
6: 这个康达公司是三级经销商，享受30万的放账支持，当初他们抵押的是房产。这个房子的姓名呢，写的是李永福的太太。我们注意啊，这个女人她不是李永福的太太。哎，嗯，哎，迄今为止呢，康达公司欠款金额高达53万元。胖子，你能不能和李永福的助理联系上？
0: 太能了，我每个月都要跟他对账。
6: 好，帮我联系。嗯，过两天我请他吃饭啊。哎，我们作陪啊。
7: 大哥，这事儿你得帮我，你真得帮我。哎，不让您白忙活啊。5个点返利。
8: 5个点呀？
5: 您要是嫌少的话，我们部门那点提成也都归您。这样，为表诚意啊，我先干为敬。
8: 哎，好，痛快。
9: 哎，别光顾着喝酒啊。
10: 是的，是的，来，
9: 李吉啊，来，
5: 给你满上。
0: 等等，
9: 牛肉。
11: 李总，
8: 嗯，
11: 鸡贼着呢，牙缝里的钱给谁不给谁还真摸不透。这年头，现金为王
0: 啊。没错，没错。
12: 来。
13: 喂，哎，夫人。
14: 啊，行，放心吧，夫人，早就给你预约好了啊，张总。
13: 来事
9: 啊，
13: 来事，我得赶紧走了。
9: 别，
0: 再坐，
9: 这还没吃。
5: 再坐会儿，您这一刚来，您说再坐会儿。
15: 你把汤喝了吧。啊，
9: 吃点。
11: 这位奶奶得罪不起。哟，
5: 大哥，您这还真浪漫。
11: 什么呀，我都快成了他们家催崩了。行了，我真得走了。
9: 你
11: 的事。哥哥，我放在心上。
5: 哎呦，得嘞，你再来点，这牛肉都没吃啊！你看，来点，再来点，
12: 吃点啊！都吃了，拿着，
5: 您都拿着，走，我给你打包，送送你，
12: 路上吃，拿在路上吃。这怎么瞎耽误功夫了？
9: 不耽误，一点都不耽误。
5: 啊，来吧，赶紧来。
12: 好嘞。
5: 走，快点走，
12: 上哪去？
5: 起来，别吃了，你
12: 这
5: 起来，
12: 不是，
5: 走，
12: 不是这桌子，这桌菜都没动，还不
5: 再不走来不及了，你快。

0: 不是，妞，不是妞。
1: 别别别，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我这不是来了吗？啊，有什么怨气，怎么了？你就赶紧跟我说。
2: 你告诉他，离婚都说了三年了，小宝都两岁了，到现在还没离成，他拿我当什么啊？生孩子机器啊？
1: 夫人，夫人，夫人，来，我敬你一杯，您先消消气。其实李总啊，对您可是100亿的，我都看着呢，这么拖着还不都是为了您和孩子呀？资产转移需要时间，您呢就再忍忍吧。来，微笑，微笑，微笑，啊！
3: 核桃、蓝冰
4: 是表示同意啊！哎呀，
5: 苏丹，你怎么还没走呢？
6: 这不是你让我整理客户资料的吗？
7: 这个欠款金额从大到小顺序排列的。
5: 谢谢，谢谢。来，哎。
8: 我说你不能少吃点汤吗？
5: 哎，就这么点爱好。
9: 苏仔，你知道吗？今天特别刺激。哎，你信不信？我们有99%的把握，搞定康达的李永福。
6: 真的假的？什么办法呀？
8: 就是损了点。老话说，能拆十座庙，不拆一对婚吧？啊，
5: 苏仔，我给你倒一把啊。你看，这个。就是李永福，嗯啊，
10: 这位就是李永福的糟糠太太，我来吧。
9: 哦，不是我，这，
5: 你看，哎呦，时间长了啊，他们俩视觉疲劳了，于是他找了一个漂亮的小二奶。对，
6: 是谁小二奶了？
10: 孩子都两岁了，还是黑户，明白一点没有？这个李永福为了不分家产，他犯了重婚罪，他还想资产转移，
5: 他抵押这房子。写的是他大太太的姓名，他要是敢不还钱，我们就找他大太太去。什么录音呀、照片啊，这些证据全齐了。他要是敢不给钱，我告诉你，这小子没准得蹲监狱。
9: 我完全表示同意。
8: 这么掺和人家家里的事儿，合适吗？
1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5: 你想想，他李永福用咱们 BNB 的钱养小老婆，弄得我们 BNB 的大龄青年都找不着大老婆了。你说是不是？
9: 我完全表示同意。
5: 哎，
6: 主任，谈判战就算了，你身为一个领导，能不能有点正形？
5: 哎，明天一早让出纳把票给我啊。
6: 哎，还是先跟杰森打个招呼吧，万一接不回来呢？
9: 哎，你说你这
8: 不是万一接不回来，是10000000个接不回来。
9: 嗯。我完全表示同意。
5: 我说您老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啊？要不明天你俩跟我一块儿去，我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对付流氓客户的。
8: 流氓？你们 BNB 公司简直就是一流氓公司！这么下三滥的招，你们也使得出来？你们？你说，我李永福他容易吗？这费劲巴拉的奔了小康了，可这心里头……他又没了招了，跟你们这个傻了吧唧的白脸说了也是白搭，整天个朝五晚九的，累得跟孙子似的，哪有功夫琢磨人生啊？可话说回来，我呀就喜欢吃口酱豆腐，这顿顿吃，见天吃，他呢就是不腻，这是为什么呢？啊？习惯了呗，可这人呐都贪嘴，这偶尔的吃口臭豆腐，香，好吃。
5: 所以呀，您就买了一盒臭豆腐藏起来，慢慢吃。
8: 得，就算我白说，别偷听了，赶快滚进来。
9: 我没偷听，
8: 没说你。
9: 好好。
8: 快带着这 BIB 的3个特工去到财务部结账。
9: 多谢多谢多谢，
8: 我认栽。赶快给我滚，滚吧。

0: 李董，我衷心的祝福您，两头都和谐。好，我不想再见到您。我这可是祝福您的，您可骂了我一上午了啊！
1: 滚！
0: 你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你！滚！哎，怎么样？我跟你说，什么叫业务高手？您才是真正的业务高手，你。
2: 一天就整过来50-30万，真的，我今天彻底服了你了。哎，秋哥，敢不敢收了我？嘿，
3: 不敢。
2: 哎，你勇敢一点嘛。
3: 看看这像《西游记》一样，猪八戒拜师呢。嗯，
4: 我想想啊，好，那我就收了你这个猪八戒。哎呀，还收了这个山东吗？
2: 哎，好棒啊！
5: 车辆，请注意安全。车辆行人，请注意安全。车辆行人，请注意安全。
2: 他和谁？
6: 忙着呢，忙着呢。这什么？这忙着，你这扇子打开给人扇着，对不对？水给人拿着喝，这伺候明白吗？你这什么呀？大街上人家讨饭吃。
7: 好，来来来，
2: 来来。
6: 哎，
2: 喝水。
6: 你个小子，
7: 哎，好。
6: 大嫂的工作很不容易啊，
2: 那是相当不容易。
6: 大嫂这人特别会过日子，每天上下班，地铁都不坐，来回就得3个小时。他们家里啊，还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呢，家里所有的开支都靠老张师傅那点工资，他就不能下岗。哎，你说咱们腾豆巴不要是撤了，那老张师傅该怎么办呢？
8: 我去趟中堂伟业。
6: 哎哎，中堂伟业不能去啊！
8: 中堂伟业怎么了？
6: 他。
8: 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多钱呢，你一时半会也搞不明白。我知道，但是起码得先接触上啊。
6: 不是，哎，老张，你，那个，我跟老张等你钱。
9: 不用，你们俩赶紧回去交支票啊，顺便再扫俩散货。
6: 不，那好吧，不是你考虑考虑。哎，不，
10: 这里干嘛去了？
6: 中堂伟业啊。
10: 哎呦，那这可怎么好啊？那就是要不交底得了。哎呀，交底他也未必信呢。哎，万一高腰里冻冰呢？
11: 不，那就心里不落忍呢。
12: 我们没必要为了他得罪杰森啊。
11: 不是，
12: 我的胖爷爷，我还有这份工资，养家糊口，那快上车吧。上车。
11: Hi，Hello。
1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Sorry，你这
11: English
12: 我一句没听懂。我手机是俄文。啊，俄罗斯姑娘啊，中文一级棒，人长得也漂亮。请问你找谁？预约了吗？
11: 我找你们范总。嗯，没有预约就一点小事儿。
12: 没有预约，范总一般人就不见。
11: 我求求你，冰雪聪明美丽可爱的俄罗斯姑娘，你帮我一次行吗？哎，要不这样。
12: 我请你吃晚饭，俄罗斯大餐，正宗的红菜汤，保证让你想起你远在俄罗斯的妈妈，眼泪哗哗的，怎么样？我给你联系高经理吧。
11: 谁？
12: 他是范总老婆的姐姐。哦，范总小舅子。嗯，你真好，能告诉你叫什么吗？费洛巴娜达利亚巴夫勒。
11: 嗯，可以简单说娜达莎。
12: 嗯，谢谢。
13: 妈，挺好的，你放心吧，小姨夫挺照顾我的。妈，我先挂了。个十百千万，天哪，真要回来了，153,000，这个月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
14: 永远忽视我的存在，
10: 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3: 邱少元呢？
15: 去中堂伟业了。哎呦，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呀？拦了，没拦住吗？应该不会有事吧？
16: 放开！放开我！刘经理，放开我！听见没有？啊！刘经理，快点！哎呦！哎！嘿！啊！你小子！ 我叫人揍你，你信不信？
15: 我信啊，来吧。可是我告诉你，欠债还钱。

0: 天经地义，你范志鹏一天不出来，我就跟你们死磕。
1: 死磕？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货呀，有一箱，拿吧。喂，
0: 咱们后会有期，来日再战啊！
2: 你等等。
1: 哎，那大傻，你干嘛呢？你怎么给他擦血啊？嘿，你这吃里扒外的人！我告诉你，拿大傻，我这月扣你工资，你信不信？你瞧你这帮废物啊，连个瘦猴都打不过你们，丢人！
0: 谢谢你，拿大傻。
2: 不客气。

0: 嗨，维尼。
1: 嗨，
0: 维尼 ，Have a good day。
2: 入库。中仓伟业退货，破损这部分归我啊。黑巧克力 ，my favorite。告诉老张和谭胖，今天晚上我们部门会餐，庆祝拿下53万。
3: 谢谢
4: 各位，
3: 我谢谢大家，
4: 真的，
3: 谢谢大家。我说句心里话啊，我从来也没想过来糖豆八部做主任，这种清理带死账、给别人擦屁股的活，咱们做业务的谁也不愿意干。但是既然来了，我就要干好，干到最好。所以各位如果相信我的话，咱把手里这杯酒干掉，我先干为敬，啊，干！
5: 秋哥，我信你，我特信你，我就想做你那样的业务。
3: 你不就是做业务的吗？
5: 我那算什么狗屁业务啊？业绩每个月都挂零，一到发工资我就跟你要饭吃。关键是，你见过像我这么胖要饭的吗？
3: 啊，来，你们俩也不喝酒，随意啊。
6: 哎，你怎么不跑呢？
3: 跑什么呀？我邱少白又不是个娘们儿。
6: 好，
7: 主任。对不起，我们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去的。
3: 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儿。
7: 张师傅，您不得说点两句
6: 啊？啊，得，我说
3: 说什么？
6: 啊，是这样，欠款的超过100万以上的，你可千万别碰。前面三个主任
5: 全折在上面。
6: 对，尤其是那中汤伟业，水深着呢。哎，他那个总经理叫
5: 范志鹏。
6: 对，范志鹏号称
5: 黑白两道通吃啊。
6: 你说是我说呀？
5: 您说，
6: 我们的那批货呀，
5: 400万呢？啊，
6: 你说，你说吧，
3: 胖子，你说，
5: 当时那帮业务的人都不在了，完了单子也找不着了，所以，
3: 我明白了，你们是说公司内部？
5: 没有，
6: 我们没提过公司。
3: 哎，不，行，我明白啊，我都明白。邱少白又不是傻子，来，感谢各位之言相告，我先干为敬啊！
5: 不，你别光顾着干呢，菜是可以吃。
3: 来吧，开动吧。

0: 邱少，我是老王，聊聊。身体情况如何？哪个客户如此嚣张啊？
1: 中堂伟业，法人范志鹏。谢谢王总，皮外伤而已。
0: 果然不出我所料。

0: 要不要我和范志鹏过话，正式提出警告？
1: 千万不要。第一，这混蛋不配合您说话；第二，我需要在暗处摸底。实话跟您说，范志鹏那边被我干倒了十个都不止。
0: 又吹，摸出什么了？
1: 范志鹏是靠虚假连锁加盟发家的，网上有不少受骗客户的帖子。后天中堂伟业要举行大型的产品推介会，我打算事先给媒体派发点资料，帮范志鹏增加点气。
2: 他们好多人都说，这次我们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给碰上的。
3: 谁说是啊？瞎猫碰上的，碰你妹呀！
4: 我也觉得这五十三万来得轻巧啊！
3: 我这暴脾气，不是跟谁？
5: Calm down, boy, calm down. Sit down, sit down, shut up, shut up, shut up.
3: I am sorry.
5: Good.
6: 你们刚才说什么？
1: 张总，轻巧是轻巧，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李永福的软肋，指点了他的死穴，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宣布，我们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大家协同作战，全力围剿那些具有还款能力的大客户。
3: 大，
1: 欠款100万元以下的。
3: 哎呀，太好了！
2: 那些散客的钱不要了吗？
1: 暂时放一放，咱们人手少，时间紧，所以必须有所舍取，要集中火力对付重点客户。
4: 我听着怎么像扫黄打黑一样
3: 啊？主任，那我那3万块钱的回款还有木有？
1: 你说的。
3: 太好了！
1: 哎，你可别激动太早啊！咱们还有47万，咱俩可是主力呀、
3: 啊！飞艇，飞艇！
2: 主任，我可不可以申请一起出去跑业务？
7: 苏三这丫头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2: 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我都快呆傻了。
1: 哎，你站，站起。
7: 哎呀，没事，坐下。
1: 哎，还真有个客户，非咱们苏三亲自出马不可。
2: 嗨，你就是詹妮姐吧？我是 BNB 糖豆八部的苏三，是维尼哥让我来的。
8: 让你来干什么呀？
2: 来陪你呀。他说您一个人在这儿做生意，老被人欺负，可可怜了。
8: 也没有啦，谁来也没有用。
2: 我也说嘛，我到这儿来啊，其实就是给你添麻烦的。可是维尼他是主任啊，他的话我哪能不听啊？哎，要不是现在工作难找，我堂堂双学位的学士才不干这种苦差事呢。喂，哎，你谁呀？没货，根本没货。
8: 你这孩子，怎么随便接上电话呀你？
2: 姐，我都替你回了。你不是老说那些客户骗你的钱吗？要我说呀，根本就别理他们，当他们不存在啊。
8: 哎，张总是吧？哎呦，小红，啊，有货。哎，张总。
2: 詹妮姐，要我说呀，这个店面你就关张算了，自己风里来雨里去的，一个人跑多辛苦啊！
9: 啊，各位，把民族糖类食品工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推进市场，
10: 这是我们中堂伟业的一贯宗旨啊！
9: 大家试想一下，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它的特色糖果。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在一个统一的规范的管理模式下
10: 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包装呢？
11: 请问范总，听说中堂伟业是靠连锁加盟起家的，当初加盟一个糖果店就需要10万元，对吗？
10: 啊，连锁加盟那是我们集团过去的一项小业务，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啊，对不起啊。
12: 这儿是我们进场之前收到的资料，上面清楚的写着，您公司的第一桶金就是来自于加盟费，而且这些加盟商大都是血本无归，对吧？
13: 哎，谁让你发言了？

0: 詹姐，这就是传说中的詹妮姐，这是我同事谭国良，张师傅，怎么样？没骗你们吧？漂亮吧？
1: 漂亮，
2: 太漂亮了！
3: 李总，那个
2: 詹妮姐，我跟你说，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的，我觉得我跟你之间啊特别有缘分。你看哈，你叫詹妮，我呢小名叫水泥，对不对？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3: 哎，你们是在接苏丹的吧？
2: 我们接他干嘛呢？哎，让他好好的跟着待着就行了。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您的大美女。
1: 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来，食堂食堂食堂食堂，来食堂，
0: 来站住，
2: 来来来食堂食堂，别客气别客气，给你吃点啊。
0: 哎，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一来啊，詹姐生意就特别特别的好。
2: 是吗？
0: 来三天呢，接了两桩生意。
2: 太好了，
0: 詹姐一高兴，还请我吃麦当劳了。
4: 嗯，还真是。福星，
0: 詹姐，那明天我还来。哎，明天中午咱们去吃烧烤吧，我不减肥了。
2: 明天中午是吗？明天中午我有空，
0: 但
2: 我
0: 好，
2: 哎，我跟你说，我从来没减过肥，我也没想过要减肥。
5: 哎呀，我说高军儿，我这通找你说你还真吃得下饭。
6: 姐夫，我实在熬不住了，饿得不行了。
5: 今儿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咱们哪点没打点到啊？
6: 我估计啊，八成是那些加盟商捣乱。
5: 不像，一定是哪儿出了岔子了。
7: 那垃圾不要乱扔啊。嗯。
0: 嗯。Thank you。
2: 看了三件。
0: 主任，今儿可把林小红给烦坏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也不是没钱，每天资金往来都好几万，他怎么就不结账呢？
7: 哼，这钱呀，放自个兜里才叫钱，懂吗，姑娘？
8: 倒也不能排除经销商资金短缺，可是林小红不像。
0: 可不嘛，主人他还要买临街房呢，现在好多中介都急着找他。
8: 苏三，明天呀，你还是去腻歪他。
0: 嗯，
8: 我交的那两张没忘吧？
0: 放心吧，记着呢。
4: 行了，别哭了，我的妹妹哟，要咱进屋哭去吧，啊！
0: 詹妮姐，你要是轰我走的话，我就死定了。维尼哥说，你要是不还款，他就要开我。
4: 这欺负一个女孩子，那有本事让他冲我来呀！
0: 维尼哥其实是个好人。要照我们老总的意思，直接起诉就算了。是维尼哥一直拦着，他觉得你特别的不容易。他说那些小商小贩啊，最经不起查封店面，还有冻结账户了。
4: 哎呀，真没意思！你说那么大的公司，他就差我这点钱了？
0: 其实我们老总人特别好，最坏的呀，就是那帮律师了，天天的在我们老总耳边叨了叨，叨了叨的。你说他们手里面攥着大把的咨询费，能什么都不干吗？
4: 还真是，打官司我不怕，我就怕这帮律师叨了叨，叨了叨的。他什么时候把官司给你打输了吧？什么时候把你兜里的钱给你折腾光了吧？他还在你耳边叨了叨，叨了叨的。哎呦！
9: 中堂伟业在开发区占地50亩。50年的土地租赁，6个大厂房，一共用了3个，在册工人有500人，主要生产花色奶糖。
10: 摊子铺的蛮大的，资金投入也不少。
8: 范志鹏思路很清晰，公司运营也看似平稳，但是资本实力很难估计。
10: 必须尽快查清中堂伟业的真实运营情况。如果只是短期的资金紧张，我们可以暂缓追缴，等他上市后再说。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公司必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8: 事情没这么简单，王总。中堂伟业只是一个典型，像我们公司欠款

0: 1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就有8个，情况都差不多，不合理的出货量，反常的放账期，还有不在职的业务员。
1: 你是怀疑公司有内鬼？
0: 很明显，所以我就琢磨着，一边追货款，一边抓内鬼，给他来一个捆绑销售，买一赠一。I have a good idea。
1: 光，
0: 范振鹏不是急着上市吗？肯定怎么往脸上贴金，怎么风光怎么来。我就想利用他这一点，引他上套。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啊，来一个假招标，吊吊他的胃口，让他先还一部分货款，再把内鬼也给咬出来。
1: I doubt it。范振鹏会信吗？他可不是等闲之辈。
0: 所以说呀，这就得您的配合了。
1: 好小子，把我也算计上了。
2: 行，
1: 我同意你的假招标方案，不过你也必须答应我，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和员工的人身安全。跟公司货款相比，我的员工更重要。
0: 是，我明白。
2: 你是我见过的最爱吃糖的成年人。
0: 没办法，从小就爱吃，都快做出病来了。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发誓啊，我说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开一个糖果店，边卖边吃。
1: 哦，真是志向高远啊。
3: 高经理，有个电话，我才是找你姐。
4: 找我就找我吧，还猜什么猜啊？谁呀？
3: 我没问。男生就是说，让那个古张人尸体捆绑，快来接电话。
4: 你傻呀你啊！下次问清楚了啊！把那最近来访的名单让我看看。你帮我看一看，这里谁跟咱们不对付？
3: 什么是不对付？
4: 不对付不知道啊，就是不友好。就是那个，你们那普京跟小布什，谁也看不上谁。
3: 好像都不对付，不是跟你妈走姐，就是被你打炮姐。
4: 那你说说，谁最恨咱们？
3: 嗯，应该是包装厂的孙先生，他委托出去的时候鞋都交了。我记得他拼命诅咒你和樊总将来没有孩子。
4: 什么叫没孩子呀？那叫断子绝。嘿，这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我们找你来干什么呀？就是让你冲冲门面，唬唬那些要债的土老帽。你倒好，跟谁都笑嘻嘻的。我们这儿不需要微笑服务啊。够二的。
3: 什么事儿？
5: 哎，你好，请问是娜塔莎小姐吗？
3: 是我，
5: 麻烦您接收一下。
4: 姐夫，姐夫，您躲这儿办公来了？
6: 哎呦，我是惹不起这帮记者。
4: 刚才我在您办公室啊，看见张大律师了，我怎么看着面熟啊？
6: 张大脸啊，你忘了？那大连人？
4: 这什么？哦。他呀，哎，他不是在俄罗斯倒腾皮货呢吗？
6: 是啊，点儿背赔了个精光了，
4: 真行哎！什么时候当律师了？
6: 昨天呢，我让他当的。
4: 姐夫，一个假律师顶个屁用啊！你怎么了这是？
6: 还真让你说着了。哎，我就拿他当个屁用。哎，到时候那帮记者咬人的时候，我得让他好好的训斥他几个。
0: 哎呦，吓死我了！你怎么着？找我有事啊？
7: 哟，挺会享受的，怪不得把苏珊都指使出去了。你马屁拍得不错，王总啊，什么好事都想着你。
0: 这好事还能轮到我呀？
7: 总部啊，要在北京寻找 OEM 工厂，前期筛选交给你们部门负责。哎，不过不能影响正常工作啊！
0: 这我知道，你不用提醒我，我知道我们还欠着47万呢。你说王总也真是啊，

0: 稍等一下啊。喂 ，BNB 糖豆八部。啊 ，Jenny 啊，你好啊，啊，怎么样？嗯，好啊，好啊，我请你吃饭啊。行行行，喝咖啡，喝咖啡，随你啊，我这怎么都行。好吧 ，Jenny。嗯，好，先怎么着？嗯，拜拜。你看看，他欠咱们钱，还得我上赶着请他吃饭喝咖啡，简直一黑白颠倒。哎，你说我现在忙成这样了，我哪有功夫看工厂去呀？哎 ，Jason， 要不然这样，你关系也多，你知道的厂子也多，你给我列一单子，回头我去看厂子不就完了吗？
1: 哼，维尼，你挺会使唤人嘛。
0: 谢谢了啊。
2: 啊，是，哎，大林呐，我说你中午没吃饭是咋？
3: 范总，我给你安庆了。
2: 哎，哈哈，对，哎呦，你往哪儿摁呢？是那么大劲的？
3: 摁中了，
2: 颈椎。啊，对不起，没跟你说话。
3: 颈椎？
2: 哎呀，就这儿。
3: 还你说后脖梗子不就完了吗？还颈椎？你看，
2: 哎，对 ，OEM。肯定是好事儿啊！你放心，我们又不是头一次合作了啊！好，晚上咱们见面再谈。好。哎呦，你这干什么呢？
3: 颈椎嘛。范总，你刚才说那个 OEM 什么意思？
2: 啊，就是挂牌生产 ，BMB 呢出牌子，咱们出工厂，这大老外呢就图个省钱呗。
3: 哦。明白了，这换汤不换药啊，挂羊头卖狗肉啊！
2: 哎，是这个意思。
3: 啊，我在莫斯科那点批货，就让他们工商给我 OEM 了吧？
2: 大脸蛋，跟我这儿学点东西了啊！
0: 哎，让你吃寿司呢。
4: 这不我跟詹妮姐在减肥呢吗？寿司，寿司，好听了也好吃。
0: 这么一说呢，这不挺好的吗？我看不用减，再瘦就不好看了。
5: 嗯，是吧？我觉得也是。
0: 是怎么回事啊？啊，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
5: 人家真的挺难的。
0: 啊，你说说，说说。
5: 你看啊，
0: 嗯。
5: 现在批发的利润是越来越低了，
0: 嗯，
5: 所以呢，我想买一个临街的店做零售。维尼哥，人家现在手里面真的很紧张的。
0: 想法不错，但是你是靠拖欠货款来买商铺，这事儿不大靠谱。
5: 那你说现在大家不都这样吗？拿着别人的钱办着自己的事儿。
0: 是你开店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对吧？你的优势在于你做了3年的批发，你能拿到最低价。可是你。不肯付货款，这谁给你进货呀？没有货源，你哪来的利润呢？生意难做，就更得依托大品牌。你可是一级分销价呀，就为了这么一点货款，3月不进货 ，BMB 这点高利润的新产品你可全没有啊！
4: 哎，可不是嘛，客户只要一说想买我们的卡通棒棒糖，詹妮姐就骗客户说都在库存里。
0: 做商铺风险比较大。我建议你找一些大超市承包柜台，我们呢可以帮你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做一些促销，帮你省下一笔广告费，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妹妹？
5: 真的吗？
0: 嗯，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相当愿意了。嗯，不过呢，做柜台呢它周转就慢了，那你可不可以多给我放一个月的账呢？
0: 哎，
5: 维尼哥，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珍妮姐天生就是生意人。行，我们尽量，尽量帮你，行不行？
5: 好，那就说定了。嗯，那我回去就把欠款给你打给你。
0: 好，好嘞。
5: 哎，
0: 啊，
5: 哎，维尼哥，
0: 啊，
5: 你有女朋友了吗？
0: 有，刚有。
5: 是吧？
4: 哎，珍姐，咱们开动吧。
6: 哎，开动，开动。
0: 哎，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我的线人有危险的，不用担心，特别是这么美的线人。哎，对了，这件事完了以后，你就离开那儿，范志鹏欠你的工资，我以后都给你补上。真的，答应我了。
6: 好嘞。

0: 送给你的。
1: 哪来的？
0: 我收集全世界各国的糖果，以后我也会开一家糖果店，喜欢吗？
1: 我小时候最爱听的故事就是糖果屋，巧克力房间，奶糖墙壁，

0: 对了，老大，据有关部门报道说，今年老城区重点工程集中改造，动迁道路达到18条之多。
1: 你赶紧和张师傅到老城区，把所有的欠款客户挨个捋一遍，该死磕的就死磕啊！要知道，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没准这和尚和庙口就都跑了。这帮人手里可是攥着大笔的拆迁补偿，绝对不差钱。
2: 什么事儿啊？啊？真的？那真是太好了！哎，
3: 那个，
2: 我告诉你，特大好消息啊！苏珊来电话了，她说林小红那40万货款已经到账了，
3: 42万呢。
2: 对，我们还差5万，就完成了100万了。
3: 不是5万啊，是45000。
2: 那意思？哎，啊？
3: 这是我刚接到的5000。
2: 好嘛你，这下子我可不用下岗了。
3: 对呀、啊，
2: 我亲一下，
3: 不用，亲一下。
4: 我还真小看你了，这眼瞅着可就100万。这有几个工厂，这两天去考察考察，别辜负了王总对你的信任。哦。前两天范志鹏让律师打电话给我了，人家也真诚地表示了歉意。这俗话说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再商言商，你也别太计较了。所以我把中堂伟业也写上了。
5: 什么？哎，他可是欠着我们钱的。
4: 哎呀，他律师说了，很快就还上
5: 欧了。只要中堂伟业给我们还钱，我们糖豆八不能歇小半年呢。哎 ，Jason， 借您这车使使啊，开着货车考察工厂，让人笑话。
6: 哎，
5: 哎，
6: 开，开。

0: 哎，这是咱们总监给他们的。怎么还有中堂委宴？哎呀，瞎考察什么呀？哎，不就走个过程吗？你照接的意思，把名单直接给王总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有那功夫，我们赶紧清欠款呢。查4万5千了，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2: 要这样的下去的话，我们这4万5千怎么找啊？
3: 他糖豆巴布要撤了，我们抓瞎呀！我就是我有必要明确一下，什么是芝麻，什么是西瓜。首先，当初我从来没有立过什么军令状，这100万元，也是 Jason
4: 想整我们糖豆巴布的一个理由吧？不会，我们又没招他。怎么不会？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你这么说的话有点道理。哎，你妹妹呢？哦，她吃了一耙外，拉咱们垫背。
3: 大不了不干了。爷，你干嘛去？哎哎哎，你干什么去？找那个本润呢？干嘛呀？
5: 我砸他车呀！
3: 不是，你有没有正形啊？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啊！我们这次要走人了，你这拼了命的结账要款什么的？兄弟，哥们儿，这可是糖豆巴布，清理欠款是我们的职责，你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虽然一个人不可能在一个公司干一辈子。 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一辈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是想好好的、光光明明、堂堂正正的过着我这一辈子。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邱少白凭本事吃饭，我走到哪儿都是堂堂正正的业务尖子。牛，主任，你和
6: Jason 太不一样了。就他呀，妹妹，能放一块比吗？
3: 你就不糟蹋我哥吗？啊！行了行了，各位，再相信我一次，我们联起手来，一周内逼范志鹏还款，彻底扳倒 Jason， 干不干？
1: 邪不压正，主任，你说怎么办吧？
6: 也算我一个。
4: 太好了，perfect！

传圣旨，替范志邦筹备个虚拟发布会，打乱他的阵脚，来个引蛇出洞，我看看他到底几斤几两，道行有多深。

0: Cheers.
1: Cheers. 你好，中泰文业，什么会不会？哦，收到邀请函了。您稍等，你哪里？电视台？对不起，我不清楚这事。什么？今天是统一工作服。
2: 不进不进，我们公司统一不穿衣服。说。
3: 喂，俺已经到火车站了，你不信你听听火车听听。
2: 听见没有火车？什么？开会？开会怎么不敢说一声？我看你这个范老板是想赖账是不是？喂，这里是北厂会务。
3: 好，请高经理确认一下会场规模。
4: 乱了套！别问那个混蛋王八蛋的，给这个媒体和现场干部发布会。你在哪儿呢？赶紧过来啊！啊，姐夫，你在哪儿啊？
3: 哎呦，你慌什么慌？我不是来了吗？
4: 你可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3: 全来，你怎么办？想辙吗？
5: 哎，方，睡着了？嗯，没有，来，我来吧。怎么样，发的？挺好。你这是干嘛呢？哎，线人消息，范志鹏急了，正开会着呢。
6: 太好了。
3: 哎，张律师，大白天的在公司睡什么觉？睡下了呢，这是。姐夫，你说灭谁吧？啊，我立马把他给灭了。
4: 你给我住嘴！我正愁找不到幕后黑手呢，他倒自己跳出来。哎，
3: 我来个将计就计，我他妈非开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可。
4: 姐夫，又开发布会啊？
3: 嗯，
4: 这账上可没什么。
3: 没什么钱了，
4: 你呀，给我把那些跟咱们有大额债务纠纷的都给我请过来，啊，攘外必先安内，先别管那帮土地主了。
3: 行了，
4: 去！哎，不是，姐夫，这先请多少人啊？
3: 得他50份。
4: 好，50份。
3: 范，
4: 大哥，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有钱是没钱啊？你说什么话？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我没钱，我没钱吗？
3: 没钱，有钱，有钱。
7: 把这东西卖的都是钱。狼。

0: 红兔国际广告。
1: 800万的合同就付了30%的定金。
0: 龙源土川。

0: 我们去一趟吧。
1: 哎，邱少，冯唐伟那边有动静了，范志鹏真的要开这个会。茄子想去冯唐，让我拦住了，你去一趟吧。

0: 好。
1: 什么事儿？
2: 行，
0: 不过我跟他们着急，
1: 打得不叫不中地了，这是。
3: 哎，姐夫啊，看着都不像幕后黑手啊。
0: 哦，上了台就不是幕后黑手了。
3: 切，

0: 真来了，
1: 兄弟啊，哎，你眼睛不舒服啊？
2: 眼睛啊，你看，没有，眼睛没有。
0: 一会儿一听说咱们把股权抵了债权，估计全得抓瞎。
1: 哎，你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3: 来喝水来。
2: 哎呀，谢谢，
1: 兄弟啊，这个达哥呢，说话办事啊，要有不对的地方，你千万别挑理。嗯，达哥呢，拿你当我的亲兄弟。哎，大哥呢，拿你当我的家人。哎，干嘛老躲我呀？
2: 我没，
1: 下来坐。兄弟啊，那个 B&B 是个大品牌，那里边那油水老了。冒昧的问一下，兄弟，你在那里负责什么东西？
2: 哦，是这样啊，我们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要在北京找那个 OEM 的贴牌工厂，我就负责这一块。
1: 接触老了人了吧？
2: 那是相当的给力啊！那是什么大厂长都得哈着我。
0: 我听见了啊，他们说 O 什么什么 M 是什么呀？
1: 我明白了。
4: 哎，那个关总来了啊！
5: 大家好。是否安排考察得根据我们主任的时间表。明天不行，对，已经安排满了。嗯，好，随时联络。嗯，爸。喂，哪位呀？小姨父。
6: 哎，啊，张哥。
7: 啊，过两天聚聚。
6: 好。行，嗯，拜拜。
5: 喂，小姨夫。啊，他刚回来，我知道。
8: 哎，三十万买个报纸的头条，这就叫魄力啊！
0: 姐夫啊，您怎么对这个 BMB 这么感兴趣啊？
8: 哎。咱们中堂伟业资历浅底子薄啊，山这儿那这是脚，要是能跟 BMB 这样的百年外企建立起联系，哎，哪怕就是形式上的，那也是空前利好啊，到时候一上市，咱们的股票就几十倍的翻番啊。就是退一万步说，上不了市，就光倒腾这点股权，也能够吸引像杰森这样的大傻子上当吧？你说？哎呀。

0: 出什么事了？凶杀。这已经是第二个死者了，上一个死者身上也留下了同样的血手。
1: 这是一起连环杀人。
2: 我给你们两周时间。
3: 连环凶案，早有预谋。
4: 这两起案件没那么简单。两名死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5: 15年前。

0: 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劫案。
1: 凶手在针对当年办案的警官，
0: 说不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林雨凡。
2: 思维敏捷，察觉线索，
3: 把所有资料交上来，这个案子你们别查了。
4: 你不觉得林局长态度有点奇怪吗？
1: 我要回去。
0: 你别乱来啊。
1: 他脚底下那块瓷砖是中空的，
0: 每个楼层的警戒森严，不行就出来，别冒险。
2: 掩盖真相，杀人灭口，
3: 已经有眉目了。
0: 你究竟掌握了什么有力的证据？
3: 凶手张国冲。
4: 为了安全起见，拿着风筝。
1: 谁要杀
3: 李雨凡？
2: 机关算尽，难逃法网。
5: 张国冲，站住！
6: 林局长，别开枪。
3: 答案你已经知道了是吧？
7: 他们全被你们杀了对吗？
3: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2: 黄金森林。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新来的警官，华旗行那200条大黄鱼都在我这儿，我媳妇怀孕了，只要你放了我们，这些金条全都是你们的。
2: 别做梦了，还是乖乖投降吧。
1: 老婆，老婆。

0: 人的话都问不清楚就敢接单，早知道百万是条狗，能答应？
1: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明知道咱三个月不接单子，也不省着点花钱，就知道天天喝天天喝的。你说，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委托了，哎，你倒好，还挑三拣四的。
0: 你这是助理说话的态度吗？
1: 你行了你，废话少说，赶紧找狗。那边狗多，咱们去那边看看。
0: 哎，他们不会咬人吧？
1: 呀，你赶紧的。

0: 你就找吧，凭什么呀？你下的委托，我是以苏不清名义接的，你才是苏不清呢！我求你了，别叫我苏不清，我堂堂名侦探，丢不起这个人。
1: 就是他吧，追！抱歉，作案现场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什么案子？
2: 请您赶紧离开。不是，你是新来的吧？你怎么知道？因为整个侦缉处里，除了刚来的新人。
1: 没有人不认识苏不清。百万，你说他是苏不清？你刚才是要说这句话吧？哼，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3: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是在附近办案吗？
1: 当然不是。徐半丁他二舅妈家的狗丢了，呵呵，这不我俩正帮忙找呢。
3: 谁的二舅妈？
2: 你不是说那是你二舅妈吗？哦，对，
1: 二舅妈，是二舅妈，对吗？就是你二舅妈。
2: 苏不清，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
1: 出什么事了？
2: 凶杀。
1: 这是？
2: 这已经是第二个死者了。
1: 第二个？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没错。
2: 上一个死者身上也留下了同样的血手印，
1: 也是孩童手掌般大小。嗯。死者是什么身份？
2: 城西分局侦缉处警官陈自清。
1: 上一个死者呢？
2: 胡永昭，也是一名警察。
1: 两名警察，
2: 他
1: 们互相认识吗？
2: 这个我还不清楚，要回处理调查才行。
1: 死亡时间呢？
2: 今早6:30接到报案，但是根据死者血液凝固的情况来判断，他的死亡时间大概在4个小时左右。
3: 也就是说，事发时间应该是在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
2: 差不多。

0: 死者神色惊恐，死的时候又紧贴着拐角处的墙壁。若我所料不错，他应该是在躲避着什么。
1: 你是说死者可能早就发现凶手在追杀自己？
0: 不错，我甚至觉得他是故意躲在拐角处，企图伏击凶手。
2: 为什么这么觉得？
0: 他恐怕也知道自己很难翻墙逃跑，贸然再回头向外冲必定会被凶手迎面射杀，所以他干脆紧贴着墙壁，等待凶手走过拐角的一瞬间动手反击，以图死中求活。他尸体旁落了一块石砖，显然是他从那堆石砖里拿过来的，
2: 用来

0: 做反击凶手的武器。
1: 不错。这附近是否有目击者？
0: 没有，连听到枪响的都没有。

0: 弹头已经找到了，是九毫米口径。初步判定，凶手的手枪有可能是 M1910 或 M1922， 子弹能将死者透胸而过，这说明凶手在射击的时候离死者很近，但他连开数枪却没有声响，这就奇怪了。我只能认为他是加了消音设备，由此可以看来凶手的武器极为专业，说不定是个职业杀手。
1: 确切地说，凶手是把枪口顶在死者的身上连开数枪。
2: 没错，我们用枕头捂住枪口开枪时一样可以起到消音效果，同理凶手用枪口抵住死者身躯开枪，自然也传不出太大的枪响。
1: 你们侦缉处可算是招了一个聪明人啊。
2: 您好，我叫白景一，侦缉处新来的警官，早就听过你了。
1: 好说好说。

0: 这附近的巷子搜过了吗？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弹孔？
1: 已经派人搜过了，没有多余的弹孔。
0: 奇怪。
1: 什么奇怪？
0: 按我前面的推测，死者和凶手应该是一追一逃。既然如此，凶手为何在附近的路上一枪都没开呢？
2: 也许是死者跑得太快了，让凶手没有一枪命中的把握。
0: 但还有一种可能，凶手非常享受驱赶猎物的快感，死者惊恐崩溃的心理状态为他带来了极大的亢奋，他或许有很多机会能开枪直接杀掉死者，但却始终没有动手，直至最后一刻，凶手把他逼进了这条绝望的死路。
1: 说不定凶手是和死者有深仇大恨。
0: 你总算也变聪明了一点啊，
1: 苏不清，请注意你的措辞。
0: 我这是在夸你。
1: 好了，你可以离开现场了。
0: 不客气，要是再有困难呢，可以直接来找我，这次我就当免费帮忙了，下次我可要收费哦。哎，
3: 百万，
2: 快追啊！

0: 哎呀，是谁把我们于警官气成这样啊？说，老爸把他抓来，让他吃牢饭。
1: 爸，你好歹也是侦查处处长，这种滥用公权的话，你竟也说得出口？
0: 哎呀，开个玩笑，干嘛那么认真呢？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惹了你。
2: 除了苏不清，还能有谁啊？哼，
3: 自作聪明。你是说他，还是说我呀？你们俩。
2: 袁安呢？让他出来见我。
4: 陈自清、胡永昭那个案子办的怎么样了？
2: 整个侦缉处一直在追查。
4: 你没听明白我在问你什么吗？
2: 我说办的怎么样了？这，行了，你们侦缉处别插手了，我已经请专人去办了。
1: 可是，
2: 没什么可是的。我给你们2周时间，侦缉处办案效率如此低，你让我对外面怎么交代？
0: 是，全凭局长安排。
2: 把你的扣子给我系上。对了，把所有资料交上来，我已经请别人去办了。

0: 想什么呢？
1: 这两起案件没那么简单。
0: 你发现什么了吗？
1: 两个死者的尸身上都有相同的血手印，这显然是凶手刻意为之的。
0: 你这么一说，这个事情还真有点蹊跷。
1: 岂止是蹊跷？
2: 你等等我。
3: 哟，真巧啊，你也来找苏不清啊？
4: 我正好路过。
3: 路过啊？那我就不请你进来坐了。
4: 凭什么？本小姐来都来了，偏要进去坐会儿。

0: 我就说你吧，警局每天有那么多案子，你非得抓这个烫手的山芋不放。
1: 我就是不甘心。
2: 你不觉得林局长态度有点奇怪吗？
1: 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我爹跟林局长是十几年的老交情了，我过去也从未见到他对我爹如此相逼。
3: 接连两名警察被杀，凶手又毫无线索，那林局长肯定着急啊。
2: 他说了，侦缉处破案效率太低。
0: 两名死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15年前，我爹说15年前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劫案，花旗银行200根大黄鱼被劫，胡永昭、陈自清这两名被杀的警察都是当年追击劫匪的侦缉处警员。
0: 也就是说，凶手在针对当年办案的警官。
4: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个案子在当年轰动非常大，我在报纸上还看到过他们5个人授奖的一张照片，林局长就在中间。
2: 我是觉得凶手不会就此罢手的，除了胡永昭、陈自清外，包括林局长在内，还有4名警官参与了当年追击金条的行动，他们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威胁。
1: 说不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林雨凡。
2: 那我们更不能不管。
1: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局长。
0: 等等，我在想，你们想要办这个案子，一定需要一个像我这么优秀的领导者，到时候林局长也不会亏待你们呀。整天窝在这么小个房间里办案，简直是不成体统啊。最近呢，徐万丁啊说要换一所大点的房子啊，说白了这太吵了，就这么决定了啊。我跟你去。你就别去了，你接手的案子还没办完呢，就这么定了。

0: 我要见林局长。想好了吗？等会儿怎么跟他谈？
1: 空中了。
0: 局长，局长，我查到案件和15年前发生的花旗银行大劫案有关。
2: 我知道，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
0: 这就是他们对血手印的解释，局长。他们在专门针对当年办案的警察。
2: 你的意思是，下一个被杀的是我吗？
0: 局长，
2: 有什么可怕的？人早晚得死。

0: 陈自清、胡永昭。我们是十多年的兄弟，在一起出生入死，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原来都是我们在一块的好兄弟，现在只剩下我自己了。这个案子你们别查了，交给我，我亲自来查。我不是不相信你们的办案能力，是你们查已经满城风雨，说女劫匪肚子里的胎儿化成厉鬼，把我们的兄弟一个一个的杀。警察都可以随便的杀，那老百姓他能放心吗？所以所有的消息封闭，我来亲自查，为了我的兄弟。
1: 林局长，我都知道了，谢谢局长，告辞。
0: 丫头，等一等。我很快就要去南京了，你爸也会很快坐我的位置了，放心吧。
2: 好，明白了。

0: 我要回去。
1: 回去？去哪儿？
0: 他脚底下那块瓷砖是中空的，你都没听出来吗？
1: 还真是这样。可你也看到了，每个楼层的警戒森严，你怎么可能闯得进去啊？
0: 你不是有通行证吗？
1: 我的通行证只能到二楼。
0: 你爸通行证不是能到三楼吗？
1: 可林局长的办公室在四楼。你别乱来啊。

0: 没事吧？没事吧？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
1: 什么？金条。
0: 我查过当年黄金大劫案的卷宗，劫匪总共是劫了200根大黄鱼，林雨凡他们只追回了80根，其中120根下落不明。本人报告是林雨凡写的，劫匪已经都被杀了，死无对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120根金条，并没有被劫匪花掉，而是被林雨凡私藏了？
0: 很简单，金条编码我记住了。
2: 明天去花旗银行档案室核对一下，肯定有记录。果然没错，和上面的编码一模一样。真没想到，那失踪的120根大黄鱼儿，还真有林局长藏地板里的那几根儿。天
3: 要被我们捅个窟窿出来了。我们。
1: 那咱们现在知道了这个秘密，会不会有危险呢？没想到这起案子会有那么多牵扯。会不会是当年那对雌雄大盗？
0: 别和我提什么鬼魂复仇。
1: 不，我是想说，会不会是当年那对雌雄大盗还有什么后人，或者有什么其他亲戚朋友？毕竟凶手。
0: 现在明显就是在向当年追击金条的5名警员复仇。现在都已经死了2个了，
1: 除去林局长之外，还有2个呢。他们是谁？现在在哪儿？张伯冲，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3: 张副局长，
1: 还有一个叫王子夫，原为城南分局警官，前几年的时候落草为寇了。
0: 道上人称黑狐，是个正在被通缉的江洋大盗。这几个人必须重点监视。警察局内部防备森严，凶手想对局长下手非常困难，他肯定会对其他人先动手。
2: 你们觉得他们对于林局长当年私吞金条的事儿是知情的吗？
0: 按卷宗上的记载，他们当年是5个人一起行动。要说毫不知情，我不相信。
4: 120根大黄鱼将近36公斤，林雨凡一个人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它独吞？这么看来，这几个人都不干净。陈自清、胡永昭被杀案由专人去办，不是说不相信你们的办事能力，是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15年前的金条抢劫案。银行嘛，它就有些商业机密。 但是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有眉目了，凶手张伯冲。
5: 请问局长，你究竟掌握了什么有力的证据？
4: 等抓到张伯冲，我会把证据提交给法庭。现在不是聊这事儿的时候。如果他跑到外省，那就难办。
6: 余处长，
4: 卑职在。
6: 24小时能拿到他吗？
5: 我们一定不辜负局长的期望。
2: 不是不辜负我，是我们不能辜负2位死去的好警察。哟，哎，这什么呀？贴什么了？这又，别看了，走吧。你觉得张副局长是凶手？不知道。
7: 苏不清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啊？苏不清，我要找你帮忙。我知道是谁杀了胡永昭和陈子清。现在全城都知道了。你相信林雨凡说的话？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0: 居民二楼，为了安全起见，拿着风扇。他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0: 可能是生命受到了威胁。
1: 不是，我说现在事情发展这么严重了吗？
2: 记得把保险打开。

0: 别动！
1: 把枪放下。
2: 警察过来，张副局长，都是自己人。你要像相信我一样，相信他们。
1: 那老头呢？
3: 你要像相信他们一样，相信我。

0: 我害怕。
1: 你怕雌雄大盗的孩子会变成厉鬼来找你索命？
0: 呸！要是厉鬼索命就好了，老子才不怕什么鬼。
1: 那你怕什么？
0: 胡永昭，陈子清死了之后，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派人来追杀我的。
1: 谁要杀你？你是说想要杀你的人，就是杀了胡永昭、陈自清的元凶吗？
0: 没错，就是他。林雨凡，
1: 你凭什么确定林雨凡要杀你？
0: 只有我们几个知道他的秘密，现在只有死人才能永远替他保守这个秘密。
1: 所以说你承认了你和林局长当年私吞了120根金条？
0: 是，我认。
1: 林雨凡杀胡永昭、陈自清，你是否有确凿的证据？
0: 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胡永昭、陈自清死了之后，他现在又满城的通缉我，这不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吗？

0: 你觉得张伯冲的话有几分可信呢？
1: 他甘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和我们见面，肯定是孤注一掷的。这个时候说谎，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吧？
0: 如果林雨凡是凶手的话，血手印的事情倒也解释得通了。
1: 他利用鬼魂之说制造恐慌，让局里无人愿意插手办案。他又下令专人

0: 来审理这个案子，这样一来，局里根本无法展开调查。
1: 那张副局长怎么办？你打算一直把他藏在这儿？
2: 站住！站住！站住！

0: 林旅长，别开枪！别开枪！
1: 肯定会保护你的安全。锦衣，锦衣。

白静一在破获前任局长林雨凡贪污金条案以及谋害同志一案时，勇敢正直，每当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冲在第一线，这枚勋章非他莫属。

0: 林雨凡局长在职23年，前几日却因涉嫌贪污谋杀而被捕，日前正在北山监狱等待司法审判。
1: 行了。